0: 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幺五七幺"工作部署，紧扣住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把文化建设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贡献更多文艺力量。杜慧良说。 要做深做实，研究阐释，深入挖掘我市丰富文化资源和历史史实，围绕建党一百零五周年等重大主题，创作更多精品力作。要持续强化资源统筹，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主动适应互联网传播趋势，推动呼伦贝尔文化更好走出去。要全链条谋划改革举措。 最大限度激发文化文艺发展动能。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创作扶持和奖励机制，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梯队结构，为文艺创作提供坚实保障，奋力开创呼伦贝尔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猛、严立志、孙威出席。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9月6号至7号。 市委书记杜慧良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调研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建设、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实地督导包抓项目。在乌鲁布铁镇红旗村，杜慧良认真听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培优建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工作，强化源头治理，坚持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在冷粮蔬菜产业基地，杜慧良实地查看北京绿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设施农业建设情况。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幺五七幺"工作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紧扣市场需求，优化品种选育，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深化呼伦贝尔大草原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畅通产品外销渠道，把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不断深化精猛协作，主动对接中央定点帮扶单位。 健全完善联农带农长效机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杜慧良来到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详细了解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他强调，要充分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
2: 引领全社会从中汲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期间，杜慧良还调研了体教融合、林业产业转型发展等工作。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
0: 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9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调研交通、畜牧业领域智慧化建设工作。吉永前先后来到市交通运输局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查看交通运输运行监测与信息服务平台“交通综合管控平台”建设运行情况。 了解智慧交通建设和道路安全监管工作。他说：“智慧交通建设是涵盖多部门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必须筑牢一盘棋思维，畅通数据共享渠道，打破数据壁垒，构建全域共治、闭环治理的工作格局。要充分发挥智慧平台支撑作用，坚持。”

0: 深化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在草场监测、牲畜数量分析决策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构建内容丰富、要素齐全、功能完善的畜牧业数字化中枢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我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9月8号是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委托，副主任戴红学主持。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罢免周凯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关于补选王本强同志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监票人名单草案，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周凯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市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选举办法、监票人名单，会议补选王本强同志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并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期间，召开了市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出席，丰天宇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在呼伦贝尔市少年宫，青年舞蹈教师常阳坚守美育讲台7年，从追逐舞台技术的舞者，成长为守护孩子、艺术兴趣的美育演路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柳畅、李宗岱的报道。2019年，常阳通过校园招聘入职少年宫，拥有专业舞台经历的他，初登讲台时习惯用专业院团的严苛标准要求孩子，却造成孩子畏难、兴趣下降。面对教学困境，他及时反思调整，主动向资深教师求教，通过随堂听课、外出进修，考取多项少儿舞蹈师资证书，探索适合少年儿童的教学模式。呼伦贝尔市少年宫舞蹈部部长、教师常阳。
4: 少儿舞蹈的核心一开始不是技术，而是兴趣，把课上的得有意思，孩子们眼里才有光。想通了这个，我开始把枯燥的训练变成游戏和小故事，课堂气氛逐渐就不一样了。现在回看，我觉得做教师最珍贵的那部分就是陪着孩子一点点长出对美的感受力。
3: 教学能力日渐成熟的同时，常阳扛起舞蹈部教研统筹、集体备课、各类艺术活动策划等多项工作，立足本地文化特色，把德育理念、孩童童真融入舞蹈创作，推出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少儿舞蹈作品，冰雪童趣登上市级春晚，获市级一等奖。我心中的红领巾荣获建党百年展演一等奖。
5: 编排的独舞、咏荷斩获中俄青少年艺术邀请赛全场最高分。此外，他还参与教参录制、投身名师工作坊，开展教研交流与公益授课，把积累的教学经验分享给更多同行。呼伦贝尔市少年宫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李宇。
6: 常阳老师是2019年通过校园招聘引进的青年教师，他专业功底扎实，勤学善思。 从教以来，主动转变教学思路，用心打造童趣鲜明的舞蹈课堂。面对身体伤病，他始终坚守岗位，从未耽误教学和布置工作。那么，在做好日常教学的同时呢，他还带头教研，积极打造特色作品，分享教学经验，带动舞蹈部共同进步。
3: 在常阳的教育理念里。 美育的目标从来不是把所有孩子都培养成专业舞蹈家，而是用心守护孩子们心中刚刚萌芽的艺术火种。7年讲台耕耘，他以舞育人，以美润心，把热爱化作坚守，把经验化作担当，坚持在教学岗位上播撒美的种子，用师者初心陪伴孩子们向阳成长。
1: 阿荣旗六合镇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积极培育本土民营企业壮大升级。日前，坐落于该镇宝国村的阿荣旗盛俊达。

0: 粮油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企业依托传统冷榨工艺深耕大豆加工领域，畅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乡村聚力振兴的多方共赢。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佩石的报道。
1: 盛聚拿粮油有限公司厂区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建成完整的传统冷榨工艺生产线，坚持绿色健康的加工理念，年产冷榨大豆油可达2000吨。企业生产的大豆油、豆粕等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远销山东等国内多地市场。同时，企业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带动30名群众就地就业，让村民实现务工增收，兼顾家庭，切实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感。六合镇保国村村民李志发：
2: 这一份工作对我来说挺好，手下能照顾老人，挺近的，挺方便的，一都流转出去了。豆油厂建了就在这干活了，
1: 扎根乡土，赋能乡村。企业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提档升级，以村企联动助力民生提质，构建起大豆种植、精深加工、就地就业、全域销售的完整产业闭环。企业的稳步发展，不仅补齐了镇村农产品加工短板，延长了产业链条，更持续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实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阿荣奇盛聚拿粮油有限公司负责人于海丽：
3: 2016年7月15号，咱们这个获得了国家级的科技型企业，这个证书啥的已经颁发下来了。主要就是把咱们企业品牌，阿荣奇六合镇子品牌吧打出去，打到全国各地，就是把这个豆油呢也发往全国各地。准备来年吧，想再建一个厂子，就是依托咱们六合镇吧大豆的资源，想进一步深加工。把豆制品呢做成各种食品，打入全国的各地超市，把咱们六合镇的知名品牌吧打出去，走向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盛聚拿的一个愿望。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朗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马背戍边，书写为民初心；石永志上榜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0: 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移除危树，城市环境更美好；
4: 根河市老年大学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名单正式揭晓。陈马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光荣上榜。这份国家级荣誉的背后，是一位蒙古族公安干警25年扎根边境牧区，策马守边护民生的赤诚坚守。他用多年从警经验带出了一支家喻户晓的马背警队。石永志把初心刻在草原风雪里，也把温暖送进了牧区千家万户。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阿古达木的报道。
7: 辽阔的陈巴尔虎草原边境线绵延206.7公里，地广人稀，冬季严寒漫长，很多偏远牧点车辆难以抵达，守边服务群众靠的更多是脚地毅力和真心。从警25年，有13年时间，石永志沉在基层苏牧，常年和牧民打交道，让他深感牧区群众的现实难处。边境线上的堡垒户居住分散，冬雪封路时采购物资、看病买药十分困难。 即便是零下四十度、积雪没过膝盖的极寒天气，石永志依旧坚持巡边走访，把药品、生活必需品送到牧民家中，顺手帮老人铲牛粪、清理羊圈，把警务巡防和为民服务揉进同一条边境巡线路上。二十余载寒来暑往，他的巡防足迹遍布边境每一处角落，总里程超12万公里。面对牧区草场邻里纠纷，他换位思考，化解矛盾，用心维护民族团结与辖区稳定。工作之外，他始终心怀善意，坚持无偿献血16次，主动结队帮扶困难群体。他还多方奔走协调资源，帮助困境孩子重返校园，尽力疏解一家人的生活难题。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龚小杰。
8: 石永志局长在和我们社区开展的警民共建活动中，能够坚持经常的下沉社区，帮助我们社区解决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就是我们社区因为贫困人口较多，所以说呢，石永志局长也会经常的带领民警深入我们社区贫困家庭当中，开展一些慰问呐、志愿者服务啊、打扫卫生啊、聊天谈心呐、心理疏导啊这样的活动。这次石局长获得中国好人的荣誉称号，真的是实至名归，我觉着是我们社区人所盼，更是我们社区的老百姓所盼。
7: 这已不是石永志第一次斩获荣誉，在他的办公室里，各类证书、奖章与奖杯整齐陈列，全国平安英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内蒙古好人、感动北疆最美警察等等。25年从警路，3次个人三等功，2次个人嘉奖，每一份荣誉都是他扎根边境、服务牧民的鲜活注脚。虽满身荣誉加身，石永志仍脚踏实地做草原上一名普通的守边人。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
9: 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是属于我的战友和这片草原的群众人民。
7: 正是多年在基层一线的实践，让石永志深刻意识到草原警务的特殊性。部分牧区山道沟壑车辆通行受限，需要一支适配草原环境的警务力量。由此，他牵头组建海东青骑警队，这支马背队伍也伴随着一次次实战处置，被越来越多群众熟知。队伍成立之后，石永志带着队员参与灾害抢险救援，承担各类大型民俗活动安保执勤，在日复一日的实战实训中打磨队伍作战能力。这支驰骋在边境线上的骑警队伍，不仅是当地牧民心中信赖的流动哨所，更凭借扎实的作风与亮眼的实际，被越来越多省外乃至全国的游客熟知，成为展示边疆公安风采、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张亮眼名片。队伍的名气越来越响，石永志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
9: 其实这支队伍成立当初，只是为了工作更方便、更有效果，把这个工作效率提高，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和境情，当中，我们能使用这个传统的这个骑马这个执行任务，完全是为了这个工作效率好。
7: 除了牵头抓好边境巡防，骑警队训练建设和牧区各类警务事务，石永志心里始终惦念着辖区里的老人。日常工作再紧张，他也总要挤出时间走一趟，有时是忙完公务特意绕路去看一看，哪怕只待上几分钟，确认老人一切安好，他才能放下心来。这次获评的好消息，石永志也是想第一时间与老人们分享。前段时间执行大型活动安保任务时，石永志不慎受了腰伤。消息传开，不管是辖区牧民还是骑警队员都满心牵挂。可从警执勤训练里磕碰受伤早已是常事，骑警队常年奔波在草原深处，边境一线风里来雨里去， 队员们也个个都有过带伤坚守的经历。在队员的心中，石永志是遇事能托底的主心骨，也是相处暖心的好大哥。训练场上他标准严苛，一丝不苟，生活里又时时记挂着队员的冷暖难处。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兼海东青骑警队队员达林台。
10: 石局长，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当中，给我们这些年轻一辈带来了许多的动力。因为很多事情他都是以身作则，比如说这个应急救援呢，或者这个草原火，或者这个平常的任务和工作当中，他都是以身作则，对我们年轻一辈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动力，还有很多的这个学习的地方。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他从一个领导转换成一个老大哥的身份去照顾我们的生活，也是在生活当中也教会了我们这个很多东西。我在工作当中也是，从他身上学到的这个知识，肯定会充分的发挥，更好的去服务人民群众。
7: 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
9: 公安工作以来，我的初心始终是保护这片草原和草原上的人民，同时呢，服务好来这片草原旅游的这个游客。我的初心始终在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人民的这些琐碎小事办好，以为目的，在这个容易获得这个好人这个名称的时候，其实内心也特别有压力。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也是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以往怎么做的，往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这份中国好人这个荣誉。
7: 草原辽阔，使命在肩。面对中国好人这份沉甸甸的荣誉，石永志表现得十分平和。作为一名草原公安民警，25年扎根在北疆，一边是守护国土边境的职责使命，一边是牵挂牧区百姓的烟火民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事迹，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初心坚守。如今在陈巴尔虎旗的草原与边境线上，石永志和海东青骑警队的身影依旧不停奔走。马蹄踏过草甸雪原，警徽迎着草原长风，继续践行着公安民警守边护民的初心使命。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近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开展专项清理管护作业，治理市体育休闲广场、网球场周边微数存在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市民健身及出行安全。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斯勒、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11: 据了解，牙克石市体育休闲广场周边杨树栽植年限久，部分树木出现烂根、树干腐烂等情况，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下易出现断枝倒伏险情。由于树木紧邻人行步道与网球场，枯枝坠落易砸伤途经行人及场内运动群众，安全风险突出。本次管护行动对根系腐烂、树干枯朽、存在倒伏折断风险的杨树整体移除，同步修剪各类枯朽微枝。作业完成后，统一清运枯枝落叶，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市民古占林：
12: 我经常来体育场打网球，球场旁边的杨树倾斜存在着安全隐患，刮风下雨时也容易掉落影响球场。这次对周边树木进行清理养护，消除了安全隐患，也缓解了杨树飞絮的问题，运动体验也得到了提升。这一精细化的管理措施，让我们市民更安心舒适地开展体育运动。
11: 市民李景全：
13: 以往啊，网球场呢周边树木倾斜，春夏杨絮飞扬，存在的安全隐患。这次树木清理清减，消除安全隐患，环境清洁又安全，看着心里特别敞亮。我们日常锻炼的休闲散步就更加放心。
11: 从排查修剪到清运处置，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下足功夫，抓实每一处细节，既消除了城市公共空间安全风险，也切实回应了群众诉求，温暖民心。
4: 金秋时节，学乐相伴。日前， 根河市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广大老年朋友敞开学习大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博瑞的报道。
14: 在报名现场，记者看到不少老人来到根河市老年大学报名。

0: 大家填信息、选专业，现场气氛火热。据悉，今年根河市老年大学结合老年群体学习兴趣与实际需求，设置声乐班、电子琴班等五个专业，共计六个教学班次，计划招收45至69周岁学员近200人。近年来，根河市老年大学通过开设丰富多样的文艺课程，不仅能够帮助中老年朋友培养兴趣爱好，提升艺术素养，充实闲暇生活，更能搭建起邻里交流、志同道合、好友相聚的平台，有效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助力积极健康的养老生活。声乐班学员韩福岭：
1: 我觉得参加学习以后啊，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丰富了很多，也觉得跟老年学员在一起，生活也特别有意义，还能参加一些社区啊、社会上的一些活动，特别开心啊！所以今年又进一步报一下，然后再学习学习。
2: 近日，满洲里市北区街道办事处文明社区组织开展"乐享健康晚年中医关爱随行中医理疗体验活动，吸引了辖区众多中老年居民前来参加。活动中，授课讲师结合中老年群体的身体特点，深入浅出讲解中医养生理念，围绕常见老年慢性病预防、四季养生、穴位按摩等内容进行科普宣讲，并耐心为居民答疑解惑，给出个性化的养生调理建议，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现场还提供中医理疗实操体验，氛围热烈而温馨。下一步，文明社区将持续立足辖区中老年居民健康需求，持续策划形式多样的健康科普便民服务，做实做细便民惠民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健康意识与幸福指数。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逢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华语乐坛有一位歌手，他的嗓音沙哑，他的歌词朴素，他的旋律简单，可他的歌却火遍全网。有人说他的歌太苦了，有人说他的歌太土了，可就是这些苦和土让无数人听了一遍又一遍。他叫海莱阿姆，一个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彝族汉子。1993年，他出生在四川凉山甘洛县，初二辍学，18岁背着一把吉他去成都寻梦，身无分文，又被父亲接回家。开货车，翻过车，开酒吧，赔过钱。女儿出生65天，因先天性肠梗阻夭折。20岁出头，离婚，丧女，破产，车祸，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他全都赶上了。可是他没有认命。2018年，他发行了第一首单曲《阿果集曲》，一首写给夭折女儿的歌。从此，热歌制造机的传奇开始了。

果汲取，这是海兰阿莫的第一首单曲，也是她命运的转折点。2016年，女儿阿果汲取因病离世，她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同时生意也是一落千丈，背负着大量的债务。不堪重负的她逃到了泸沽湖边，借着对亡女的思念写下了这首歌。歌曲以女儿的名字命名，融入了彝族哭嫁歌的耳鼻腔调，略带沙哑的嗓音传递出深切的悲怆。接下来这首同样是来自于海兰阿莫的《别知己》。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歌词朴实直白，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别知己，这首歌呢，他唱的是离别，唱的是朋友之间的不舍与祝福。那些想见却见不到的遗憾，每个人都曾有过。从这首歌开始啊，海濑阿木的名字逐渐啊就被更多人记住了。接下来这首点歌的人啊，2020年海濑阿木发行的这首歌啊，它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个人的伤痛中走来，开始写更多人的故事。他融入了民谣摇滚节奏，让更多人听到了这位彝族歌手的独特的声音。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亲爱的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千千聆听，今天我们共同分享海来阿姆从大凉山走出的热歌制造机。2020年的五月份，海来阿姆发行了《你的万水千山》这首歌，借跨越生死的爱意，诉说千山万水的追寻。新华网评论他啊，与阿果汲取一道，共同构筑了风靡全网的海事情歌系列。

三生三幸，三生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这首歌呢，写的是夫妻间的陪伴和承诺，也是海来阿木的创作从个体情感转向普世哲理的标志性的作品。歌词依然朴素，却字字戳心。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不如见一面。2024年的央视春晚，海来阿木呢也是第一次啊登上这个舞台，他与单依纯合唱了这首不如见一面，唱的呢是想见却见不到的遗憾，每个人都懂，所以每个人都听进去了。好，今天海来阿木的歌我们就先听这些，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每天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和孩子们呢都开始有一点焦躁了哈。为什么呢？已经开学了。
0: 开学好久了，有一段时间了哈。
1: 在这个节点上呢，很多家庭啊都会上演不一样的这个小插曲啊。有的孩子呢是满心期待重返校园了。
0: 就是长时间在家待着，也想回学校见见小伙伴了。
1: 是，特开心，特高兴，然后贼兴奋。
0: 对。
1: 这回校园了。但是呢，有一部分孩子呢却从开学一直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这种情绪低落浑身不自在的这种状况。
0: 可能就是因为假期然后平时放松然后起不用那个按时按点起，是不是？
1: 对、啊、
0: 还可以玩，
1: 可以睡懒觉呀，可以不用这个上课呀，然后突然之间开学呢，对孩子来说就有这种情绪低落的这种状态发生了。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说起的这个叫做开学综合征。
1: 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结合采访的录音哈，一起来聊一聊中小学生的开学综合征，看一看孩子到底在困扰什么，家长老师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第一段采访录音。
2: 中小学生对开学的时候总会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家长也好老师也好都会特别的头疼。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一年有寒假和暑假两个假期，像我们北方这边的话，寒假的话就会特别漫长，整个的这个学年呢是分为两个学年，也是很漫长的。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紧张考试，学习学习再考试，放假了以后呢，现在的孩子在家干什么？就是说吃玩追，就恨不能放两个月的假，两个月的假他就形成了一个叫什么习惯，就是说哎呀，我太享受这种生活了，跟学校一对比的话，学校那种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我不想回去，我还想继续吃喝睡，我继续玩，这样过得我多舒服啊。
1: 你看哈，这一下子多舒服啊，就这么几个字儿就把孩子们的这种状态呢就充分的给评价
0: 出
1: 来
0: 了
1: 啊、相信很多家长都深有感触。
0: 是啊，
1: 因为咱们这个北方呢，这个寒假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漫长，暑假的时间呢虽然说短，但是
0: 也挺长。
1: 对，这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对孩子们来说其实也很长了。
0: 其实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个生活作息已经就好像也是打乱了，然后也形成了这个晚起的这个睡懒觉的一个习惯。
1: 对呀、而且假期里面呢有这个吃啊玩啊睡啊这种的这个松弛的这种状态，
0: 是很放松，
1: 和这个学校紧张的这个学习生活呢其实形成的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0: 对，
1: 很多孩子啊就是一提开学就感觉和假期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就有了这种抗拒开学的这种心理状态。
0: 确实是这样哈，你像长时间这种舒适散漫的假期模式会让孩子本能就是贪婪放松，因为你像即使孩子假期在家写作业也不会像学校似的40分钟高度集中、有时候可能写个5分钟哎就想玩一会儿、写个5分钟可能想上个厕所，就没有那个固定的什么40分钟必须在课堂里然后听老师讲课这种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会排斥这种回归约束感这个强的这个校园生活哈。但很多家长只看到孩子就是哎呀我不想上学的这种表面行为哈，可能就是早上起不来说我不想上学、这种情绪、对，然后却忽略到呢其实孩子的抗拒啊不只是单纯的想要贪玩，身体和心理上呢还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下一段的采访内容。
2: 它主要表现就是比方说失眠还有嗜睡，就有的孩子就是说哎呀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然后白天就会困，有的呢就是上课恨不得就在睡觉，到那然后趴着那就睡觉，就趴那睡，就天天都困，到晚上他还能睡，一直都睡。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没有原因的头晕呐、恶心了、腹痛了、小便失禁了、吃不下去饭了、没胃口，生理上是有这些表现的话，心理上相应的也会有些体现。比方说最显著的有些是一个记忆力的问题，老师讲的东西他记不住，然后还有一些跟我说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他这个跟不上了，老师这个讲的课太快啊什么的，就说哎我好像就是我变笨了，我上学期这个东西我听得挺好的，但为什么这学期一开始的时候我老师讲的东西我都跟不上趟，理解力出现问题，严重的时候记忆力下降了，然后还有跟不上趟，理解力下降了，然后孩子就会慢慢的就会出现 不愿意学习了，厌学了，不想上学了，他跟家长就会有冲突吗？跟老师也会冲突，这孩子其实孩子也有自责，然后就会产生一种焦虑的这种状态，焦虑以后他就会有这个情绪，孩子就会发脾气，暴力倾向。
1: 你看哈，原来这个孩子有这种暴力倾向啊，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状态呀、啊，
0: 闹情绪、
1: 啊、不稳定啊，其实他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开学综合征导致的。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不单单是闹情绪哈，有的孩子呢就会出现明明显显的这种生理反应，像什么失眠啦、嗜睡啦，然后呢有这种头晕啊、腹痛的这种症状啊，甚至有的孩子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躯体不适的症状。那很多时候呢，其实啊，这个我们如果查根源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根源呢是在他的这个心理上。
0: 嗯，其实有时候就觉得啊，孩子一说早上起来，哎，妈妈，我肚子疼，我头疼，然后上医院检查吧，还检查不出来什么，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可能真的不是身体上的这个不舒服，可能真的是心理上的问题哈。那这个心理的不适呢，其实又进一步拖累了这个学习的状态，你像记忆力下降啊，理解跟不上课堂的节奏呀，孩子呢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慢慢呢就滋生了厌学的情绪，
1: 嗯，
0: 就是总觉得跟不上学习节奏，老师讲的我听不懂，
1: 恶性循环嘛，
0: 对，然后就是。哎，就是孩子就说可能就学不会。

0: 的学生，不管是调皮捣蛋呢、啊、还是说不愿意学习啊，经常受到老师批评的孩子，然后他也会是就是说产生这个开学综合症。多的一类的孩子就是叫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不受老师欢迎啊，家长也会在后边督促啊，他自己 也会自责的，他更加的不愿意上学。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适应能力差的，就是说对新环境就是不能很快适应。我们从初中上高中或者是高一上高二，要么面对新的学校，我们要么面对新的班级的时候，你离开了原来舒适的环境，到了一个就是陌生的环境的时候，然后有的孩子就会适应不过来，然后就比方说哎呀 我这都是我不认识的人，老师也不认识，所以说我说哎呀我在这十分的不舒服，我心里就不舒服，不想在这个班里待啊，回家跟这个孩子也会有这个开学综合症的。基本上这些孩子你他们基本上都是受过一些挫折，或者是就是说他们有过一些就是负面的这些经历。现在的就是说我们家长都是在说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因为独生子女，但其实就有的时候小孩就是说特别是中学生，他更明白自己的责任，爸爸妈妈对他的希望，他们也更加希望自己能达到爸爸妈妈的那个要求，他们只会给自己施加压力的。就是有的孩子就是说调皮啊，有的孩子就是说好像说就是不学习啊，其实他们内心是很内疚的，要不是找不到方法，要不是他们现在那种情绪不知道怎么去发泄，不知道怎么去排解。然后家长呢不要这个时候就不能一味的就是说哎你怎么不听话呀，你不许好好学习啊，会跟孩子造成双重压力的，这就会对学校很讨厌的。很简单的一个思维就是什么带给我不快乐，就我在学校嘛，因为学校才能带给我不快乐，那我就不去，我就不去不就完了。
1: 是不是听完了这一段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认知哈、
2: 哎、
1: 就是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面呢，一般的对这个不太喜欢开学呀、啊、有一些烦躁情绪的孩子呢都认为是什么呢，是调皮捣蛋的，
2: 不爱学习的哈、嗯、
1: 啊，就是容易患上开学综合症的孩子呢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2: 嗯，
1: 但实际上呢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理就是我们
2: 还不是哈，
1: 哎，我们身边这些什么心理素质比较弱呀，
2: 啊、对，
1: 啊，容易就是受到批评，
2: 经常被批评的，
1: 就是、有情绪波动的呀、
2: 啊，对，
1: 还有这个环境适应能力差的这样的孩子，其实这样的孩子才是开学综合症的这个高发群体。
2: 嗯，像调皮捣蛋的孩子，可能真的是素质是很心理素质是
1: 很
2: 强
1: 的
2: 哈，很
1: 强的，对，
2: 可能他就是不爱学习、哦，但对于这个开学综合症，可能他并不容易患上哈、
1: 哎，是，
2: 他只是单纯的不爱学习，是不是？
1: 是，
2: 那其实很多看似叛逆。不爱学习的孩子啊，其实内心呢也是背负着父母的期待哈。你像一直说的什么望子成龙、望女
1: 成
2: 凤，看，然后或者是还有家长这么说，说你看看谁谁谁家孩子，他怎么就能学，你就对这种真的
1: 是别人家的孩子，这是我家孩子，
2: 或者是说我和你爸爸妈妈，然后什么你这么辛辛苦苦赚钱，你怎么能不好好学习呢？他就会充满这种内疚以及
1: 压力
2: 哈，然后还是找不到宣泄的这个出口，
1: 因为他是孩子嘛，
2: 所以说他压力就很大了，然后就可能。也就不愿意学习了，然后也是情绪低落哈、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家长还是一味的指责督促，只会雪上加霜，给孩子呢叠加出双重的压力。但面对这个开学综合症，轻重程度不同，处理方式当然也是不同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共同来了解，
0: 如果说是轻度的话可以的，就比方说如果他只是就是说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个还是可以经过家长老师疏导一下，或者是管理一下，还是可以调节好的。如果说出现了比方刚才说的这个厌学、焦虑，还有情绪不稳，甚至是有暴力倾向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去来这个专业的治疗机构做一做心理咨询也好啊，心理治疗也好。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说的是开学一段时间了哈，孩子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假期开学综合征的一些那个现象
1: 症状。
0: 对，那刚刚我节目也是听到了哈，说可能就是孩子们出现的一些表现以及如何去应对哈，慢慢我们之后就会来说的，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呢有一个界限哈，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在生活当中都忽略了。比如说孩子们可能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他有轻度的走神儿，注意力不是特别
0: 集中，
1: 有的时候很涣散。这个呢，实际上去是依靠家庭和学校的一个正确引导。如果说你发现的早，慢慢引导，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0: 是要父母和老师的格外关注哈，这开学一段时间的这个这段时间的重点关注对象了，是吧？
1: 是的，因为就是轻度的走神和这个非常慢的这种或者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涣散的注意力呢，它在长时间或者是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呢，它调整过来之后，孩子就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严重的一些症状了。
0: 表现，
1: 但是如果说你在对这个比较轻的这个轻度走神的这种状态忽略了，那么他慢慢的可能他就会发展成
0: 严重
1: 啦，这个持续的焦虑啦，情绪的失控啦。如果说发展到这么严重的时候呢，你可作为家长就不能把他当做是孩子耍脾气或者是不想学习了，这个时候都有可能孩子是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机构去帮助疏导心理问题了。
0: 是，这时候可能家长就是干着急哈，所以说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人士的帮助。
1: 是的，
0: 那是早识别早干预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像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哈，在对抗开学综合征这件事上呢，家长的做法其实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作为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做些什么呢？那我们还是来共同了解一下。
2: 首先就是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学生嘛，他还小，是没有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就是说我想要什么，他还有的时候想不太清楚。家长是成年人，所以我们家长首先就是说临近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开学前我们一定要帮孩子做好引导和调整。我们不能说我们家长就是开学了，明天开学了，今天他还12点起床，恨不能就是下午4点起床。你一定说是快开学了，比方说提前一周或者两周，你要让他跟学校的作息时间让他相同起来，就是一定要让他规律生活。晚上该几点睡觉几点睡觉，早晨该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去玩，把这个时间表制定好了以后，然后孩子就会感觉，哎，我这个提前两周或者一周，哎，我的生活能调过来。到学校里边，哎，他就会感觉我没有什么。第二呢，就是要引导孩子对学习的这个兴趣啊，因为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哎，孩子他对英语感兴趣的话，其实不用我们去督促他，不用我们去说你赶紧学吧，赶紧练吧，他自己就想去弄明白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儿。家长就是一定不要是让孩子说你自己去找兴趣，孩子你家长一定要去说，哎，帮着孩子，跟孩子一块儿去发现说，哎，学习原来都可以这么好玩。孩子发现学习的这个优点或者是有趣的地方，还是说这句话，中小学生他现在的这个认知啊并不是太完整，他发现不了自己的优点或者自己的闪光点，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和家长去发现说，哎，我的这个学生或者我家的孩子，他对语言有天赋，画画有天赋，或者对跳舞这方面，哎，他很擅长，一定要是说在他擅长的地方，他感兴趣的地方去培养，不能说一刀切，不能让一个说不愿意唱歌的孩子说你必须给我唱歌唱好了，这个色彩都分不清的人群必须画画给我画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我很讨厌，逆反心理出现的话就是不愿意就会表现厌学嘛，学校太痛苦了，每天让我做一些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指导下，我们现在就是说必须的是理科生语数外物理化都考好，竞争人很多嘛，高考的人那么多，你学习不好的话你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找不了好工作，家长焦虑，老师焦虑，孩子自身更焦虑。孩子现在也信奉这个理论，找到他一个他感兴趣的点，这个点可能就是他在这枯燥的学习当中的一个环节， 一个放松的点，另外的三科四科我可能都不太感兴趣，但我也为了考试我在学，哎，但是我有一两科，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到这个点的时候他就会能放松，让他整个心态变得会更好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如何去调节的话，家长一定要尊重孩子，制定个时间表，让他几点起床，是吧？你不能说家长先这么武断的就告诉你，好，这表定好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执行。孩子商量商量，就是说，哎，你看我明天9点你能不能起来？起不来，那你几点能起来？你不可能在这睡到下午了啊！你们可以商量着来嘛，是吧？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么去调节，就是为了让他过渡到正常的这个时间。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家里先让他对这个时间就已经产生抵抗心理了，一定要跟孩子讨论，孩子你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什么计划呀，多听听孩子的说法，多听听孩子的想法，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感觉，嗯，哎，我现在的想法受到别人尊重了，那我也应该去尊重我的父母，那他们希望我去这个让生活规律起来，那我也应该快点适应，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其实听到这个采访哈，其实跟我们这个干货以及收获很多哈。
1: 是的。
0: 第一点呢，就是要作息调整，就是不能临时抱佛脚。比如说明天开学了，我今天才调整，一定要给一个这个生物钟，对，生物钟也是有一个慢慢调整的一个过程哈。尽量呢，以后有假期的话，马上要开学了，提前1到2周呢，慢慢向校园的作息靠拢，得提前，比如说今天早半个小时起床哈，就慢慢的调，你不能一下子人家平时9点起床，你突然间哎7点就让人来起床了，是不是？必须要有个过程。
1: 哎，是的，当然了，切记家长独断专行啊，这个一言堂可不行啊，咱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然后呢，以什么事情啊跟孩子商量着来，然后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才能够更好的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
0: 可以问问他的想法啊，你想怎么做？然后你可以适当的说，再说说我的，两个综合一下，是不是也可以？
1: 哎，
0: 比你一刀切强，
1: 咱们在一个平等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和孩子进行一个平等的这个沟通，
0: 对，
1: 比较和谐的沟通，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孩子来说的话，他会觉得我被尊重了，爸爸妈妈就是把我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0: 位
1: 置上啊，他呢就是一下子就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自信心，
0: 对，是，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哈，就是要帮助孩子呢挖掘学习当中的兴趣闪光点，
1: 哎，
0: 不要一刀切的用同一套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孩子，比如说我记着我的以前。我比较喜欢理科，然后做出一道数学题呢，我特别有成就感。对，你像有的孩子呢，就做出来题，我有时候就会问，我说你做出来数学题你不会很开心吗？他说我没有，我觉得可能他就不适合去那个啊，你要去发现他的这种闪光点哈，比如说哎兴奋什么，比如说会奖励一下，其实可能他也会感觉这种兴趣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每一个孩子他不是完美的嘛，他不可能就是全方位一起发展，所以呢就是孩子他都有优缺点，有的孩子呢可能他的这个天赋和长处是偏理科，
0: 对，
1: 有些可能是偏文科，甚至有的孩子呢艺术能力比较强，
0: 对，
1: 我们要有这种善于发现的这个眼光来找到孩子们的这个优点和天赋，
0: 所以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长处哈，
1: 是，
0: 保留一份学习里的小热爱，也是能够成为孩子对抗学业压力的一个缓冲带的。那其实现在也是手机呀、平板啊、电脑啊，真的是网络时代哈。其实他们的内心想法呢，也是值得我们成年人好好被看见的。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共同来了解一下。
2: 小学生他其实也是想让成年人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他们有这么一个需求，就是说我要证明，哎，我现在我长大了。小的时候我们都是想让快点让自己长大，当一个成年人啊，想得到父母对他的尊重，平等对待，这个很重要。他们的这个思维，他们接受的讯息是跟我们当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小学生接受的讯息可能比着当年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接受的讯息多，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他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得到他们想知道的任何消息。
1: 确实哈，你看现在孩子接收信息的这个渠道远比我们小的时候丰富多了。
0: 是以前就是看电视获取一些信息哈，现在真的是我有时候我觉得我都跟不上孩子们这个思想了，我觉得我好像都脱离他们了。
1: 是，你看足不出户，有的孩子呢，甚至他都了解到什么国外的啦、外太空的啦、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内容和知识，
0: 眼界很宽了。
1: 对呀，
0: 知识。
1: 因为呢，这个孩子们呢，咱们刚才提到了，说孩子们渴望被平等对待，渴望被看见、被尊重。他其实想要被尊重、被看见是什么呢？就是要证明说我现在是长大了，
0: 我已经长大了，
1: 孩子了。你们不要用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我。
0: 你要学会尊重我，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很多矛
1: 盾，对，
0: 其实很多矛盾的产生啊，就是大人习惯性用自己的视角去评价孩子哈。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时代不同了，你总用你以前的这个时代的眼光来要求现在的孩子，总会说，哎，你看我以前怎么怎么地，然后你怎么怎么地。我就有时候我就会说，我说那是你以前，我说你现在我，你得用现在的眼光来。

0: 约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至少得与时俱进，
0: 对
1: 啊。而且就说有些家长呢，总会用这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我是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对待孩子，
0: 就是、
1: 说，至少我吃的盐粒子比你的米都多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感受。
0: 对，
1: 其实呢，这个倒是不错啊。家长呢，的确是经历过
0: 很
1: 多的这个事情，
0: 事情
1: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随着年岁的增长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
0: 嗯，
1: 那有些经验呢，的确是好的，但是有些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还是应该与时俱进，尤其是在教育孩子的这个方面上，因为孩子现在的这个接触的东西多、
0: 嗯、
1: 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评估和评价意识呢都是跟我们当年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如果说家长们太一言堂，太把自己当做家长去管束的话，很多孩子的这个叛逆心理就会提前到来。
0: 嗯，
1: 咱们说这个青春期哈，
0: 对，
1: 青春期呢，以前咱们说好像有些孩子没有青春期，
0: 都没有，
1: 但他就是很平稳的过渡过来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有些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很叛逆，为什么呢？实际上他就是萌芽的这种思想比较早一些，
0: 就是观念不同。
1: 哎，对呀、啊，然后家长呢对他的这个意识啊，对他的这种萌芽呢，没有这种合理的一个规划啊，导致呢、
0: 嗯、
1: 就说两下出现矛盾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孩子的叛逆情绪一下子就出现了。
0: 所以说，家长做好引导，然后孩子自身呢，可能也需要主动做一些事情哈、
1: 哎。对，
0: 那来帮助自己顺利的度过这个开学过渡期。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共同来了解孩子应该怎么做呢？
2: 学生，他们应该做什么呢？他们应该要知道，就是我要开学了，我要开学了呢。你想得到家长的尊重，你想得到家长对你说，哎，我孩子成熟了的话，那你自己就要制定时间表。有的家长会来问你说，我们一块制定啊，但是你自己心里应该有个谱，就是说我下周可能就要开学了，那我应该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应该早起啊？我应该是不是让生活规律一些啊？他们自己也应该去说是主动的去做这件事儿。嗯，当然了，可能是说这个让单独来做这件事的话可能会困难，这就需要家长啊老师啊来协调。第二件事就是说，他们要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因为在我们现行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管理体制下，就是说一般的就是老师一般情况下暑假寒假都会留作业，回家的状态就是说呢，作业就扔那儿。前一个月前半个月我们可以不学，但是你后半个月，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学生听众们或者家长，你们应该是让他们意识到，哎，我的作业应该开始了，我应该给自己定个计划，我每天完成多少东西，我每天完成多少东西，这样的话不至于他到了明天开学今天晚上的通宵在这干，然后到了学后以后就焦虑的不行，老师会不会检查呀，我的作业没完成会怎么办，老师会不会批评我呀。一定要是说对制定好自己的这个学习计划，这也是一个，因为你回到学校也要考试的，你在这半个月里边你努力了，你去相当于是你温故而知新。开始的时候他到学校里边时候就完全一塌糊涂，天哪，我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讲，家长啊孩子自己啊还有老师的压力，他就追上去嘛，开始学天天学，然后一上学了嘛，他就也不能玩了，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哎，成绩就开始往前走了啊。在经过了一个学年的努力，他整个的作息已经完全是学校那一套作息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习惯了那种节奏以后，他就慢慢的他的长处啊，他的优点都爆发出来了，哎，到期末的时候他的真正的成绩显现出来了。但是我们话说回来，期末完了就要放假了，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聊这个开学综合征的这个问题？我们何不开学的时候我们避免有这个开学综合征，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家长老师都能省些心，不那么费劲。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啊
0: 嗯、
1: 调整好作息啊，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学习计划，然后呢让孩子们呢有这种意识，就说不要等到什么开学前啦，或者是这个一些特殊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你再这个去熬夜然后突击，比如说补作业了、
0: 嗯哎、
1: 比如说去学习了、
0: 嗯、
1: 复习了啊等等的
0: 预习
1: 啊，对，预习啊，是考试之前哈、啊、
0: 是
1: 考试头两天的时候才开始啃书本，这个真是不够啊，
0: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有时候可能真的不快呀，是不是？
1: 对呀、啊，光
0: 不快也
1: 不
0: 光
1: 是。 所以呢，就说咱们还是应该提前规划温故知新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从容的去迎接新学期，然后还有呢，去迎接一个考试季的一个到来。
0: 是，其实孩子主动改变呢，其实固然可贵哈，总是说家长和老师都会说，哎，你得去改变呐、啊
1: 哎，
0: 但是这个是可能也是需要的，但这个过程呢，当然也离不开家长和老师的这个协同配合了。
1: 你说改变一个习惯啊，我就想起来就是咱们之前谈到的一些话题。其实你说习惯的养成需要用多长时间？一个星期左右。
0: 这个这么快吗？我觉得我一个习惯的形成可能得半个月。你看分人，
1: 就是有一些习惯的一个星期左右你就可以养成了。
0: 嗯，差不多。
1: 但是你要把这个习惯改掉。你想一个星期去解决掉它、
0: 啊、
1: 根本不可能。
0: 是的。
1: 所以就说作为家长啊，作为老师啊，我们是成年人、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在给孩子进行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教育啊，然后学习的一些这个习惯调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0: 嗯
1: 啊，就是不要说你去改变你的习惯吧，把这个事儿就直接交给孩子了。
0: 对。
1: 如果孩子他能真的是就
0: 能改
1: 很简单就改变的话，他就不至于说形成这个不好的习惯
0: 对
1: 吧？
0: 是，其实你说让孩子去改、
1: 哦、
0: 你家长也得改一改哈、
1: 嗯、
0: 对，你像家庭做好内部的调节，学校老师呢教育方式同样也是会直接这个影响孩子的开学适应效果的哈、
1: 哎、对，
0: 这个三方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做法的、
1: 嗯、
0: 你看刚刚也了解完这个
1: 孩
0: 子以及老
1: 家
0: 长啊都怎么做哈、嗯、
1: 对，
0: 那站在老师的角度又有哪些教育的小技巧能够平安的让这个孩子们度过这个
1: 开学
0: 综合征，是不是？那我们共同来了解。
2: 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放假以后不要太松，嗯，然后我们想太紧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难。老师首先一点，一定不要发火，要有耐心去听你的学生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我的这个学生他现在是怎么想的呢？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愿意学？为什么上课不愿意听？孩子说完以后，老师就需要进行一些心理辅导。就比方说这个孩子就是说，哎，我现在跟不上，那老师就要想一想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孩子能学好。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也很重要的，就是说老师在就是刚开学的时候不要过于太早的去考试考核，就是说我要看你们学现在状态怎么样，就是摸底儿啊这种的，就是你这个时候去考试其实对孩子就是个打击。不妨你可以我放到入学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对你视情况可以往后顺延一下。孩子就会感觉我不会进了学校就要面对考试，我面对考试我就考不好，他知道自己考不好。
0: 其实所以说啊，这个老师多一份耐心，愿意去倾听孩子内心的一些想法哈、
1: 嗯、
0: 远比一味的批评发火是更有力量的。
1: 当然了，就说这个孩子们，尤其刚才咱们也听到了，说孩子们对考试其实本能的有一些畏惧心理，
0: 对，就是每次、嗯、尤其是发成绩那一刻，
1: 对，
0: 就是哎呀心里特别的忐忑，
1: 你让我平时怎么学
0: 都行，
1: 我好像都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
0: 嗯、
1: 但你一提说考试了、
0: 哎、
1: 我学得再好我好像这个心里头也比较的这个没底、
0: 嗯、
1: 啊，这个是孩子一个正常的这个反应。所以呢就说虽然说咱们逃离不开这个考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考试老师总说、
1: 哦、
0: 说考试是检验你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的，
1: 对，
0: 然后查缺补漏 是吧、
1: 嗯、
0: 看你这个题会不会那个题会不会，查缺补漏一下。
1: 所以呢就说我们作为这个家长啊，作为老师啊，还是应该给孩子们一个很正确的这个引导、
0: 嗯、
1: 不要让孩子把这个恐惧的心理呢就是跟这个考试连接在一起，一提考试孩子们就有这种恐惧的这个心理，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之后啊，这个孩子们对考试对学习他就有了一些排斥的感觉了。
0: 嗯，所以说刚开学呢也不要急于安排一场摸底考试哈，说有的老师就说看你的假期学没学习，咱们来考场试吧、
1: 嗯、
0: 你就说哎呀刚结束假期的孩子这个状态
1: 还
0: 没有
1: 恢
0: 复，那过早的去进行考核呀以及考验哈、
1: 嗯、
0: 很容易就打击孩子的自信心了。
1: 哎对，
0: 因为他
1: 有可能的话呢还是学校啊老师啊咱们调整一下考试的时间，
0: 是千万不要开学你可能孩子这时候本来假期就注意力不集中，这考试需要一个、
1: 哦
0: 注意力集中哈，但是他和这个状态调整不过来，肯定影响成绩，一影响成绩，孩子哎呀我这怎么考不好呢，就自我怀疑了，就自信心就培养不起来了。
1: 是的，给孩子们留出缓冲适应的周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其实不光是考试的节奏放缓，像布置作业这件事儿呢，其实也是大有学问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作业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怎么来更确正确的去看待。
2: 开学综合征其实并不可怕，不了解开学综合征才可怕。我们了解

0: 差以后，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可怕的地方，我们只要知道了，我们能找应对，它就可以避免它出现的。说老师还需要做到一点呢，就是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布置作业一定要合理，不能是完全就流程那种书面的。有一个老师让他的学生去观察一本水仙花的开花的过程，那个时候是需要画下来的，可以就是因为现在有手机什么的，你可以拍照吗？啊，没开的时候什么样，开了以后什么样，你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写下来你怎么养的呀，这个过程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感到，哎，我今天需要赶紧去看看这个事儿我做的怎么样了，我明天会有什么一个变化，而不是说我们像现在留的作业，就是说一下子恨不能留四五十份卷子，然后但是这卷子我可以在一周之内我突击我玩命的写，我可以一两天就写完它啊，那样的话学生就会感觉，哎，反正开学前一周我能干完它，那我前面这一个多月我就玩呗。
1: 有那么点儿深有感触的感觉啊，
2: 真是。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开学综合征本身呢并不可怕，
2: 对，
1: 而是我们对他的这种症状呢一无所知，一提到什么什么综合征啊，一什么什么综合征、啊、
2: 就感觉病入膏肓了，是吧？害怕，
1: 就感觉很严重
2: 了。嗯，对。
1: 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没有好好调整产生的躯体化的一些反应。
2: 没错。
1: 咱们只要是把它正确的对待，然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把它一个好好的去一个科学的调整和管理的话，我们就很快的就可以让它平稳过渡了。
2: 嗯，像刚刚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布置作业是有讲究的哈。刚开学，那不只是试卷习题这一种形式，比如说一些小实践，比如说什么观看这种花的生长的一些实践性啊，或者是菜的种植方式啊，这种实践性的作业，同时是可以调动这个孩子的好奇心以及专注力的，让他去培养一些兴趣，然后去培养他这个好奇心以及他这个专注能力哈。
1: 嗯，对。
2: 回到这个学习的状态当中，
1: 其实从容的去面对问题，了解问题呢，这个才是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呢，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去正确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2: 对，
1: 因为我们说不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心理产生的一些问题，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你在脆弱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身体呢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2: 没错，
1: 他们只有说我们去正确的对待它，然后把它好好的进行一个调整，让它平稳的过渡，我们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去拥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心理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其实这个事儿呢并不单单是针对孩子，
2: 对，
1: 像成人啦老人啦，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还是应该就是很正确的去对待它，看待它，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没错、那针对于开学综合征哈，你像家长也要放平心态，
1: 对，
2: 老师呢也是要多一些包容的，孩子呢也是进行主动的调整，多方携手呢就能够帮助孩子平稳地跨过开学的这道坎儿了。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呀，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电商 AB 货的哈。
1: 嗯，
0: 那近期呢很多人也发现了哈，这个电商 AB 货现象是引发了这种热议哈，不少新闻都在反映，就是部分电商同款商品呢存在了线上线下品质不一样、
1: 哎、
0: 不同收货地址呢货品差异明显等等的问题哈、
1: 嗯、
0: 同一个链接同一个售价的商品会出现一线城市发货的品质是更好的、
1: 嗯、
0: 然后县级及以下这个市场呢货品减配的情况，我之前也看到过这个新闻，说是往偏远地区发的水果都是烂掉的、
1: 嗯、
0: 然后人家商家可能也是个段子哈、
1: 嗯、
0: 就是人家商家就说了，因为他那偏远地区他就懒得退货了、
1: 嗯、
0: 所以说有这种心理就出现了 AB 货。
1: 但是就说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也在这个考虑这个问题哈、
0: 嗯、
1: 你看比如说这个水果，如果说它一开始发的品质就
0: 不好，
1: 你看你是不是也花了这个运费了？
0: 对呀、
1: 啊你也是浪费这个运费了。那你看你把这个不好的这个比如说水果商品啊发到这个偏远地区 了
0: 、嗯、
1: 那你说这个用户收到之后他不会要求退货吗？
0: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
1: 或者是你不会要求这个你退款吗？
0: 嗯，
1: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

0: 是我感觉就是这个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不太了解的这个原因存在的，
1: 对，还是会有利可图的，是不是？
0: 哎，是。但是这个电商 AP 货的这件事儿呢，就说现在呢还是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了。
1: 对，
0: 我曾经呢就是看到过一个这个小报道吧，就是虽然说没有引起太大的水花，但是这件事儿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这个也是发货，这个货品呢就是他们卖的是什么呢？是叫这个应该是一个叫什么呢？进口的一个指甲刀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指甲刀呢，其实是一个咱们常备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虽然说它小，但是呢，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就是用户呢，他就说啊，我买的这个商品和你们售卖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的这个家人呢他住的这个城市跟我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收到的这个货品的质量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他的就比我的好。为什么？你们是同样的一个发货地点，然后呢我们是同一个时间拍的，同一个链接，为什么发到手的这个货品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后期呢这个就是消费者呢他也联系了很多当地购买了同样商品的这个用户啊，这些人呢就是坐在一起呢，把这个小小的这个指甲刀放在了一起，发现呢就是所有的本地区的啊，它应该是偏远地区，
1: 对，
0: 就是收到的这个货品的质量呢都是
1: 一样的，
0: 一样的，就是不是太好，
1: 跟一线城市、
0: 啊、
1: 跟一线城市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呢就说他跟这个商家呢是提出了质疑，也要求这个客服呢就是介入了，但是就是这件事儿最后呢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就是电商 AP 货的这个事儿应该呢是存在的，但是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乱象呢？哎，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
1: 其实有专家人士表示哈，就是品牌方呢推出这种电商专供、线下特供等差异化的产品啊，属于正常的市场经营的行为哈，本身其实并不合规。但是乱象的核心问题呢，就在于商家利用了这种信息不对称误导消费。你像你刚刚说的，他正好有一个他的父母在大城市，然后他在偏远地区，正好有这种那个信息，就是它就算是信息对称了呗。
0: 对，
1: 但很多地方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称的。
0: 你
1: 像你是
0: 你发现不了的，
1: 对，你发现不了的。就是如果这个商品标注门店同款外观的编码一致，但实质的这个质量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或者是刻意隐瞒材质啊、配置差异，仅凭同款宣传引流，便涉嫌了消费欺诈了。
0: 哎，
1: 对，即使属于这种批次差异哈，如果影响了消费者购买的决策，商家也是有义务主动更清晰这个相关的信息的哈。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些这个从业者呢也是坦言哈，这种乱象呢当前呢就是属于这种叫市场的物品同质化严重，产能过剩，然后呢行业的低价竞争激烈，就是互相卷嘛，
1: 对，卷、
0: 然后呢就是持续的这种挤压，所以呢就是像很多的一些成本叠加之后让商家的利润微薄了，那么有一些商家他可能就是产生了一些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想法，有一些这个商家呢就形成了一个 AB 货的这个
1: 运营
0: 的
1: 链条，
0: 所以呢像优质的货品呢可能就是用于展示了，然后呢发往一些核心市场。什么叫核心市场？
1: 就是
0: 一些
1: 大城
0: 市啊，因为人口多，他们的这个消费能力强，然后呢减配的一些货品的专供呢就下沉到了我们的一些咱们所谓的什么偏远地区啦等等这样的一些市场，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借助一些算法和地址筛选进行一个差异化的发货，这样的话咱们就说到这个 AB 货它就出现了。
1: 其实这就是平台经济供需失衡与消费者这个心理叠加形成的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你像消费者的低价消费期待，就是比如说我想要用小的钱去买一个高质量的产品哈，
0: 对，
1: 然后倒逼这个行业就陷入到了一个低价内卷的
0: 对
1: 症状当中，那逐渐呢就侵蚀了商业诚信的底线，容易就引发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困境，阻止这个品牌升级与行业创新的发展。
0: 所以
1: 其实一看东西贵的话，就有人就不想买了，一看哎这个便
0: 便宜，
1: 然后还说特别好，质量特别好，他就想买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消费者嘛，都希望用小钱能够买到一个值钱的东西嘛。
1: 是的，
0: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专家业内人士呢呼吁，希望能够协同去整治这种乱象，然后构建出一个合规的电商的生态，去明确这个 AB 货和正常批次差异的一个界定标准，然后呢这样的话也能够为执法提供依据了，同时呢 平台，所有的平台都应该完善抽检机制，对问题商家呢采取降权、封店、冻结保证金等严厉的处罚，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对的，
0: 你平台必须得是进行一个介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督促商家不要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事情。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像一些这个制度啊，还有一些这个清晰标注商品的这个版本差异啊等等一些宣传呢，这些都是需要进行平台审核的。
1: 嗯，同时呢也是需要降低这个消费者维权的门槛哈，完善先行赔付异地维权协作的机制。那消费者呢也应该保存这个证据哈，比如说选品的照片啊、客服沟通的记录、开箱视频等等的证据，遭遇货品不对版呢问题就主动依法维权。
0: 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对，
0: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小村来信》第三集。
2: 谁是陈曼家属？
3: 哦，是我，我是她丈夫。
2: 哦，到医生那里领完医嘱就可以办出院了。
3: 哦，
2: 一定要注意休息。
3: 好好好。
2: 40岁以上生二胎更要注意保养。
3: 是是是，医生说的对，说的对。
4: 磊子，
3: 哎，
4: 我已经炖好了老母鸡，小曼回家就让她躺着，不许下床。
3: 哎呀，爸，您怎么也来了？您在家负责后勤就行了。
4: 哎呀，小曼平时那么忙，你又不在家，这回这事儿对她是个很大的打击。
3: 哎呀，是啊，养好身体是一回事儿，迈过她心里那道坎儿，估计更难。这阵子她老是闷闷不乐的发呆。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
4: 哎，磊子，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你也别背上包袱啊。
3: 哎呀，我这心里的内疚真是没法说呀。爸，我看您脸怎么这么红啊，您是不是发烧了？
4: 估计是走得太急了，有点热。
3: 不对不对。您这头怎么这么热呀？护士，麻烦借给我一只体温表。
1: 高烧40度的严大刚不得不做了全身检查。几天之后，身心俱疲的严石磊却拿到了老父亲的结肠癌确诊报告。
4: 磊子，
3: 哎，
4: 你告诉医生。手术越快越好，早出来早恢复。
3: 哎呀，爸，瞧您这说的轻松劲儿，您以为切个痔疮呢？
4: 这本来嘛，除了部位不同，切除的都是不要的东西。医生也说了，只是中期，靶向治疗一旦有效，长期生存是没问题的。你看，瞧把你吓的。
3: 这几天我的心都乱了套了。爸，我一直都在反省自己，是不是这个扶贫去错了？我，你看，小曼丢了孩子，魂儿也丢了，您现在又……
4: 哎，想都别往那个地方想。单凭小娥复学又考上大学这事儿，就是个功德。更别说小学校也修好了，老百姓喝水也解决了。虽然菜市场波折大了点儿，还没建起来，可老百姓卖菜的钱是在增加呀。想到这儿，我都替你骄傲。
3: 可是转眼，我都驻村4年多了，

0: 我也没陪她。小曼一直想要个儿子，眼下这年纪，怕是也不允许了。爸，还有您，这代价，我想都不敢去想。
1: 哎，磊子，你是被集中发生的事儿给打懵了。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谁比我们更明白打一把手给个机会就能改变命运的道理了。国家不把你们这些人派下去，那些久居山沟里的人一辈又一辈的只能重复着贫困过艰苦的日子，你们是他们通向新生活的拐杖，我们是你的家人，当好你们的帮手，就是为国家分忧。
0: 目前我确实是驻村队在的最久的干，每次家里有事儿，虽然归心似箭，但一想到我要离开，那些事儿就可能执行不到位，我那个心里啊真是……
1: 哎，看来我们父子都各有心事啊。这些天只剩下吃吃睡睡，一闭上眼，我四十多年前修的那条路就在眼前。我在想啊，是不是这个病在提醒我，应该把想做的事儿做一个了断，要不然这一辈子都是遗憾呐。
0: 爸，您的意思是还想修那条路？
1: 你想想，四十多年前修了一条石子路，现在还是一条石子路，可以走人，但是不能过车。多少农产品出不去，多少生意人进不来。我想把那条路拓宽，铺成柏油路。
0: 难怪您要着急做手术呢，原来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
1: 这辈子再把这条路修好了，我才能心满意足地去见马克思啊。
0: 爸，我明白了，让我这个驻村的扶贫干部帮您这个退休的大队长完成这个心愿。
2: 严大刚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了癌症切除手术，在网络的帮助下，老人家甄选了多种能够实现修路的方案，满怀期待地盼着严石磊的消息。
3: 爷爷，
1: 哎，
3: 我爸又给你写信了，这就给你美美地读一遍。
1: 嗯，好。
3: 爸爸，见信好。我已经和现任的村委会电话沟通多次，大部分条件好的村民表示愿意出钱出力，和过去那样无条件地支持您的倡议。关于路基的宽度和深度以及材料的问题，我已协调原来的同学，请他们抽空给我出出方案，最迟一周，基本造价就可以出来了，等着我的好消息。
1: 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啊，这个好啊。四十多年过去了，咱村还是那么有凝聚力。
3: 爷爷，所以呢，您就吃得胖胖的，长得壮壮的，亲自去监督他们施工，不许他们偷懒。
1: 嗯，
4: 没错，趁着放假，默默还可以当您的小拐杖、小跑腿，看看这路啊是怎么修起来的。
3: 妈妈，您的心情也好多了，还帮着出主意呢。嗯，
4: 妈没事。
1: 小曼呐，
4: 哎，
1: 爸爸真是对不住你们。这本来想着我这个攒下来的3万块退休金，到我离开人世那天留给默默，读书也成，嫁妆也

0: 只盼望他们村早早出列，我也就有爸爸了。
1: 每个人啊都不能掉队，这是国家的政策，咱们家里的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样就是为国家在尽力了。
2: 嗯，
0: 爷爷当过一次五好战士，这辈子都是个五好战士的模样。老爸盼着他们村里的人好，那真是八心八肝的好。老妈你呢？不得已也要做一个默默付出的留守妻子。好像我们每个人使的劲儿，都是为了村里人富起来、好起来。真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
3: 严大刚的倡议得到了当地村民的大力拥护，趁着修族谱的机会，村里的人聚在一起。一个新富起来的村里后生把视频电话打到了严大刚的手机上。
2: 喂，
4: 嘿，大伯，哈哈，您认得出我吗？我是严老蔫的三儿子大喜。
2: 哎呀，你跟小时候一个样，一双招风大耳，还是那个机灵劲儿。哎，听说你发财了。
4: 哎呀，发财算不上，但给我爹修了个小楼房，买了个大摩托是真的。哎呀，只可惜咱那石子路也跑不起来，浪费了。所以啊，您说修路的事，我第一个双手赞成。路修好了，我也就可以把买卖做到村头地角了。大伯，我先表个态啊，我个人捐款10万元。
2: 啊，10万元？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大喜子呀，打小就看出来你良心好，为了咱们村你可是毫不含糊啊。
4: 哎哎，大伯，我是二牛啊，你看见我了？哎，你不准备夸夸我吗？这次修路的所有礼金都是我提供的，修好后的路灯我全管了。
2: 哎呦，二牛啊，你从小在水塘里玩泥巴，现在做起沙石泥巴的买卖来也有模有样啊。大伯也谢谢你。
4: 大伯，咱们今天的族谱发布会上就已经筹到了捐款19万元了，加上您老人家打到村委会的3万块，拓成一条2米5的沥青柏油路应该是够了。万一不够呢，剩下的我全包。
2: 嗯，年轻人有魄力有能力，老头子我就是死也闭眼了。
4: 别、哎、大伯，您是打不败的老金刚，我们村的活菩萨呀，怎么能死啊？快，赶紧摸摸木头啊，不吉利。
2: 哎，对，不死不能死，等路修通那天我还要来点炮仗呢。
3: 时间过得真快，严石磊驻村已经5年多了。虽然家里面发生了很多变故，可是他工作和奋斗的地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5: 现在是凌晨3点，我刚写完5年来的扶贫工作报告，蚊虫飞舞，但我还是睡不着。虽然5年的工作就写在这3页纸上，可是我很想把最后这一段的工作结果写下来给你看。这是老爸给你写的第189封来信，爸爸想对你说声谢谢，谢谢5年多来你所承受的委屈、愤怒和不情愿的支持，你妈妈和爷爷的默默付出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哦，忘了告诉你，我们公司投建的菜市场月底就要正式开张了，放假回来的黄小娥 会是我们村。

0: 电商带货的第一人，你要记得收看和转发哦。
1: 五年来，随着2500多万元帮扶资金投入，红云帮扶的三个贫困村正在旧貌换新颜。3万多平方米的村组道路得到硬化修整，6公里多的灌溉沟渠建成，3000多人的交通出行困难得以解决，11个村组活动室建成，500名贫困学生得到持续资助，3所村小学从教学楼到学生食堂、宿舍和操场焕然一新。未脱贫人口从2015年末的将近5000人减少到目前的不到8人。
2: 小哥，放心大胆地干，相信自己的专业能力。
3: 嗯，严书记，黄小娥保证完成任务。
2: 嗯，
3: 平时帮刘奶奶、王伯伯家吆喝的黄梨呀、核桃啊，中国邮政都一件代发了呢。在这行啊，我算是老手了。
4: 快看快看，嘿，老黄家这闺女在手机上还真像个明星呢。
5: 你说也是啊，老黄那个背锅浪荡的样子，居然养得这么俊的女儿，真像是抱错了。
6: 你们几个嘴损的，去问问你们爹妈，老子当年也像王新刚，小娥的妈怎么说也是王丹凤呢。你去瞧瞧去，咱们村长得好看的大学生有几个能赶得上我老黄的闺女啊。
7: 太
6: 久
7: 没吧你，
8: 快九包邮到家，第一波1000份倒计时，3、2、1开抢。
9: 好，现在我宣布，前坝镇唐子村硬化路今天正式通车。下面有请我们亲爱的严大爹当我们的开路先锋，请他第一个走这条路。
10: 好，好啊，我们的路终于通了。44年了，原来只能过马过驴的路，今天终于可以通汽车了。哎，通车了，轰轰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轰轰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几千年。

0: 参加完通车典礼的严大刚终于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一周后，他一直强打精神支撑着的病体终于倒下了。
1: 娃娃，你爸快回来了吗？
2: 爷爷，你放心，还有个把小时他就差不多到了。
1: 他这是最后跑一回了，以后不会耽误他工作了。
3: 爸，您别胡思乱想，石磊是回来休假，顺便陪陪您。
1: 谁能一辈子活着呢？能把想做的事都做完，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报的了。
2: 爷爷，你不许做逃兵，不到两个月我就要考。

0: 考大学了，你要送我去呢，你答应过我的，说话要算话。
1: 默默，你是个特别好的孩子。爸爸不在身边5年，还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我相信，你还会考一个理想的好大学。这个信封里是爷爷给你的奖学金，虽然不多，但是这是爷爷的心意。
0: 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陪着我，哪儿都不许去。
1: 小曼呐，
2: 哎。
1: 这个信封里是我的党费。剩下不多，我就把它交到12月份了。那个，我们这栋楼的太阳能板坏了，这800块你交给张师傅，他会帮我们修好。我每月1200块钱的退休费。其实不少了，在家闲着还能领国家的钱。
2: 您放心，我帮您张罗好。
1: 看来院里的人也只能最后吃一茬我种的菜。默默，扒下来的老菜帮子，你记得帮我送给陈爷爷啊，他那2只肥兔子爱吃，其他的你匀着点分。昨天刚下雨，你记得别把泥踩的院子里到处都是，啊。
0: 放心吧，我数学比您好，不会算不过来。
1: 那就好。
0: 爸，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这回休几天假呀？默默把你的信念给我听了，你们的扶贫成绩。真让我高兴啊！
3: 爸，连我都没想到，您这个没驻村的扶贫干部，花了您一辈子的积蓄，把40多年前的那条老路给修成了。爸，你们村的村民都在念，这是个奇迹呢。
1: 我在塘子村当了10年大队干部，我这奇迹是用精力和感情完成的，而你们这些没在驻地待过的人，要完成扶贫任务，靠的可是责任和使命，这一点。我这个老兵要向你们

0: 亲扶贫路上的那些事儿，父亲缺席了太多太多。我临近中考复习冲刺时，他不在；母亲意外流产，最需要照顾时，他不在；爷爷重病住院时，他也不在。爷爷，你在那边还好吗？你现在一定在这屋里陪我，对不对？我很想念你。
1: 渐渐的，我意识到，父亲对扶贫工作倾注了远超我想象的热情和心血。他是在做一件他认为值得的、有意义的事，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再催促父亲为我重新布置房间了，因为我知道他正努力让更多人拥有更好的居住环境。我也不再缠着父亲帮我辅导功课了，因为我知道他正想方设法让更多孩子走进学校。我也不再埋怨父亲为什么不能多陪陪我了，因为我知道他把年华都奉献给了另一片更广阔的土地。党和国家以举国之力推进脱贫攻坚是大人，社会各界和扶贫工作者竭尽全力帮扶同胞是大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心同德向前进是大爱。

0: 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0: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0: 祖传老烟枪啊。
1: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0: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1: 怎么了？
0: 那得多黑呀、啊、
1: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0: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0: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0: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0: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对于追求职业稳定和社会价值的求职者而言呢，事业单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每年呢，事业单位招聘公告一出啊，不少的考生都会陷入信息繁杂、不知从何下手的困境。从岗位选择到材料的准备，从时间节点到政策解读，事业单位报考的每一个细节呢，都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特别邀请到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张月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解读一下刚刚发布的2027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公告的一些报考细节。那接下来有请嘉宾啊和我们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张月。
0: 非常欢迎张月啊。那可能大家首先最为关心，这一次的招聘招多少人呢？有多少岗位啊？
1: 那我们本次呢是那个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825人，那呼伦贝尔市是1686人。
0: 1686啊，咱们当地。那报考的时间啊具体已经定了吗？
1: 已经确定了。那我们第一阶段的报名时间呢，第一阶段呢是高校毕业生岗位和项目人员岗位的报名时间。那我们是报名时间是为2026年的9月10号的9点至9月12号的17点。然后我们资格初审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10日9点至9月13日的12点。然后缴费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10号的9点至9月13号17点。那我们第一个阶段报名结束之后，报名交费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将相应的减少招聘人数或取消开考。那被取消开考岗位的人员可在2026年9月14日的15点至17点改报第一阶段的其他岗位，或者是放弃第一个阶段的报名。那被取消开考或者是减少招聘人数的岗位，将在原招聘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变更岗位属性，然后转为普通岗，放到第二阶段。然后调整后的岗位，我们报名结束后会在报名网站上公布。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其他岗位的报名。

0: 名时间，报名时间是为2026年的9月15号9点至9月17号的17点，资格初审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15号的9点至9月18号的12点，那缴费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15号的9点至9月18号的17点。我们第二个阶段报名缴费结束之后，那交费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将相应的减少招聘人数或者是取消开考。那被取消开考的岗位的人员，可在2026年9月19日15点至17点改报其他岗位，或者是放弃报名。
1: 嗯，
0: 然后招聘单位对改报岗位的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因改报不符合条件或者是放弃报名的应聘人员予以退费。调整后的岗位呢，报名结束后我们也会在报名网站上公布。
1: 嗯，那考试的时间和科目是什么呢？
0: 我们这次笔试的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7日周六。具体安排是早上8点半到10点是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然后10点到12点是综合应用能力。那所有的应聘人员均需参加两个科目的考试，那两个科目考试时间连续进行，中间不间断，然后两个科目的题本为核定本。
1: 那笔试这个成绩要怎么来计算？
0: 我们笔试的成绩一般都是为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的成绩加上综合应用能力成绩除以2，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政策加分。那笔试成绩我们保留小数点后三位。那根据自治区的统一要求，我们对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应聘人员在笔试成绩加权后加0.25分。
1: 有一定的倾向性哈。那如果说啊，在报名时忘记填写应该加分的这个民族了，后期成绩还是有可能会可以修改吗？
0: 然后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应聘人员要认真的填写我们的报名登记表。那如果因为个人的原因填错或者是漏填信息未加分的，那我们是不再进行加分的。那如果是因为个人错填信息导致加分的，那我们会及时的予以纠正并重新排序。所以笔试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研究划定的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然后最低合格分数线和笔试成绩将会在内蒙古人事考试网上发布查询。那未达到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的人员，我们是不允许进入下一环节的。然后应聘人员假如说对于缺考零分或者是违纪违规三种情形有异议的，可以在成绩公布后的5个工作日内申请成绩复核。那除以上情形呢，原则上我们不接受考生的查分申请。
1: 所以大家在填报信息的时候要谨慎一点。是不是？那在报名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需要怎么来报名呢？
0: 我们这次报名是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那么报名网站呢是在内蒙古人事考试网上。那每位应聘人员呢只能选报一个岗位。那应聘人员要认真阅读公告和岗位表中有关于应聘要求和资格条件，对照个人的情况认真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来进行应聘。那报名的时候，应聘人员需在报名网站上签署考生诚信承诺书，然后按照要求填写报名登记表等信息，并上传本人近期正面免冠2寸彩色照片，然后大小为20KB 以下。如果需要是大家在3个月以内拍摄，照片上不得含有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不得身着带有特殊职业标识的制式服装，不得修读、美化和修饰。如果因照片无法识别核验产生的相关后果，由应聘人员自行承担。应聘人员在填写简历的时候也需要完整的填写从专科或者是本科毕业至今的所有经历，不按要求填写的将不予审核通过。学习经历我们需要填写你本科、专科、研究生的起止年月、所读高校、院校、专业、学位，包含你第二学位、二学位、辅修学位及专业的相关信息。工作简历呢，我们是需要填写截止报名开始之前的工作经历，那要填写工作的起止年月、工作或者是服务单位所从事的工作，未就业期间的经历，填写的起止年月，并注明你是待业，公务员或者是参工人员，或已被事业单位列编聘用的，要注明已过试用期或最低服务年限。
1: 那什么时间需要进行缴费呢？
0: 那应聘人员在网上成功提交报名信息之后，我们可以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你的初审结果，然后通过资格初审的，我们不能再改报其他的岗位。初审通过人员呢，需要缴纳报名费120元，每科50元，报名费20元。完成缴费及确认报名成功，然后请在交费后自行下载并打印报名登记表，一式2份，以备资格复审。那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缴费的，视为放弃应聘。那我们针对农村牧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员、乡村低保家庭的应聘人员，以及2027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含专科本科研究生，我们是不收取报考费用的。那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含专科本科研究生，我们是减半收取报考费用。那以上应聘人员呢，我们可以先采取先交后退的方式进行。那符合减免条件的应聘人员，可于2026年的11月2日至11月6日通过线上办理退费。那具体事宜，我们关注内蒙古人事考试网。那笔试缺考的人员，我们是不予退费的。那审核通过的，将按交费的渠道原路返回。那农村牧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员的应聘人员，我们需提供所在歧视区农牧局出具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员的脱贫人口的身份证明，然后应聘人员与户主关系证明的扫描件，在2026年9月以后属于城乡低保家庭的应聘人员需提供低保证明，从内蒙古民政通微信移动应用程序下下载即可，或者是低保证明以及应聘人员与低保户主关系证明的扫描件。然后2027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需提供加盖学院或者是教务处公章的学历学位证明、教育部学籍证明、电子注册备案表和身份证反正面的复印件，需要本人签字。那我们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或者是教育部学籍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和身份证反正面复印件，也需要本人签字。
1: 准备的资料还是不少啊，所以大家要详细的关注一下。那哪些人是可以报考这次考试的呢？
0: 那首先呢是需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那其次第二点呢是需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然后第三点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然后第四个是具有品行端正，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第五条呢是年龄的要求，我们年龄一般要求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的9月10日（不含9月10日）至2008年的9月10日，这个是含9月10日期间出生的。那报考优秀嘎查村社区党组的书记、优秀社区工作者的岗位，我们年龄是放宽至43周岁以下，也就是1982年9月10日（不含9月10日）之后出生的。那部分报考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岗位的，那年龄我们可放宽至48周岁以下，也就是1977年9月10日（不含9月10日）之后出生的。那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以岗位表中要求的年龄为准。那第六个呢，就是岗位所需要的学历、专业或技能条件。第七个是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第八个是岗位我们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1: 这次可以说是比较放宽的哈，对于人才的要求不是那么的严格，对于年龄各方面也都是放宽的，所以大家可以都关注一下这方面。那看这个公告的要求啊，部分岗位是定向招聘项目人员。那请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员算是项目人员？
0: 招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服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那这两类人员我们统称为项目人员。
1: 是这样。那什么是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呢？
0: 那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呢，是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牵头组织的高校毕业生到嘎查村任职人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组织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人员，高校毕业生社区民生工作支援服务计划人员，面向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选拔储备高校毕业生计划人员和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等公益性岗位人员，然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牵头组织的农村牧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人员，内蒙古自治区团委牵头组织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和共青团中央牵头组织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中服务地在内蒙古地区的人员，那以上这些人员呢，需在2026年9月10号（不含9月10号）之前服务期满两年且考核合格。
1: 要求还是挺细的哈，不含9月10号。那什么样的人是服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呢？
0: 服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是指在军队服现役满5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生员或户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那我们是要求他需要普通高校大专以上毕业后参军入伍，现已退役的人员，或者是被普通高校录取或就读期间到部队服役，服役后继续学习并取得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
1: 是这样。那什么样的人是高校毕业生？
0: 那高校毕业生呢，我们是指2027年应届毕业生和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我们不将签订就业协议或者是缴纳社保作为限制性条件，这样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那其中呢，我们也分为以下四个。那首先第一个是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择业期内，比如说含2025年度和2026年度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人才交流机构等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我们可以应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7月31日期间内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并完成教育部学历认证，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留学回国人员，可应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那如果超过规定时间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教育部学历认证，是不得聘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参加我区服务基层项目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可应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那第四个呢，就是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且于2025年9月至报名前退役的高校毕业生士兵，我们是可以应聘高校毕业生岗位的。
1: 是这样。那有哪些考生是不可以报考这一次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呢？
0: 有以下几类人员是不可以报考的。那首先第一点呢，是在读普通高校全日制的专科生、本科生及研究生以及国境外留学生，那么不含2027年7月31日之前毕业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或者是2027年1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毕业的国境外留学生，那这类人群是不可以报考的。然后第二类呢，是试用期内或者是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需要是列编的这一类人员也是不允许报考的。那第三类呢，就是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被依法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那第四类呢，就是在公务员招考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为有舞弊等违纪、违反录用或聘用纪律行为，并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第五类是现役军人，然后第六类是应聘后即构成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所列回避关系岗位的人员。那第七类是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那这几类我们都是不允许报名的。
1: 所以这一点啊还是很重要的，要先了解清楚再考虑去报名啊。那还有什么是需要提醒考生的吗？
0: 还需要提醒考生的是，我们聘用到岗位表中，如果有最低服务年限含试用期的岗位，那应聘人员呢需在聘用单位完成最低服务年限包括试用期，那服务期内是不允许调动或者是参加招聘考试的。那应聘人员单方面违约的，那将计入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诚信档案库，那记录期限为3年。应聘人员在办理事业单位聘用手续后，那我们以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印发的红头文件批复时间为准，至试用期满，那出现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放弃并导致岗位空缺而无法进行递补的，那我们也将记入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诚信档案，那记录期限为1年。记录期也是不能参加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的。
1: 是这样。那最后啊，我们再和考生强调一下这报名时间吧。
0: 好的。那我们第一阶段呢是高校毕业生岗位和项目人员岗位的报名时间，我们是为2026年的9月10日9点至9月12号的17点。那资格初审的时间是为2026年9月10号的9点至9月13号的12点。缴费时间为2026年9月10号的9点至9月13号17点。那我们第一个阶段报名交费结束后，交费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我们会相应的减少招聘人数或者是取消开考。那被取消开考岗位的人员，可在2026年9月14号15点至17点改报第一个阶段的其他岗位或放弃第一个阶段的报名。那被取消开考或者是减少招聘人数的岗位，将在原招聘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变更岗位属性，转为普通岗位，放入第二阶段。那调整后的岗位报名结束后在报名网站上公布。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其他岗位的报名时间，我们是为2026年9月15号的9点至9月17号的17点。资格初审的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9点至9月18号的12点。交费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9点至9月18号17点。那第二个阶段报名交费结束后，交费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将相应的减少招聘人数或取消开考。被取消开考岗位的人员，可在2026年9月19号15点至17点改报到其他岗位或放弃报名。那招聘单位对改报岗位的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因改报不符合条件或放弃报名的应聘人员予以退费。调整后的岗位，我们报名结束后在报名网站上公布。
1: 好，今天呢张悦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了一下这次考试的详细情况。大家报名的话是选择哪个网站？
0: 内蒙古人事考试网。
1: 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其实今年的这一次考试啊，它人数它是有变动的，呼伦贝尔市是1686人啊，面向全自治区呢是有达到8825人，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报名。那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一次考试对于年龄上某些岗位可能会有一定的宽限，跟往年有所不同。所以呢，以往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行了，我年龄大了，我报不了了。今年也许你就有可能能报。
0: 对，
1: 所以可以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和大家过多的交流了。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或者是有时间和精力，或者是你需要来参加这次考试，去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去登录详细信息了解一下。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张悦今天来做客直播间啊，对于那些信息繁杂不知从何下手的考生们来说，你今天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再次感谢你。那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会吧。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洗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戒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戒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服务正式上线运行。这项服务呢，包含两项补贴，高龄津贴，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人护理补贴。
1: 其中高龄津贴呢，是指具有内蒙古户籍、年龄达到80周岁啊及以上的老年人，部分地区申领年龄放宽，具体可以咨询当地的民政部门。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需要具有内蒙古户籍，且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年满60周岁及以上存在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
0: 另外呢，领取呢有三种途径都能够办理，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办理申领。你像手机端可以登录蒙速办 APP， 或者说微信、支付宝、蒙速办小程序，进入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即可在线办理。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来进行办理。
1: 在电脑端可以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网，进入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在线申报。线下窗口呢，可以前往就近的旗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办理。温馨提示大家，高校津贴认证服务仍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办理，经测试支付宝小程序办理更加便捷。
0: 另外，高龄津贴年满8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600元。这样的话呢，部分地区也是提高了标准，具体可以咨询当地的民政部门。
1: 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各地会根据老年人失能等级分类分档确定补贴标准。
0: 老年人福利补贴呢，是党和国家对广大老年朋友的关心和关爱。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服务成功上线，将老年人朋友办事更便捷、更舒心，也请符合条件的老年朋友赶快申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咱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交通方面的事儿哈。
1: 嗯，
0: 近期呢，甘肃武威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两起车撞羊的事件接连发生，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呢，甘肃武威一个车主叫做韩先生，他驾车的途中呢，一时分神撞上了路面羊群，造成了53只羊的死伤。经过交警判定呢，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双方协商按每只羊1600元来赔付，合计呢是8.48万。此伤的羊群呢归羊主人所有，后续呢会走保险方面的理赔。
1: 哎，那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车辆也是在行驶途中撞上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多只绵羊死亡。据在场网友表示，共有18只绵羊死亡。事故司机称当时没刹住车，当地的派出所呢也回应称事故已经处理完毕。
0: 对，咱们其实呢，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其他的地方，如果你行驶在牧区啊，就是有养羊、养牛的这类的地方的时候，千万千万一定要注意啊！
1: 对，
0: 对，有的时候呢，咱们在咱们海拉尔周边的这些高速啊，或者说国道上开车的时候，
1: 哎，
0: 你会发现呢，那个路面呢，它既没有拐弯，哎，它也没有路口，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路上它就有黑黑的刹车印儿
1: 啊、哦。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1: 哎、有过，有看到过。
0: 哎，我告诉你啊，这基本上10有8九都是在躲那个牛和羊踩的刹车。
1: 哎，人家称咱们这儿这种这个牛羊叫什么？叫那个马路交警，是不是？
0: 哎，对，你看见它了，就远远的，你一定要把车速降下来。
1: 对，
0: 哎、因为你跟他你沟通不了嘛，是吧？
1: 哎，
0: 你不知道他啥时候要过马路。
1: 是的，而且好像咱们这边或者是像刚才说的这些地方，他这个牧区的这个羊也好啊，或者是牛也好，他们可能看见的车辆也比较多了，
0: 对，
1: 没有那么怕车。
0: 对，
1: 哎，所以你这个车速如果控制不好，然后这个你指着这个牛羊躲闪你的话，好像是不太切实际哈。
0: 就是你把安全放在牛和羊的身上，
1: 对，
0: 这个还是不太妥，是吧？
1: 没错。
0: 对，另外呢，就是现在吧，很多人都自驾旅游嘛，到了很多地方之后呢，都会觉得你看我这个技术不错，
1: 哎，
0: 咱就开车上路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其实你不了解当地的交通和路况，这个真的挺危险的。
1: 确实是。
0: 哎，如果你真的想自己开的话呢，提前打听打听，是吧？你看我在你们这儿这个高速也好，国道也好，
1: 需要注意点
0: 什么事儿哈？哎，当地人就会告诉你，注意点牛啦，注意点羊啦，是不是？对，所以说呢，咱们提示大家呢，去往这些地方开车的时候啊，千万一定要小心。但是说到这件事儿吧，其实很多人也有一些疑惑，是吧？你比如说两起事件的责任认定，你看都已经十分清晰了，但是不少网友呢在评论区就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你说我把钱赔了是吧？那这个羊为什么不能让我带走呢？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吃手扒肉了呢？
1: 哎，他觉得就是丁算于自己买了是吧？
0: 对，这个吧，咱们今天给你点专业的解答。你看上海建委成都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合伙人唐梅就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解读。很多人都觉得，你看我按市场价赔了羊钱，这羊就该归我处理了。不然那我不是亏了吗？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把赔偿哎和买卖他给搞混了。
1: 没错，哎，在这个事情中呢，其实就不是说你买人家羊那么简单的事儿了，是吧？
0: 对，
1: 哎，这个相关负责人呢也告诉记者，这里面有两层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呢。

0: 下来的。
1: 没错，
0: 就是说呢，你如果买羊的话呢，咱们和羊主人，比如说你去了他们家，坐下来哈，好好谈一谈，
1: 好好沟通，
0: 喝点奶茶了，吃点手扒肉了，这羊多少钱一只？你看给我拉走多少只是吧？
1: 对，
0: 这叫买卖。
1: 哎，
0: 你那个叫在路上把人羊给撞了，是不是？
1: 对，万一人家本来就不是打算买卖的
0: 羊
1: 呢？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至于死伤的羊最终归谁的话，这个唐伟也表示说了，法律允许双方协商来约定。
1: 那刚才说过的这个甘肃武威的事件中啊，双方协商确定死伤的羊呢是要归羊主人所有，
0: 对，
1: 这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的结果，完全合法。但是法律呢也明确规定，交通事故撞击挤压死亡的畜禽必须这个无害化的处理的范围，
0: 对，
1: 既不能上市售卖，也不允许私自屠宰使用。
0: 哎，这就是今天咱们和大家说的这事儿，很多人的疑惑也应该解清楚了，是吧？那个撞死的羊吧，其实呢，它是买卖不了的。
1: 对
0: 对，而且呢，它撞死了，你赔它钱了，那东西也不是你的，
1: 那是赔偿款哈，不是你用来买它羊的钱。
0: 对对对，所以说呢，驾车需谨慎吧，不管咱们在哪儿开车，都应该谨慎。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呢，这个也挺有意思，它不是驾车出现的事儿，它是买车的时候出现的问题。近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发布了一起百万豪车消费纠纷的案例，这个消费者周先生呢，花了多少呢？166万元。这个
1: 真是百万豪车，
0: 百万豪车了哈。他从 4S 店购入了全新的豪车之后，意外发现车辆的尾玻璃曾经被物流公司私自更换原厂配件，所以呢遭遇了消费欺诈，就以这个为由请求撤销与 4S 店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并判令 4S 店退一赔三，赔偿498万元及赔偿购买这辆车支付的购置税、商业保险费、交强险、鉴定费等等费用。
1: 哎，其实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一说到这儿，大家都挺能理解的哈。
0: 对，
1: 你看你买一个全新的百万豪车呀，然后结果你发现它其中有这个尾玻
0: 璃
1: 也好，或者是说什么零件也好，
0: 其他的零件，
1: 对，你说居然是被换过的，是吧？
0: 哎，我还挺细心的哈。如果说对车辆不太懂的人，给你换了原厂的东西，你可能还看不出来。
1: 哎，他这是怎么发现的呢？其实就是他在刚提车没几天之后啊，在后备箱的角落里发现了几片碎玻璃。
0: 哦，
1: 你看这直觉就告诉他说这车不
0: 简
1: 单哈，
0: 有问题。
1: 对，哎，其实这个换了零件吧，还算是就是相对来讲小的问题哈。如果要不然看见这个碎玻璃，我觉得会有更多联想，比如说会想会不会是什么事故车呀？
0: 对
1: 啊，是
0: 不
1: 是？
0: 会
1: 不
0: 会撞过之后你又维修好了卖给我的呢？
1: 对呀，哎，心里肯定是有这样嘀咕的哈。
0: 对，所以呢，他就委托了第三方鉴定。鉴定之后呢，这个答案呢令人瞠目。这个车辆的尾玻璃呢被更换过，166万元买的新车呀，竟然动过手术。
1: 哎，
0: 面对这样的质问呢，四 S 店呢就连声喊冤了。他说呢，经过这个公司的调查发现，该车呢在物流公司存放的时候，它被员工不小心砸破了玻璃，然后呢物流公司呢就私自购买了原厂玻璃，他就给换上了。因为此前呢根本不知情，所以说呢就是说这车是新的，玻璃也是原厂的，然后就说呢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哎，这肯定有问题吧，我觉得是不是？作为买家来讲啊，你看，就像刚才说的，咱们买一新车，你看肯定是因为希望它是全新的，是吧？
0: 全新的吗？
1: 哎，而且就算如果说你有这相关问题，你应该提前告知。
0: 对对对，知情权嘛，你得告诉我。
1: 对，哎，所以面对这个4S店的答复呢，周先生怎么也想不通，认为自己受到欺诈而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便起诉至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与4S店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并且判令4S店退一赔三，赔偿498万元以及赔偿购买该车支付的购置税、商业保险费、交强险、鉴定费等费用。
0: 对，法院的说法呢，就是全新的车呀就应该保持出厂时候的那个原装的状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4S店呢没有将涉案车辆的玻璃和内饰板维修更换的情况告诉周先生，在一定程度上呢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也影响了其自主选择购买权利的行使。而且呢，这个 4S 店呢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在与物流公司交接车辆的时候，应该呢是进行全面而且细致的查验。所以说呢，一审法院就酌情认定 4S 店呢向周先生赔偿车辆的价款的10%，也就是16.6万元及鉴定费用8000元，并没有支持其退一赔三的这个诉讼请求。4S 店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海口。

0: 中院。
1: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消费者买的全新车啊，不仅仅是指没人开过，而是要求车辆保持出厂时的原装状态，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种全新哈。
0: 对，
1: 哎，所有零部件在生产线上一次装配完成，没有任何的拆解更换，哪怕是换上的是这个原厂玻璃，这辆车也不再是原装出厂了哈，它的完整性已经被破坏了。尾玻璃虽然是车身的覆盖件，但是其更换也涉及到密封性、安全性以及整车的保值率，即便更换的是原厂配件，也已经破坏了车辆的原装的完整性，其这个车辆品质啊，就偏离了合同约定的全新标准。
0: 对，
1: 经营者以原厂件更换不影响使用进行抗辩，混淆了可用与全新的本质区别，不应得到支持。二审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嗯，周先生主张的退一赔三呢，为什么没有获得法院支持呢？海口中院的法官也说了，这个法院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其适用呢是以经营者具有主观欺诈故意为前提，也就是说呢，销售者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或者说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陷入错误的认识，而做出错误的意思的这种表示。很明显哈，这个案件当中 4S 店也并不知道这个问题。
1: 嗯，哎，他是这么说的哈，就是说意思是这个物流公司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具体而言呢，就构成销售欺诈，应以影响消费者缔约目的作为根本判断标准。若是商品的瑕疵呢，影响消费者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实质性财产利益等，如经销商对商品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重要信息未尽到告知义务，则构成消费欺诈。
0: 对，本案当中呢，这个案证据尚不明确，尚不能证明 4S 店明知玻璃更换而故意隐瞒。
1: 嗯，
0: 所以说呢，他的行为呢属于一般的违约，
1: 哦，
0: 不构成欺诈。但是违约责任呢依然比较严格吧，消费者呢有权要求赔偿鉴定费、车辆贬值损失等等实际损失。
1: 嗯，
0: 这一区分呢既守护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同时呢也保持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严肃性，避免其泛化适用。
1: 那商家能不能拿第三方当挡箭牌呢？哎 ,4S 店辩称都是物流公司的错，我们也是受害者，听起来很委屈，但是法律不这么看哈。法官指出，商品在交付消费者之前，一切风险由商家承担。
0: 对，
1: 哎，消费者与 4S 店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 4S 店作为出卖人，哎，负有交付符合约定标的物的法定义务。车辆交付前呢，标的物损坏或者是灭失的风险啊，都应该由出卖人来承担。
0: 对，这也就是说呢，作为 4S 店来说吧，你在接车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车辆。
1: 对，
0: 你比如说前后啊、里外呀、啊，这换没换过东西呀、啊？
1: 哎，你一定是有这个责任的，
0: 对，有责任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吧，可能有些 4S 店的这个工作人员会觉得，你看咱们和这个物流经常合作是吧？
1: 对，
0: 哎，然后有些东西那就算了吧。
1: 哎，是的，就觉得哎不用麻烦了哈，就省了这个流程吧。
0: 哎，其实不是这样哈。
1: 嗯，
0: 你看物流公司是否是这个玻璃破损更换的这个元凶呢？ 4S 店又是否知情呢？均属于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另一个法律关系了。
1: 没错，
0: 不能成为免除其对消费者违约责任的一个正当事由。所以说呢， 4S 店要先进行赔偿，之后依法可以向物流公司来追偿，但是消费者的求偿路径呢不应该因此被拉长或者阻断。
1: 没错，
0: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我在买你车的时候车辆出现了问题，那我是找你，
1: 哎，
0: 而这个问题到底是谁造成的，你再找人家，
1: 你再找他。对
0: 对，你不要说你等到我找完他了，他赔了我钱，我再把这个钱给你。
1: 哎，肯定不能这样。
0: 对，这样的话呢，这个时间就会拉得很长了，
1: 就是。
0: 哎呀，买东西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注意啊！不管是小东西，还是大到咱们这个百万的豪车，
1: 哎，
0: 都不能马虎，是吧？
1: 是的。
0: 咱们接下来呢，再和您说一条买东西的事儿。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最近呢，确实哈，咱们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直播间看到一些卖那个名家书画的，
1: 嗯，
0: 就是喜欢书法和绘画的这些人呢，对于这些东西来说呢，就是没有抵抗力。
1: 哎，
0: 他会觉得在直播间里看到那个东西，哎呀，真的挺好，挺好看的。然后呢，是名家的那个手笔。
1: 哎呦，
0: 那我就特别想买。而且还有一点啊，价格极低呀。
1: 哎，
0: 你购买上一幅大师之作，就只需要几十块钱到几百元不等。
1: 嗯，
0: 所以说不少老年消费者和收藏新手，就以为自己捡漏了呢。然后下单购买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 见喽。
1: 哎，你说会不会有这个有人觉得自己真的能买到什么梵高真迹呀、啊、
0: 你就说几十块钱你能买到谁的真迹呀、
1: 啊、是啊。哎，那相关记者呢就调查发现啊，这类直播间售卖的所谓名家书画背后呢是一套成熟的诈骗链条。针对直播间低价售卖的名家书画乱象，多地监管部门以及部分电商平台也持续加强整治。
0: 对，直播间频现低价名家书画，那么最近呢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内，落款为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启功、韩美林等等当近代的这个画师啊，这个大画师的作品屡屡现身。
1: 哎呦，
0: 哎呀，你说这个东西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就让你捡着漏了呢？
0: 对呀，所以说呢，这些直播间往往呢，就只有这个书画作品展示和相关的一些解说，一对一来推送专属于购买链条，价格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哈。
1: 嗯，
0: 多幅成套作品呢，也仅需1000元左右，而且往往宣称，你看我们这画带证书的哈。就跟以前我们跟您说的那个在直播间卖玉石的一样，
1: 嗯，
0: 不管它是真的假的哈，是 A 货 C 货，
1: 带个证书，
0: 肯定是有证书。那个证书吧，我跟你说，它比那个还假的。
1: 对。
0: 所以不少直播间呢还会用开播福利呀、清仓放漏啊、卖完了就没呀等等这个营销话术来制造购买焦虑，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哎，这怎么和那个卖玉石的这个口吻是差不多
1: 那么像呢？
0: 对对对，基本上都是这话术，
1: 是不是都是一个团伙的？
0: 没准。
1: 哎，对，直播间售卖的这些名家书画呢，一些中老年消费者收藏新手就会信以为真，纷纷下单。哎，你说这个本该出现在博物馆里的东西，它怎么就能出现在直播间了呢？
0: 对呗，
1: 而且还这么便宜哈！
0: 齐白石、张大千，那要是真的是他们的手笔
1: 啊，是啊，
0: 他敢往出拿吗？
1: 哎，去年呢，在12月啊，就有河南的洛阳的董先生求助媒体说，七旬的父亲啊，他沉迷直播间买伪古文，就古玩字画哈，就是伪
0: 的，
1: 就是假的，对
0: 对 对。
1: 每个月呢，快递上百件，在直播间里面已经花了近10万元。
0: 我的天！
1: 哎，他就跟他这个孩子炫耀哈，说666元的齐白石的画直接。几千万元呐，真是捡大漏了哈！
0: 这是纯纯粹粹的被洗脑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的朱先生此前也通过直播间花费了近1万元购买了4幅，据称是某名家的原创画作。今年5月份，朱先生因为经济原因呢，想将这个画作变现，行内人士告诉他哈，这些画呢都是印刷品，就没有收藏价值。这个朱先生呢就立即联系卖家，你想啊，这都多长时间了？
1: 对，
0: 那消息指定是石沉大海了。
1: 没错，你这没准啊，你这个东西都不是说人现代人画的，是拿这个打印机给你印出来的，
0: 然后
1: 是吧？
0: 然后卖你画那个人吧，摇身一变又去卖玉石了。
1: 哎，对对对，都是一套话术哈。
0: 对。
1: 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官网呢，也在今年5月公布了一起依法审结的案件中啊，是付某等人在某直播平台开设叉叉博物馆，哎，就某博物馆啊，某某拍卖呀，某某精品美术这样的直播间，大肆销售假冒名家字画的作品。为了骗取消费者的信任呢，付某特意将主播包装成白富美，同时编造名家私下赠送、公司签约合作的名家拿出来做福利，仅卖给粉丝，哎，这样的话术哈，还说有鉴定证书，这不就跟那个玉石是一样的哈？哎，指使这个主播呢，在直播间内向消费者推销临摹字画作品，后来呢，父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16万元。
0: 对，其实不管是玉石啊，还是这个书画、书法作品这类的东西吧。那个水呀、啊、深得很，
1: 嗯，
0: 不是说你一个新手到了直播间就是听主播说那么几句你就完全懂了的。
1: 对，
0: 就像开车一样哈、啊、很多人都知道呢，刚买了车呀、啊、刚学了驾照的人呢、啊、上路很小心，
1: 嗯，
0: 然后呢开了一小会儿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你看我这是老手了，
1: 我是有天赋的人、
0: 哎、
1: 觉得自己是天赋异禀。
0: 对对对，你看在直播间看这类的人也是哈、啊、他们基本上就是说我刚喜欢书法和绘画，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在直播间里面跟那个主播呀，所谓的主播嘛，就去学，
1: 哎，探讨，
0: 然后呢，了解了表面的一些知识之后，就觉得自己这个已经对这个东西很懂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开始花自己的那个钱，
1: 嗯，然后开始买了，
0: 花冤枉钱，
1: 哎，
0: 对，买了10几万。你看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买了10几万的东西是吧？
1: 是的。
0: 那钱呢，那就是纯纯的打水漂了。
1: 没错。
0: 所以呢，记者也从多个直播间内购买了多幅署名为知名画家的一个画作，价格呢就是从39到288元不等。 收到快递之后呢，记者也是联系了河南省美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对这些画作予以评价。那么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从这些画的用笔呀、用墨呀，还有用色来看的话，

0: 说是一言假。
1: 哎，你看人家都说了哈，就是这个一言假啊、嗯。那对于这些新手来讲，你就看不出来，是不是
0: 看不出来的。
1: 哎，要么说是新手就容易被骗哈。
0: 而且吧，就这些书法作品呢，我觉得以前咱们看那个纪录片或者说那个电视剧、电影里面也都说了，
1: 嗯，
0: 就即便是你弄了一辈子的这个书法作品的这些老手们，
1: 哎，
0: 也容易上当的。
1: 是的，嗯、因为要么就是说呢，这些东西水很深、
0: 很深、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普通人啊也好，或者是说新手也好，如果有相关的爱好啊，也得谨慎点下手哈。
0: 我觉得是新手的话吧，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咱就去那个书法博物馆里面去鉴赏鉴赏就可以了。
1: 哎，就去那儿看一看哈。
0: 对，
1: 那块东西它肯定是真的，
0: 肯定是真的。虽然不是你自己家的，但是到那儿看也很养眼嘛，是不是？
1: 没错。哎，就是有这种多种套路哈，诱骗消费者。
0: 对，
1: 记者也调查发现呢，售卖假冒名家书画的一些直播间会利用各种营销套路诱导消费者一步一步落入陷阱。比如说呢，就会使用各种营销话术，为了减轻法律责任，规避平台审查，主播在介绍的时候啊，通常不会直接说出书画名家的完整姓名、
0: 嗯、
1: 因为他只要说出来，我觉得你这个后台也好啊，或者是、这个、
0: 去查一下呗、是吧，
1: 对，平台一审核就发现你这有问题了，
0: 对，
1: 而他就用隐去或者是那个改变个别的字哈，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如以美林老师来暗示韩美林，以张大万来暗示张大千，哎，但是这个你要么说这个懂字画的呀，或者是对这个稍有研究的人哈，他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他说的是谁了，是吧？
0: 对呀，
1: 哎，所以说主播也着重强调这个什么纯手绘呀、非印刷呀，可以用放大镜看笔触，而对这个是否是亲笔，大师亲笔画的哈，或者说大师亲笔写的，对于这个他就闭口不谈了。
0: 对，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吧，
1: 嗯，
0: 你别说拿放大镜了，你拿显微镜你都看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所以直播间呢，就往往呢就冠以某某画廊、某某书画、某某美术馆这些名称，骗取消费者的信任。如果说消费者问为什么这些作品这么便宜，
1: 嗯，
0: 主播往往会说，哎，你看哈，国家有补贴，或者是这作品呢就是名家早年的那个画稿等等吧。
1: 哎，
0: 画稿咋落你手里的是？
1: 就是那画稿也是应该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是吧？
0: 就是我觉得吧，作为名师还有那个大家，他们那个画稿应该也都是保密的，很珍藏的，
1: 对，
0: 要珍藏起来，不能随便给人的，是不是？
1: 没错。
0: 对，有的直播间呢还承诺哈，将来吧那个画呢我可以收回，
1: 嗯，
0: 哎，这个买家可以获得高额返利。你看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今年6月份公布的一起案件当中，某文化公司在直播间售卖水墨画，就宣称呢这批画作呢为名家所作，并且呢是说啊，这个消费者购买画作之后，商家呢将在各直辖市啊、省会城市设立集中的回收点，回收画作后可以获得高额的返利回报。
1: 哎呀，你说这些这个套路也真是深哈！
0: 哎，
1: 你看又这个告诉你这是真的，哎，又告诉你有地方可以回收，这是真的，就是让人买的时候啊，就觉得哎自己又有退路，又可以收藏，哎呀，就是真的是这个贪着大便宜了哈！
0: 你以为你卖的是金子呢？啊，还能回收？
1: 哎，因为老年消费者呢也是瞒着家人花费10000余元在直播间抢购字画，陆续收到货之后呢，老人就感觉情况不对，申请退货，对方均推诿拖延。哎，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限期退货退款。
0: 对，用山寨证书欺骗消费者，这也不少见。那不少直播间售卖的大师之作呢，他会强调，你看我有证书啊。
1: 嗯。
0: 然后记者购买的5幅作品呢，其中4幅均带有证书。记者收到的一张证书上呢，钢印显示为中国书画研究协会，但是从公开途径呢就查不到这个机构的备案信息，这到底是什么机构？鉴定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记者询问客服的时候呢，得到的回复是，不是什么鉴定机构，就是收藏机构。
1: 那你说他的这个钢印，他的这个章靠谱吗？
0: 对，新手都不懂。
1: 是的，记者收到的另一张证书上直接写着，此作品为手绘，请放心收藏，并且呢，盖有中国书画鉴定委员会鉴定专用章。记者就检索了一下哈，这个中国书画鉴定委员会，但是却发现早在2018年，这个机构就被民政部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第6批之中。
0: 对，你买之前你看了这个什么委员会，你自己也不查一查、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
1: 哎，而且这个机构到底是它什么性质的，是不是？
0: 对呀，你看它已经被早都被列入涉嫌非法的这个社会组织了，
1: 嗯，
0: 你还去买它那东西，是不是？你看记者购买所谓的这

0: 个张大千作品的直播间哈、啊，公示营业执照就显示了企业名称呢是某某百货商行，企业地址呢就是郑州市惠济区兴隆铺东路6号3号楼某单元某层某号。哎，这够详细的，哈哈，这谁家住址吧？对，然后实际油画的这个地址呢，却是江苏宿迁。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呢，上述企业的地址呢为一处居民小区，虽然有三号楼，但是所谓的某单元呢并不存在，某某百货商行呢也是难寻其踪影啊，就假的呗，
1: 瞎写的编的哈。整治乱象，打假清源。虽然不少售卖名家书画的直播间声称可以拍回去鉴定检测，但实际上呢，普通消费者想要进行鉴定进而维权并不容易。
0: 对，
1: 业内人士也介绍，手绘书画呢作为艺术品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市面上的书画鉴定机构也多为民间机构，其鉴定结果呢并不能作为执法依据。
0: 对，业内人士也介绍哈、啊，你看购买收藏名家字画一般通过正规的美术馆、拍卖行、品牌画廊等渠道较为可靠，那么这些渠道来源呢比较清晰，从业者呢有较为专业的鉴赏能力。原文化部2015年发布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当中就明确规定，禁止营造、伪造、变造、冒充他人名义的艺术作品。2022年的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整治经营伪造、变造或者说冒充他人名义的艺术品等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违规经营行为。
1: 近年来，针对直播间低价售卖假冒名人书画的问题，多地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采取整治行动。今年6月，青海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消息，2025年12月以来，青海省组织开展网络直播带货乱象专项整治活动。专项整治的内容之一呢，就是严肃查处普通工艺品、字画印刷品冒充古董、名人字画等违规行为。今年4月，山东省邹城市开展艺术品网络直播营销专项整治活动，对全市的书画、文创类艺术品直播账号、直播间等开展全覆盖排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虚假鉴定、夸大收藏价值、无证经营等违规行为。
0: 对，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书画作品吧，有的它是无价之宝，而且呢就是你想一想哈，他把那个画作用印刷的来卖给你，那印刷的才多少钱呢？
1: 是啊，像说打印机是不是
0: 几块十几块就哪不是了，他就卖你39，他也挣你一大半的钱，
1: 没错，
0: 是不是？你看2025年2月份，抖音呢也曾发布关于打击虚假营销、非法获利等欺诈行为的公告，平台发现呢有个别犯罪嫌疑人通过仿冒文宣部主任、博物馆鉴定师等等的一些虚假身份，以书画书法近万家、举办拍卖会等虚假信息为噱头，然后呢就售卖所谓的大师真迹字画，平台对相关账号进行严格的处置，包括封禁账号及店铺、回收直播和盈利权限等等。
1: 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健是这样告诉大家的，平台呢需要切实履行审核管理义务，一方面规范名家书画类商家入驻门槛，强制上传艺术家授权书，那像刚才说到那些名家他也没办法上传这个艺术家的授权书了哈。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作品流转记录等必要的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呢，依托图像识别、关键词风控等数字化技术，对于相关的直播间进行实时排查，对违规行为及时处置。
0: 对，现在呢其实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发现呢有一些这个明星们他们也喜欢这个书法、然后呢就开设直播和大家什么聊聊天啊，然后写写书法，
1: 和大家探讨一下哈。
0: 你比如说某知名的歌手是吧、他在那个直播间和大家聊天唠嗑，然后写书法，你如果说真的喜欢他那作品，他是现场写的，因为我看过，他现场写的那幅你真的喜欢，你就可以通过他那小黄车下个单，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吧。
1: 是，
0: 咱不是说非得买那个什么张大千呐、什么齐白石这种、特别有名的人那作画。对，我觉得如果是真迹的话，就一般人可能买不起那个东西。
1: 没错，
0: 是不是？就是那些什么明星歌手啊，什么他们这个有的字儿写的，我觉得还是不错
1: 的，也挺好的哈。
0: 对，如果你喜欢他的歌是吧？喜欢他演的戏，他那书法呢写的还算说得过去，就可以这个现场买这种东西也行。
1: 没错，
0: 是不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是新手，或者说你刚要学习这个书法和绘画的时候，你首先呢，第一个，咱们或者说可以报个班哈，或者说跟那个名师去学一学。 去，学完了自己写呗。
1: 还有就是你如果真想买这个什么类似于这个真类似真迹的东西，你可以买啥字帖。
0: 对，咱们自己写好了，
1: 你买这字帖来这个临摹。
0: 对，临摹，咱们写的漂亮之后，咱们自己买一个表框给它裱上挂上，那就多好看。
1: 哎，
0: 是
1: 的，
0: 哎，
1: 这肯定是真迹啊。
0: 就是，你看警方也提醒了哈，那么对直播间售卖的这个名家字画等等吧，咱们大家呢就切勿轻信口头宣传和承诺，应该理性消费，留存直播录屏、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等的一些关键性的证据。如果说你遭遇到了虚假营销啊，还有呢就是售后失联这些情况，就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哎呀，真的是不管大家买的从小到大的东西哈，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百万豪车，是吧？还有中间那些名人字画，如果真的是那些名人字画，我觉得比那个百万豪车的价格还会高，
1: 肯定是的，对。
0: 哎呀，咱们大家真的要捂好自己钱袋子哈，千万别被这些东西所蒙蔽了。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阿荣祺复兴镇以特色采摘产业为依托，以配套服务升级为抓手，做强紫花脸蘑菇精品葡萄两大采摘业态，投用全新乡村接待中心，构建采摘体验、家田园休闲、家特色餐饮一体化农旅新模式，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产业优势，扎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生机盎然， 标准化均棚整齐排列，一朵朵紫花莲破土而出，均盖饱满鲜嫩，田间菌香浓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亲近自然田园，尽情感受乡土生态之美。依托魔法书屋、田间实训基地等资源，复兴镇将紫花莲采摘体验与自然科普、劳动教育、乡村研学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菌菇科普、农事实践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旅游链条，持续擦亮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品牌。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1: 未来打造我们府前镇的旅游线路，我们在六间房民宿小院内种了5个紫花脸大棚，不仅在这儿可以吃住，还可以体验采摘。
0: 除菌菇采摘外，精品葡萄采摘同样火热出圈。走进葡萄园，藤蔓繁茂葱郁，串串葡萄饱满透亮，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棚架之间，随心挑选， 体验采摘，沉浸式享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与美好，为补齐乡村旅游配套短板，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复兴镇新建乡村旅游接待中心并正式投用，可同时容纳450人就餐，有效满足旅游团队接待、团建聚餐、研学就餐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文旅服务功能。复兴镇乡村接待中心负责人王宝：
2: 我今年新建了这个乡村旅游接待中心， 能同时容纳450人就餐，主要是接待旅游团来休闲体验。今年听了政府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重视，使我发展乡村旅游行业更加有信心了。
0: 复兴镇将深入落实其党代会工作部署，做优、紫花脸、精品葡萄等特色采摘产业，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推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研学休闲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复兴镇党委书记盛月：
3: 为了落实阿荣祺第17次党代会精神，我们复兴镇把全镇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统筹整合起来，串点呈现， 打造乡村文旅精品路线。我们以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在红色研学方面打造全家窑抗联战斗遗址，在农家体验方面呢，打造六间房的农家餐饮、农家住宿，同时呢依托这个新建的可接待450人团队的宴会厅，还有我们的助农集市呢，作为这个农家体验的一个基地。在采摘观光融合方面呢，有这个紫花脸蘑菇基地、农事研学，同时呢还有小黑杏子村的蘑菇采摘、天台岭村和大兴村的生态养殖基地，这样呢把资源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带动老百姓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带您去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哈。
1: 嗯，
0: 虽然说呢现在呢咱们这个呼伦贝尔也已经凉快了，但是呢咱们说的是炎热的夏季，那个地儿呢是比较凉快的。如果说你也感觉夏天总闷热难耐的话，吹空调也缓解不了烦躁，那我们大家呢就建议你哈，把夏天的旅行目的地定在贵州的六盘水。
1: 嗯，
0: 很多人听过这座城市的名字啊，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它。它被大家叫做中国凉都，不是网红的噱头，是实实在在人人公认的避暑天堂。
1: 在全国大部分城市夏天高温爆表，出门就一身汗的时候，六盘水的平均温度只有20多度，白天阳光温柔，晚风清爽舒适，不用躲在空调房里，出门散步、爬山、逛风景，全都是舒服的自然凉风。在这里呢，夏天不需要风扇，更不需要空调，哎，甚至晚上睡觉还要盖个薄被子，这是国内非常少见的天然避暑城市。
0: 六盘水呢，不属于那种商业化很重的网红小城，它安静、干净、舒服，山水都是原生态的样子，节奏慢悠悠的，特别适合一家人度假放松身心。不管是带老人休闲，还是带孩子短途旅行，这里都非常合适。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过度的推销，只有干净的空气、碧绿的山水和清爽的夏天。
1: 来到六盘水，一定要先感受这里最合心的风景，乌蒙大草原。很多人以为草原呢只在北方，没想到在贵州的深山里也藏着这么一片辽阔的高山草原。和我们印象里的草原不一样，这里是建在山顶上的草原，海拔高，视野开阔，站在草坪上放眼望去，全是连绵的山丘和无边的绿意。
0: 春夏季节呢，整片草原绿油油的，那么风吹草动特别治愈。天气好的时候呢，蓝天白云就在头顶，随手一拍呢都是干净治愈的风景。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遇见成片的牛羊在草地上慢悠悠的吃草，安静又温柔。在这里呢，不用赶行程，也不用赶景点，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坐在草地上吹风发呆，彻底放下生活里面所有的疲惫。
1: 到了傍晚，乌蒙大草原的日落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美景。夕阳慢慢落下山，整片天空变成暖黄色，远山高草草地晚风融合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晚上的草原呢，温度更低，空气干净通透，晴天的时候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星星，特别清晰，是城市里永远看不到的夜空美景。
0: 逛完草原之后呢，一定要去一趟九寨坪。
1: 嗯，
0: 它是贵州最高的山峰，也是六盘水最有代表性的地标风景。很多人专门赶来呢，就是为了看这里独有的韭菜花海。每年的八九月份呢，满山遍野的紫色韭菜花呢会全部盛开，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海铺满山头，特别壮观。
1: 哎，这不是普通的花草哈，是成片的野生韭菜花。说到这韭菜花，就想起手把肉了。
0: 嗯，对，和咱们这个好像不太一样，咱们这个草原上的韭菜花是白色的吧？
1: 嗯，是的。哎，这韭菜花呢搭配高山云雾，仙气十足，温柔又浪漫。就算不是花期来呢，韭菜坪的风景也完全不逊色，常年云雾缭绕，山峰清凉，走在山间的步道上满眼都是绿色。

0: 色的山林，呼吸每一口空气呢也都特别清新，登高望远，群山连绵起伏，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开阔放松。
1: 喜欢小众温柔风景的朋友们呢，千万别错过妥乐古村，这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安静小村落，没有商业化的吵闹，保留着最淳朴的山村模样。村子里面呢，到处都是几百年的古老银杏树，树干呢比较粗壮，枝叶茂密，一年四季呢风景是各不相同。
0: 春夏的时候满树翠绿，村子阴凉清爽，走在树下特别凉快。哎，你看这种树下的阴凉，我觉得和城市里这种高楼大厦的阴凉还不一样哈。
1: 哎，对，
0: 哎，这种时候呢，肯定觉得特别清爽，所以说是避暑的好地方嘛哈。哎，到了秋天呢，整片村子也变成了金黄色，落叶铺满小路，风吹落叶轻轻飘动，安静又治愈。村子里的小路呢，干净整洁，流水潺潺，村民生活安逸悠闲。来到这里，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彻底远离城市的快节奏和喧嚣。
1: 六盘水呢，不只有大草原，也有温柔的水景。乌蒙湖水干净清澈，湖水碧绿透亮，两岸青山环绕，山水相依，风景特别温柔。你可以沿着湖边漫步拍照，吹一吹湖面的晚风，凉爽而又解压。晴天呢，湖面波光粼粼，阴天呢，薄雾缭绕湖面，就像水墨画一样温柔好看。
0: 很多人喜欢六盘水，除了凉快的天气、好看的风景，更离不开这里地道的特色美食。这里的美食不花哨，都是本地人常年爱吃的家常味道，香辣过瘾，特别下饭。来到六盘水呢，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羊肉粉，汤底醇厚鲜香，米粉顺滑劲道，再配上秘制的辣椒，一口下去暖和又过瘾。哪怕是夏天啊，本地人也爱吃羊肉粉，鲜香不腻，越吃越香。还有六盘水烙锅，这是本地人聚餐必吃的特色美食。哎，就是把各种的蔬菜啊、肉类放在锅里给它烙熟哈，再配上特色的蘸料，味道香辣浓郁，吃起来特别有烟火气息。
1: 哎，除了这些呢，当地还有这个酸汤菜呀、特色小炒、手工小吃，都非常的接地气，而且价格很实惠。分量充足，完全不用担心踩雷。在这里旅行呢，吃得舒服，住得舒心，玩得也舒服，整体体验感呢也会特别的好。
0: 很多人旅行喜欢赶景点拍打卡照，但是六盘水呢真的不适合赶路，因为这座城市的魅力就在于松弛感。你不用早起赶路，也不用匆匆忙忙拍照打卡，早上睡到自然醒，出门就是清凉的风，随处是青山绿水，白天逛逛草原，爬爬山，走走古村，傍晚呢吹晚风，看日落，吃本地的小吃，简简单单就是最舒服的度假状态。
1: 对，如果说是夏天带孩子来的话呢，就特别的合适了，没有那种闷热的天气，也不用担心孩子出门中暑，户外玩耍一整天都非常的舒服。山路平缓，景点路况非常友好，老人走路也不会觉得太累，空气干净，温度舒适，特别适合全家放松度假。到了秋天的话呢，六盘水又是另一种风景了，高山偶尔会起雾落霜，远山朦胧安静，草原清冷治愈，那么人少而且安静，特别适合喜欢独处想静心放松的这些朋友。一年四季的话呢，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六盘水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0: 很多人去过很多网红城市，最后呢都会发现，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旅行地永远是这种风景干净、气候舒服、生活安静的小城。六盘水没有夸张的宣传，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只用清凉的风、干净的山水、淳朴的烟火气，留住每一个来过的人。
1: 对，如果呢你也厌倦了闷热的夏天、拥挤的城市、千篇一律的网红景点，那一定要来一次六盘水。那么在这里呢，吹一吹20度的夏天晚风，看看高山草原的辽阔，走一走安静的古村小路，也尝一尝地道的小城味道，你会发现最好的旅行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让人身心彻底放松，让自己彻底慢下来，好好感受生活的那种温柔与美好。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音乐榜样
2: Music
1: 音乐有毒，
2: 音乐
1: 有毒，
3: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科技味，欢迎打卡，
4: 欢迎打卡，
3: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4: 音乐广场，
3: 999音乐榜样，音乐榜样。
4: 挖热单，
3: 宝藏，
4: 捞宝藏，
3: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哎，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回到这个时间，我们准时上线，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新歌榜，今天新歌榜单来自于 QQ 音乐，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在 QQ 音乐当中搜索你喜爱的那些好歌，来关注上榜前三位的三首歌。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5，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这首《再一次见面》。

0: 上周的时候这首歌还是排在了六七的位置哈，那这周呢已经来到了第一。我们来关注新歌榜上榜第二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二名 Top 2。
0: 新歌榜上榜第二名，张悦带来《天生刺猬》，上周的榜单成绩就已经不错了，那本周呢还是有所上浮。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去锁定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999音乐榜样当中在前半时段带给你的新歌榜榜单。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歌榜上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三首歌。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是来自于刘宇的这首《远不止你我》。

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音乐榜。瓦惹丹，瓦惹丹，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OK， 新歌榜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为各位准备的歌单。第一首歌《重生之小小的兰花草》，来自于克里南乔。

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九九九音乐榜。挖热单，
1: 挖热单，
0: 宝藏，
1: 捞宝藏。
0: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江小倩。祝呼伦贝尔 FM 99.9汉语综合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开心快乐。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6: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7: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8: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9: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8: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0: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1: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2: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8: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7: 键盘不是武器，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每天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和孩子们呢都开始有一点焦躁了哈。为什么呢？已经开学了。
0: 开学好久了，有一段时间了哈。
1: 在这个节点上呢，很多家庭啊都会上演不一样的这个小插曲啊。有的孩子呢是满心期待重返校园了，
0: 就是长时间在家待着也想回学校见见小伙伴了，
1: 是特开心特高兴，然后贼兴奋，
0: 对
1: 啊，就回校园了。但是呢，有一部分孩子呢却从开学一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这种情绪低落浑身不自在的这种状况。
0: 可能就是因为假期然后平时放松，然后不用那个按时按点起，是不是？
1: 对，
0: 还可以玩，
1: 可以睡懒觉呀，可以不用这个上课呀，然后突然之间开学呢，对孩子来说就有这种情绪低落的这种状态发生了。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说起的这个叫做开学综合征。
1: 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结合采访的录音哈，一起来聊一聊中小学生的开学综合征，看一看孩子到底在困扰什么，家长老师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第一段采访录音。
2: 中小学生对开学的时候总会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家长也好老师也好都会特别的头疼。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一年有寒假和暑假两个假期，像我们北方这边的话，寒假的话就会特别漫长，整个的这个学年呢是分为两个学年，也是很漫长的。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紧张考试，学习学习再考试，放假了以后呢，现在的孩子在家干什么？就是说吃玩，对，就恨不能放两个月的假。两个月的假他就是形成了一个叫什么习惯，就是说哎呀，我太享受这种生活了，跟学校一对比的话，学校那种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我不想回去，我还想继续吃喝睡，我继续玩，这样过得我多舒服啊。
1: 你看哈，这一下子多舒服啊，就这么几个字儿就把孩子们的这种状态呢就充分的给展现
0: 出来
1: 了。相信很多家长都深有感触。
0: 是啊，
1: 因为咱们这个北方呢，这个寒假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漫长，暑假的时间呢虽然说短，但是
0: 也挺长。
1: 对，这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对孩子们来说其实也很长了。
0: 其实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个生活作息已经就好像也是对打乱了，然后也形成了这个晚起的这个睡懒觉的一个习惯。
1: 对呀，而且假期里面呢有这个吃啊玩啊睡啊这种的这个松弛的这种
0: 状态，是很放松，
1: 和这个学校紧张的这个学习生活呢其实形成的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0: 对，
1: 很多孩子啊就是一提开学就感觉和假期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就有了这种抗拒开学的这种心理状态。
0: 确实是这样哈，你像长时间这种舒适散漫的假期模式会让孩子本能就是贪婪放松，因为你像即使孩子假期在家写作业也不会像学校似的40分钟高度集中，有时候可能写个5分钟哎就想玩一会儿，写个5分钟可能想上个厕所，就没有那个固定的什么40分钟必须在课堂里然后听老师讲课这种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会排斥这种回归约束感这个强的这个校园生活哈。但很多家长只看到孩子就是哎呀我不想上学的这种表面行为哈，可能就是早上起不来说我不想上学，这种情绪，对，然后却忽略到呢其实孩子的抗拒啊不只是单纯的想要贪玩，身体和心理上呢还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下一段的采访内容。
2: 它主要表现就是比方说失眠还有嗜睡，就有的孩子就是说哎呀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然后白天就会困，有的呢就是上课恨不得就在睡觉，到那然后趴着那就睡觉，就趴那睡，就天天都困，到晚上他还能睡，一直都睡。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没有原因的头晕呐、恶心了、腹痛了、小便失禁了、吃不下去饭了、没胃口，生理上是有这些表现的话，心理上相应的也会有一些体现。比方说最显著的有一些是一个记忆力的问题，老师讲的东西他记不住，然后还有一些跟我说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他这个跟不上了，老师这个讲的课太快啊什么的，就说哎我好像就是我变笨了，我上学期这个东西我听得挺好的，但为什么这学期一开始的时候我老师讲的东西我都跟不上趟，理解力出现问题，严重的时候记忆力下降了，然后还有跟不上，理解力下降了，然后孩子就会慢慢的就会出现 不愿意学习了，厌学了，不想上学了，他跟家长就会有冲突嘛，跟老师也会冲突，这孩子其实孩子也有自责，然后就会产生一种焦虑的这种状态，焦虑以后他就会有这个情绪，孩子就会发脾气，暴力倾向。
1: 你看哈，原来这个孩子有这种暴力倾向啊，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状态啊，
0: 闹情绪
1: 不稳定啊，其实他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开学综合征导致的。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不单单是闹情绪哈，有的孩子呢就会出现明明显显的这种生理反应，像什么失眠啦，嗜睡啦，然后呢有这种头晕啊，腹痛的这种症状啊，甚至有的孩子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躯体不适的症状。那很多时候呢，其实啊，这个我们如果查根源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根源呢是在他的这个心理上。
0: 嗯，其实有时候就觉得啊，孩子一说早上起来，哎，妈妈，我肚子疼，我头疼，然后上上医院检查吧，还检查不出来什么，是不是？
1: 对， 对，
0: 可能真的不是身体上的这个不舒服，可能真的是心理上的问题哈。那这个心理的不适呢，其实又进一步拖累了这个学习的状态，你像记忆力下降啊，理解跟不上课堂的节奏呀，孩子呢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慢慢呢就滋生了厌学的情绪，就是总觉得跟不上学习节奏，老师讲的我听不懂，
1: 恶性循环嘛。
0: 对，然后就是。哎，就是孩子就说可能就学不会，那我就不学了，然后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哈。而且呢，你像这种如果出现了这种什么跟不上学习，成绩下降了，这亲子的矛盾也就增加了哈，师生的冲突呢也是接踵而来，焦虑发脾气，甚至出现这种暴力的
1: 倾向。
0: 那究竟哪一类孩子更容易出现这个开学综合征，然后被开学综合征找上门呢？那我们接下来共同来了解一下。
2: 如果要跟他分的话，可以初分为五种。第一种呢，就是说叫心理这个素质低，然后承受能力差的这个孩子会出现这个厌学，我学不进去，然后我就不学了，这就是这个心理素质低下他的一种表现，很容易就是说我又放弃了，我不去努力了。第二个就是说，在学校里边经常会受到老师这个批评的学生，不管是调皮捣蛋呢，还是说不愿意学习啊，经常受到老师批评的孩子，然后他也会是就是说产生这个开学综合征。多的一类的孩子就是叫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不受老师欢迎啊，家长也会在后边督促啊，他自己 也会自责的，他更加的不愿意上学。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适应能力差的，就是说对新环境就是不能很快适应的。我们从初中上高中，或者是高一上高二，要么面对新的学校，我们要么面对新的班级的时候，你离开了原来舒适的环境，到了一个就是陌生的环境的时候，然后有的孩子就会适应不过来，然后就比方说，哎呀，我这都是我不认识的人，老师也不认识，所以说我说，哎呀，我在这十分的不舒服，我心里就不舒服，不想在这个班里待啊，回家跟这个孩子也会有这个开学综合征的。基本上这些孩子你他们基本上都是受过一些挫折，或者是就是说他们有过一些就是负面的这些经历。现在的就是说我们家长都是在说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因为独生子女，但其实就有的时候小孩就是说特别是中学生，他更明白自己的责任，爸爸妈妈对他的希望，他们也更加希望自己能达到爸爸妈妈的那个要求，他们只会给自己施加压力的。就是有的孩子就是说调皮啊，有的孩子就是说好像说就是不学习啊，其实他们内心是很内疚的，要不是找不到方法，要不是他们现在那种情绪不知道怎么去发泄，不知道怎么去排解。然后家长呢，不要这个时候就不能一味的就是说，哎，你怎么不听话呀，你不许好好学习啊，会跟孩子造成双重压力的，他就会对学校很讨厌的。很简单的一个思维就是，什么带给我不快乐，就我在学校嘛，因为学校才能带给我不快乐，那我就不去，我就不去不就完了。
1: 是不是听完了这一段，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认知哈？就
0: 是
1: 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面呢，一般的对这个不太喜欢开学呀，有一些烦躁情绪的孩子呢，都认为是什么呢？是调皮捣蛋的，
0: 不爱学习的
1: 哈。啊，就是容易患上开学综合征的孩子呢，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0: 嗯，
1: 但实际上呢，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就是
0: 我们还不是哈，
1: 哎，我们身边这些什么心理素质比较弱呀，
0: 啊，对，
1: 啊，容易就是受到批评，
0: 经常被批评的，
1: 情绪不动的呀，
0: 啊，对，
1: 还有这个环境适应能力差的这样的孩子，其实。

0: 压力就很大了，
1: 对，
0: 然后就可能也就不愿意学习了，然后也是情绪低落哈。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家长还是一味的指责督促，只会雪上加霜，给孩子呢叠加出双重的压力。但面对这个开学综合征，轻重程度不同，处理方式当然也是不同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共同来了解。
2: 如果说是轻度的话，可以的。就比方说，如果是他只是就是说上课走神儿，注意力不集中，这个还是可以经过家长老师疏导一下，或者是管理一下，还是可以调教好的。如果说出现了，比方刚才说的这个厌学、焦虑，还有情绪不稳，甚至是有暴力倾向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去来这个专业的治疗机构做一做心理咨询也好啊，心理治疗也好。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说的是开学一段时间了哈，孩子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假期开学综合征的一些那个现象
1: 症状。
0: 对，那刚刚我节目也是听到了哈，说可能就是孩子们出现的一些表现以及如何去应对哈，慢慢我们最后就会来说的，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呢有一个界限哈，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在生活当中都忽略了。比如说孩子们可能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他有轻度的走神儿，注意力不是特别
0: 集中，
1: 有的时候很涣散。这个呢，实际上去是依靠家庭和学校的一个正确引导。如果说你发现的早，慢慢引导，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0: 是要父母和老师的格外关注哈，这个开学一段时间的一个这段时间的重点关注对象了，是吧？
1: 是的，因为就是轻度的走神和这个非常慢的这种或者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涣散的注意力呢，它在长时间或者是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呢，它调整过来之后，孩子就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严重的一些症状了。但是如果说你在对这个比较轻的这个轻度走神的这种状态忽略了，那么他慢慢的可能他就会发展成
0: 严重
1: 啦，这个持续的焦虑啦，情绪的失控啦。如果说发展到这么严重的时候呢，你可作为家长就不能把他当作是孩子耍脾气或者是不想学习了，这个时候都有可能孩子是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机构去帮助疏导心理问题了。
0: 是，这时候可能家长就是干着急哈，所以说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人士的帮助。
1: 是的，
0: 那是早识别早干预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像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哈，在对抗开学综合征这件事上呢，家长的做法其实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作为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做些什么呢？那我们还是来共同了解一下。
2: 首先就是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学生嘛，他还小，是没有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就是说我想要什么，他还有的时候想不太清楚。家长是成年人，所以我们家长首先就是说临近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开学前我们一定要帮孩子做好引导和调整。我们不能说我们家长就是开学了，明天开学了，今天他还12点起床，恨不能就是下午4点起床。你一定说是快开学了，比方说提前1周或者2周，你要让他跟学校的作息时间让他相同起来，就是一定要让他规律生活。晚上该几点睡觉几点睡觉，早晨该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去玩，把这个时间表制定好了以后，然后孩子就会感觉，哎，我这里提前2周或者1周，哎，我的生活能调过来。到学校里边，哎，他就会感觉我没有什么。第二呢，就是要引导孩子对学习的这个兴趣啊，因为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哎，孩子他对英语感兴趣的话，其实不用我们去督促他，不用我们去说你赶紧学吧，赶紧练吧，他自己就想去弄明白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家长就是一定不要是让孩子说你自己去找兴趣，你家长一定要去说，哎，帮着孩子，跟孩子一块儿去发现说，哎，学习原来都可以这么好玩。孩子发现学习的这个优点或者是有趣的地方，还是说这句话，中小学生他现在的这个认知啊，并不是太完整的，他发现不了自己的优点或者自己的闪光点，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和家长去发现说，哎，我的这个学生或者我家的孩子，他对语言有天赋，画画有天赋，或者对跳舞这方面，哎，他很擅长，一定要是说在他擅长的地方，他感兴趣的地方去培养，不能说一刀切，不能让一个说不愿意唱歌的孩子说你必须给我唱歌唱好了，这个色彩都分不清的人群必须画画给我画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我很讨厌，逆反心理出现的话就是不愿意就会表现厌学嘛，学校太痛苦了，每天让我做一些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指导下，我们现在就是说必须的是理科生语数外物理化都考好，竞争人很多嘛，高考的人那么多，你学习不好的话你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找不了好工作，家长焦虑，老师焦虑，孩子自身更焦虑。孩子现在也信奉这个理论，找到他一个他感兴趣的点，这个点可能就是他在这枯燥的学习当中的一个环节， 一个放松的点，另外的三科四科我可能都不太感兴趣，但我也为了考试我在学，哎，但是我有一两科，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到这个点的时候他就会能放松，让他整个心态变得会更好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如何去调节的话，家长一定要尊重孩子，制定个时间表，让他几点起床，是吧？你不能说家长先这么武断的就告诉你，好，这表你定好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执行。孩子商量商量，就是说，哎，你看我明天九点你能不能起来？起不来，那你几点能起来？你不可能再说睡到下午了，啊，你们可以商量着来嘛，是吧？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么去调节，就是为了让他过渡到正常的这个时间。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家里先让他对这个时间就已经产生抵抗心理了，一定要跟孩子讨论，孩子你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什么计划呀，多听听孩子的说法，多听听孩子的想法，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感觉，哎，我现在的想法受到别人尊重了，那我应该去尊重我的父母，那他们希望我去这个让生活规律起来，那我也应该快点适应，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其实听到这个采访哈，其实跟我们这个干货以及收获很多哈。
1: 是的。
0: 第一点呢，就是要作息调整，就是不能临时抱佛脚。比如说明天开学了，我今天才调整，一定要给一个这个生物钟，对，生物钟也是有一个慢慢调整的一个过程哈。尽量呢，以后有假期的话，马上要开学了，提前一到两周呢，慢慢向校园的作息靠拢，得提前，比如说今天早半个小时起床哈，就慢慢的调，你不能一下子人家平时九点起床，你突然间哎七点就让人来起床了，是不是？必须要有个过程。
1: 哎，是的啊，当然了，切记家长独断专行啊，这个一言堂可不行啊，咱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然后呢，以什么事情啊跟孩子商量着来，然后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才能够更好的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
0: 嗯，可以问问他的想法，
1: 哎，
0: 你想怎么做？然后你可以适当的说，再说说我的，两个综合一下，是不是也可以？
1: 哎，
0: 当然了，你一刀切巧，
1: 咱们在一个平等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和孩子进行一个平等的这个沟通，
0: 对，
1: 比较和谐的沟通，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孩子来说的话，他会觉得我被尊重了，
0: 嗯，
1: 啊，爸爸妈妈就是把我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他呢就是一下子就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自信心，
0: 对，是，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哈，就是要帮助孩子呢挖掘学习当中的兴趣闪光点，
1: 哎，
0: 不要一刀切的用同一套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孩子，比如说我记着我的以前哈，我比较喜欢理科，然后做出一道数学题呢，我特别有成就感。对，你像有的孩子呢，就做出来题，我有时候就会问，我说你做出来数学题，你不会很开心吗？他说我没有，我觉得可能他就不适合去那个啊，你要去发现他的这种闪光点哈，比如说哎兴奋什么，比如说会奖励一下，其实可能他也会感觉这种兴趣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每一个孩子他不是完美的，
0: 对，
1: 他不可能就是全方位一起发展。所以呢，就是孩子他都有优缺点，有的孩子呢，可能他的这个天赋和长处是偏理科，
0: 对，
1: 啊，有些可能是偏文科，甚至有的孩子呢，艺术能力比较强，
0: 对，
1: 我们要有这种善于发现的这个眼光，来找到孩子们的这个优点和天赋。
0: 所以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长处哈，
1: 是
0: 保留一份学习里的小热爱，也是能够成为孩子对抗学业压力的一个缓冲带的。那其实现在也是啊，手机呀、平板啊、电脑啊，真的是网络时代哈。其实他们的内心想法呢，也是值得我们成年人好好被看见的。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共同来了解一下。
2: 小学生他其实也是想让成年人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他们有这么一个需求，就是说我要证明，哎，我现在我长大了。小的时候我们都是想让快点让自己长大当一个成年人啊，想得到父母对他的尊重，平等对待，这个很重要。他们的这个思维，他们接受的讯息是跟我们当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小学生接受的讯息可能比的当年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接受的讯息多，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他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得到他们想知道的任何消息。
1: 确实哈，你看现在孩子接收信息的这个渠道远比我们小的时候丰富多了。
0: 嗯，是，以前就是看电视获取一些信息哈，现在真的是，我有时候我觉得我都跟不上孩子们这个思想了，我觉得我好像都脱离他们了。
1: 是，你看足不出户，有的孩子呢，甚至他都了解到什么国外的啦、外太空的啦，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内容和知识，
0: 眼界很宽呐、
1: 对呀，
0: 知识。
1: 因为呢，这个孩子们呢，咱们刚才提到了，说孩子们渴望被平等对待，渴望被看见、被尊重。他其实想要被尊重、被看见是什么呢？就是要证明说我现在是长大了，
0: 啊、我已经长大了，
1: 我不是孩子了、你们不要用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我。
0: 你要学会尊重我，是不是？
1: 哎、是。
0: 其实很多矛
1: 盾，这就是孩子嘛，
0: 对、其实很多矛盾的产生啊，就是大人习惯性用自己的视角去评价孩子哈。
1: 哎、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时代不同了，你总用你以前的这个时代的眼光来要求现在的孩子，总会说、哎，你看我以前怎么怎么地，然后你怎么怎么地。
1: 哎、
0: 我就有时候我就会说，我说那是你以前，我说你现在我、你得用现在的眼光来约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至少得与时俱进。
0: 对
1: 啊，而且就是说有些家长呢，总会用这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我是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对待孩子，
0: 就是、
1: 说至少我吃的盐粒子比你的米都多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感受。
0: 对，
1: 其实呢，这个倒是不错啊。家长呢，的确是经历过
0: 很
1: 多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们的这个随着年岁的增长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那有些经验呢，的确是好的，但是有些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还是应该与时俱进，
0: 是的，
1: 尤其是在教育孩子的这个方面上，因为孩子现在的这个接触的东西多，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评估和评价意识呢，都是跟我们当年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如果说家长们太一言堂，太把自己当做家长去管束的话，很多孩子的这个叛逆心理就会提前到来。咱们说这个青春期哈，
0: 对，
1: 青春期呢，以前咱们说好像有些孩子没有青春期，
0: 都没有，
1: 但他就是很平稳的过渡过来了。但是现在呢，有些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很叛逆，为什么呢？实际上他就是萌芽的这种思想比较早一些，
0: 就是观念不同。
1: 哎，对呀、啊，然后家长呢对他的这个意识啊，对他的这种萌芽呢，没有这种合理的一个规划啊，导致呢就说两下出现矛盾了。这样的话呢，孩子的叛逆情绪一下子就出现了。
0: 所以说，家长做好引导，然后自身孩子自身呢，可能也需要主动做一些事情哈。
1: 哎、对，
0: 那来帮助自己顺利的度过这个开学过渡期。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共同来了解孩子应该怎么做呢？
2: 学生他们应该做什么呢？他们应该要知道，就是我要开学了，我要开学了呢，你想得到家长的尊重，你想得到家长对你说，哎，我孩子成熟了的话，那你自己就要制定时间表。有的家长会来问你说，我们一块制定啊，但是你自己心里应该有个谱，就是说我下周可能就要开学了，那我应该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应该早起啊，我应该是不是让生活规律一些啊。他们自己也应该去说是主动的去做这件事儿。当然可能是说这个让单独来做这件事的话可能会困难，这就需要家长啊老师啊来协调。第二件事就是说，他们要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因为在我们现行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管理体制下，就是说一般的就是老师一般情况下暑假寒假都会留作业，回家的状态就是说呢，作业就扔那儿。前一个月前半个月我们可以不学，但是你后半个月，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学生听众们或者家长，你们应该是让他们意识到，哎，我的作业应该开始了，我应该给自己定个计划，我每天完成多少东西，我每天完成多少东西，这样的话不至于他到了明天开学今天晚上的通宵在这干，然后到了学后以后就焦虑的不行，老师会不会检查呀，我的作业没完成会怎么办，老师会不会批评我呀。一定要是说对制定好自己的这个学习计划，这也是一个，因为你回到

0: 学校也要考试的。你在这半个月里边，你努力了，你就相当于是你温故而知新。开始的时候，他到学校里边时候，我完全一塌糊涂，天哪，我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讲。家长、孩子自己啊，还有老师的压力，他就追上去嘛，开始学学学学，天天学，然后上学了嘛，他就是。也不能玩了。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哎，成绩就开始往前走了。在经过了一个学年的努力，他整个的作息已经完全是学校那一套作息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习惯了那种节奏以后，他就慢慢的，他的长处啊，他的优点都爆发出来了。哎，到期末的时候，他的真正的成绩显现出来了。但是我们话说回来，期末完了就要放假了。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聊这个开学综合征的这个问题？我们何不开学的时候，我们避免有这个开学综合症，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家长、老师都能省些心，不那么费劲。
1: 其实真的是这样，
2: 嗯，
1: 调整好作息啊，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学习计划，然后呢，让孩子们呢有这种意识，就说不要等到什么开学前啦，或者是这个一些特殊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你再这个去熬夜。然后突击，比如说补作业了，
2: 哎，
1: 比如说去学习了，复习了啊，等等的啊，对，预习啊，就考试之前哈，
2: 是
1: 考试头两天的时候才开始啃书本，这个真是不够啊，
2: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有时候可能真的。不快呀，是不是？
1: 对的，光
2: 不快也不光，
1: 是。所以呢，就说咱们还是应该提前规划，温故知新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从容的去迎接新学期，然后还有呢，去迎接一个考试季的一个到来。
2: 是，其实孩子主动改变呢，其实固然可贵哈。总是说家长和老师都会说，哎，你得去改变呢。
1: 哎，
2: 但是这个是可能也是需要的，但这个过程呢，当然也离不开。家长和老师的这个协同配合了。
1: 你说改变一个习惯啊，我就想起来就是咱们之前谈到的一些话题。其实你说习惯的养成需要用多长时间？一个星期左右。
2: 这个这么快吗？我觉得我一个习惯的形成可能得半个月。你看分人，
1: 就是有一些习惯的一个星期左右你就可以养成了。
2: 差不多。
1: 但是你要把这个习惯改掉。你想一个星期去解决掉它，根本不可能。
2: 是的，
1: 所以就说，作为家长啊，作为老师啊，我们是成年人，那我们就是在给孩子进行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教育啊，然后学习的一些这个习惯调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就是不要说你去改变你的习惯吧，把这个事儿就直接交给孩子了。
2: 对，
1: 如果孩子他能真的是就
2: 能
1: 很简单就改变的话，他就不至于说。形成这个不好的习惯，对，
2: 是。其实你说让孩子去改，你家长也得改一改哈。对，你像家庭做好内部的调节，学校老师呢，教育方式同样也是会直接这个影响孩子的开学适应效果的哈。
1: 对，
2: 这个三方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做法的。你看刚刚也了解完这个
1: 孩
2: 子以及老
1: 家长
2: 啊都怎么做哈。
1: 对，
2: 那站在老师的角度，又有哪些教育的小技巧能够平安的让这个孩子们度过这个？开学综合征是不是？那我们共同来了解。
0: 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放假以后不要太松，然后我们想太紧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难。老师首先一点，一定不要发火，要有耐心去听你的学生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我的这个学生他现在是怎么想的呢？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愿意学？为什么上课不愿意听？孩子说完以后，老师就需要进行一些心理辅导。就比方说这个孩子就是说，哎，我现在跟不上，那老师就要想一想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孩子能学好。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也很重要的，就是说老师在就是刚开学的时候不要过于太早的去考试考核，就是说我要看你们学现在状态怎么样，就是摸底儿啊这种的，就是你这个时候去考试其实对孩子就是个打击。不妨你可以放到入学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对，你视情况可以往后顺延一下。孩子就会感觉我不会进了学校就要面对考试，我面对考试我就考不好，他知道自己考不好。
2: 其实所以说啊，这个老师多一份耐心，愿意去倾听孩子内心的一些想法哈，远比一味的批评发火是更有力量的。
1: 当然了，就说这个孩子们，尤其刚才咱们也听到了，说孩子们对考试其实本能的有一些畏惧心理，
2: 对，就是每次尤其是发成绩那一刻，
1: 对，
2: 就是哎呀，心里特别的忐忑。
1: 你让我平时怎么学，
2: 都行，
1: 我好像都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但你一提说考试了，我觉得再好，我好像这个心里头也比较的这个没底。这个是孩子一个正常的这个反应。所以呢，就说虽然说咱们逃离不开这个考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就是考试，老师总说说考试是检验你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的，
1: 对，
2: 然后查缺补漏是吧？看你这个题会不会，那个题会不会，查缺补漏一下。
1: 所以呢，就说我们作为这个家长啊，作为老师啊，还是应该给孩子们一个很正确的这个引导，不要让孩子把这个恐惧的心理呢，就是跟这个考试连接在一起。一提考试，孩子们就有这种恐惧的这个心理，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之后啊，这个孩子们对考试、对学习，他就有了一些排斥的感觉了。
2: 所以说刚开学呢，也不要急于安排一场摸底考试哈。说有的老师就说，看你假期学没学习，咱们来考场试吧。你就说，哎呀，刚结束假期的孩子，这个状态
1: 还没
2: 有
1: 恢
2: 复，那过早的去进行考核呀以及考验哈，很容易就打击孩子的自信心了。
1: 哎，对，
2: 因为
1: 有可能的话呢，还是学校啊、老师啊，咱们调整一下考试的时间。
2: 是，千万不要开学。你可能孩子这时候本来假期就注意力不集中，这考试需要一个注意力集中哈，但是他和这个状态调整不过来，肯定影响成绩。一影响成绩，孩子就哎呀，我这怎么考不好呢，就自我怀疑了，就自信心就培养不起来了。
1: 是的，给孩子们留出缓冲适应的周期是很重要的。
2: 对，
1: 其实不光是考试的节奏放缓，像布置作业这件事儿呢，其实也是大有学问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作业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怎么来更确正确的去看待。
0: 开学状况症其实并不可怕，不了解开学状况症才可怕。我们了解它以后，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可怕的地方，我们只要知道了，我们能找应对，它就可以避免它出现的。说老师还需要做到一点呢，就是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布置作业一定要合理，不能是完全就流程那种书面的。有一个老师让他的学生去观察一本水仙花的开花的过程，那个时候是需要画下来的，可以就是因为现在有手机什么，你可以拍照吗？啊，没开的时候什么呀，开了以后什么呀，你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写下来你怎么养的呀，这个过程。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感到，哎，我今天需要赶紧去看看这个事儿做的怎么样了，我明天会有什么一个变化。而不是说我们像现在留的作业，就是说一下子恨不能留四五十份卷子，然后但是这卷子我可以在一周之内我突击我玩命的写，我就可以一两天就写完它啊。那样的话学生就会感觉，哎，反正开学前一周我能看完它，那我前面这一个多月我就玩呗。
1: 有那么点深有感触的感觉
2: 啊，真是。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开学综合征本身呢并不可怕，
2: 对，
1: 而是我们对他的这种症状呢一无所知，一提到什么什么综合征啊，一什么什么综合征、啊、
2: 就感觉病入膏肓了，是吧？害怕，
1: 就感觉很严重了。
2: 对，
1: 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没有好好调整产生的躯体化的一些反应。咱们只要是把它正确的对待，然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把它一个好好的去一个科学的调整和管理的话，我们就很快的就可以让它平稳过渡了。
2: 像刚刚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布置作业也是有讲究的哈。刚开学那不只是试卷习题这一种形式，比如说一些小实践，比如说什么观看这种花的生长的一些实践性啊、或者是菜的种植方式啊，这种实践性的作业同时是可以调动这个孩子的好奇心以及专注力的，让他去培养一些兴趣、
1: 哎、
2: 然后去培养他这个好奇心以及他这个专注能力哈。
1: 对，
2: 回到这个学习的状态当中，
1: 其实从容的去面对问题，了解问题呢，这个才是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呢，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去正确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2: 对，
1: 因为我们说不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心理产生的一些问题，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你在脆弱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身体呢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2: 没错，
1: 他们只有说我们去正确的对待它，然后把它好好的进行一个调整，让它平稳的过渡、我们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去拥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心理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其实这个事儿呢并不单单是针对孩子，
2: 对，
1: 像成人啦老人啦，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还是应该就是很正确的去对待它，看待它，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没错、那针对于开学综合征哈，你像家长也要放平心态，
1: 对，
2: 老师 呢也是要多一些包容的，孩子呢也是进行主动的调整，多方携手呢就能够帮助孩子平稳的跨过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呀，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电商 AB 货的哈。
1: 嗯，
0: 那近期呢，很多人也发现了哈，这个电商 AB 货现象是引发了这种热议哈，不少新闻都在反映，就是部分电商同款商品呢，存在了线上线下品质不一样、不同收货地址呢，货品差异明显等等的问题哈。
1: 嗯、
0: 同一个链接，同一个售价的商品，会出现一线城市发货的品质是更好的，然后县级及以下这个市场呢货品减配的情况，我之前也看到过这个新闻，说是往偏远地区发的水果都是烂掉的，然后人家商家可能也是个段子哈，就是人家商家就说了，因为他那偏远地区他就懒得退货了，所以说有这种心理就出现了 AB 货。
1: 但是就说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也在这个考虑这个问题啊。你看比如说这个水果，如果说它一开始发的品质就不好，你看你是不是也花了这个运费了？
0: 对呀、
1: 你也是浪费这个运费了。那你看你把这个不好的这个比如说水果商品啊发到这个偏远地区
0: 了、
1: 那你说这个用户收到之后他不会要求退货吗？
0: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
1: 或者是你不会要求这个你退款吗？这个问题呢，那其实我感觉就是这个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不太了解的这个原因存在的，
0: 对，还是会有利可图的，是不是？
1: 哎，是。但是这个电商 AB 货的这件事儿呢，就说现在呢还是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了。
0: 对，
1: 我曾经呢就是看到过一个这个小报道吧，就是虽然说没有引起太大的水花，但是这件事儿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这个也是发货，这个货品呢就是他们卖的是什么呢？是叫这个应该是一个叫什么呢？进口的一个指甲刀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指甲刀呢，其实是一个咱们常备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虽然说它小，但是呢，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就是用户呢，他就说啊，我买的这个商品和你们售卖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的这个家人呢，他住的这个城市跟我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收到的这个货品的质量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他的就比我的好。为什么？你们是同样的一个发货地点，然后呢，我们是同一个时间拍的，同一个链接，为什么发到手的这个货品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后期呢，这个就是消费者呢，他也联系了很多当地购买了同样商品的这个用户啊、这些人呢就是坐在一起呢，把这个小小的这个指甲刀放在了一起，发现呢就是所有的本地区的啊，它应该是偏远地区，
0: 对，
1: 就是收到的这个货品的质量呢都是
0: 一样的，
1: 就是不是太好，
0: 跟一线城市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呢就说他跟这个商家呢是提出了质疑，也要求这个客服呢就是介入了。但是就是这件事儿最后呢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就是电商 AB 货的这个事儿应该呢是存在的，但是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乱象呢？哎，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
0: 其实有专家人士表示哈，就是品牌方呢推出这种电商专供、线下特供等差异化的产品啊，属于正常的市场经营的行为哈，本身其实并不合规。但是乱象的核心问题呢，就在于商家利用了这种信息不对称误导消费。你像你刚刚说的，他正好有一个他的父母在大城市，然后他在偏远地区，正好有这种那个信息，就是他就算是信息对称了呗。
1: 对，
0: 但很多地方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称的，
1: 你
0: 像你
1: 发现不了的。
0: 对你发现不了的、就是如果这个商品标注门店同款，外观的编码一致，但实质的这个质量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或者是刻意隐瞒材质啊配置差异，仅凭同款宣传引流便涉嫌了消费欺诈了。
1: 哎，
0: 对，即使属于这种批次差异哈，如果影响了消费者购买的决策，商家也是有义务主动清晰这个相关的信息的哈。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些这个从业者呢也是坦言哈，这种乱象呢当前呢就是属于这种叫市场的物品同质化严重，产能过剩，然后呢行业的低价竞争激烈，就是互相卷嘛。
0: 对，卷、
1: 然后呢就是持续的这种挤压。

0: 所以呢就是像很多的一些成本叠加之后让商家的利润微薄了，那么有一些商家他可能就是产生了一些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想法，有一些这个商家呢就形成了一个 AB 货的这个
1: 运营
0: 的链
1: 条，
0: 所以呢像优质的货品呢可能就是用于展示了，然后呢发往一些核心市场。什么叫核心市场？就是一些
1: 大城市
0: 啊，因为人口多，他们的这个消费能力强，然后呢减配的一些货品的专供呢就下沉到了我们的一些咱们所谓的什么偏远地区啦等等这样的一些市场，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借助一些算法和地址筛选进行一个差异化的发货，这样的话咱们就说到这个 AB 货它就出现了。
1: 其实这就是平台经济供需失衡与消费者这个心理叠加形成的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你像消费者的低价消费期待，就是比如说我想要用小的钱去买一个高质量的产品哈，
0: 对，
1: 然后倒逼这个行业就陷入到了一个低价内卷的
0: 对
1: 症状当中，那逐渐呢就侵蚀了商业诚信的底线，容易就引发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困境，阻止这个品牌升级与行业创新的发展。就其实一看东西贵的话，就有人就不想买了，一看哎这个
0: 便宜，
1: 然后还说特别好，质量特别好，他就想买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消费者嘛，都希望用小钱能够买到一个值钱的东西嘛。
1: 是的，
0: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专家、业内人士呢，呼吁希望能够协同去整治这种乱象，然后构建出一个合规的电商的生态，去明确这个 AB 货和正常批次差异的一个界定标准，然后呢，这样的话也能够为执法提供依据了，同时呢。平台所有的平台都应该完善抽检机制，对问题商家呢采取降权、封店、冻结保证金等严厉的处罚，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对的，
0: 你平台必须得是进行一个介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督促商家不要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事情，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像一些这个制度啊，还有一些这个清晰标注商品的这个版本差异啊等等一些宣传呢，这些都是需要进行平台审核的。
1: 同时呢也是需要降低这个消费者维权的门槛哈，完善先行赔付异地维权协作的机制。那消费者呢应该保存这个证据哈，比如说选品的照片啊、客服沟通的记录、开箱视频等等的证据，遭遇货品不对版呢问题就主动依法维权。
0: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我们消费者
1: 的
0: 合法权益。
1: 对，
0: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让我们运动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

0: 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比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12: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微微一笑很倾城是根据作家顾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也是一部唯美、青春、纯爱的偶像剧。他的歌曲也是同名的《微微一笑很倾城》，由杨洋演唱。

追光者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该曲收录于2017年6月19号发行的原声专辑《夏至未至听见青春》当中。

左手指月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片尾曲，由萨顶顶作曲并演唱。左手指月是颇具禅意的一首歌，指月在禅宗指的是直指人心。

在2018年的时候，一首由买辣椒、野用卷的歌手翻唱的日本音乐人的《吃醋》的中文版本起风了，在全网大火。此后不久，吴青峰还为电视剧《加油，你是最棒的》演唱了这首《起风了》，以作为电视的主题曲。吴青峰的嗓音本就很治愈人，加之他的实力也是不容置喙的。这首《起风了》在他独特清亮的嗓音下，将歌中的细腻感情一一尽显，也将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唱了出来，给人一种空灵飘渺的感觉，同时也给人带来了一场饕餮盛宴。

步》的主题曲，名字叫《独步》，由张碧晨演唱。该剧改编自墨宝非宝的原著小说《一生一世美人骨》，讲述了年少成名、战功赫赫的小南陈王周生辰立志一生效忠国家，在与名门崔氏独女崔师仪相处中产生感情，两人相互爱慕，又肩负着各自责任的故事。

一程山路是由毛不易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该歌曲收录于毛不易2017年发行的专辑《明日之子》第9期当中。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新闻不堵车，热点不烫嘴，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今天呢由严哲一个人代班，首先呢为您带来今天的这条好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呢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于2026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呢，对于教室采光和照明，这是提出了卫生方面的要求。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的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的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及危害线值、波动深度、闪电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同时呢，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且对采光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眩光控制、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的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这次的标准修订聚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变化呢，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三个维度。首先是其一呢，就是指标覆盖更加的全面。为了填补此前标准的空白呢，那么新增的这个标准呢，是新增了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具体呢，包括采光的均匀度，确保教室内呢不同区域的光线分布是均衡的，冬至日满窗的日照时间，保障冬季教室获得充足的自然光，玻璃颜色的透射指数与可见光的透射比，规范教室玻璃的光学性能，书写板照明灯具的控制装置来提升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降低强光对于学生视网膜的潜在伤害。同时呢，还新增了波动深度、闪电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指标，有效规避了照明频闪对于视力方面的一些不良影响。第二点呢，就是标准设定的会更加科学。新版标准呢，不仅更新了适用范围，使其更加贴合当前中小学校的办学实际，还对多项原有指标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在采光环节呢，优化了采光的方向、采光系数以及窗地面积比的要求。那么在照明控制上呢，细化了眩光控制的措施，明确教室各表面，比如说像墙面、地面、天花板这种反射比的标准。在照明质量方面，规范了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参数，限定照明功率的密度。此外呢，还对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的优化，确保了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另外第三点呢，就是技术方面呢会更加的灵活。为了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新版标准呢是删除了采用三基色荧光灯、节能电感或者说电子振流器等限制方面的要求，为 LED 等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当中的应用留出空间，既鼓励了技术创新，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首先呢，我们为您带来这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8月21号到23号，浙江杭州呢是举办了全国首场无评委的营销黑客松，也就是说编程马拉松。这个麦克松没有评委，没有打分表，唯一的裁判呢就是愿意掏钱的真实用户。这里面呢有50多支团队，48小时的时间，谁的 AI 产品卖得多，那么谁就是最终的赢家。这里面呢最终拿下季军的呀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人，他是来自上海刚升初二的13岁女孩朱书涵。她呢是凭借自己开发的虚拟陪读应用在场，3天之内净收入呢是超过了1.8万元，最终呢是拿下了季军，累计拿下90份订单。一个13岁的女孩的陪读作业神器虚拟陪读应用叫做在场。很多人会问了，她到底能够干什么呢？首先呢可以上传一张父母的照片，家里呢就多了一位看管孩子写作业的虚拟家长。这个摄像头呢会检测到孩子玩手机啊，或者说离座，屏幕上的虚拟家长就会发出语音提醒。自习结束之后呢还会生成一份专注力的报告。实际上呢朱书涵也说啊，自己不喜欢打小报告，所以希望他能够温柔一点，也给孩子留一点空间。这个创意呢来源于他自己的一个亲身体会吧。他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没有时间一直陪着他写作业的时候，当然也会有分神偷偷玩手机，知道该学什么却很难保持自律。这个不少成年人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被一个13岁的女孩用 AI 找到了相关的解法。实际上呢让人更惊讶的是啊，这个朱书涵呢几乎是不懂编程的。1年前呢他才第一次接触 AI， 用自然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大模型听，由 AI 帮他梳理逻辑生成代码，从构思到做出核心的功能他断断续续用了3-4天的时间。朱书涵说呢 AI 让自己知道只要有好的想法就能够让它落地变为现实。很多人也问了哈，凭什么会是他呢？这场比赛没有评委，唯一的裁判就是愿不愿意掏钱的用户。朱书涵呢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目标，他说呢自己要卖出500份。最终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是近90份的订单，1.8万元的收入，对一个13岁的初二学生来说呢，这已经是一份实打实的第一桶金了。实际上呢成功的秘诀一半是来自产品本身呢，这是切中了刚需，另一半呢是来自一条意想不到的渠道。这个朱书涵的妈妈呢是视频主播的平台的一位主播，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呢会帮他卖出了大部分的产品。朱书涵自己也说啊，如果真的有人愿意掏钱他就会继续做下去。从自己的烦恼出发，实际上呢就是最好的起点。朱书涵呢并不是个例，就在同一时期呢，另外一个13岁的女孩叫做吕思彤，就已经开发了100多个 AI 应用，接了100万的商单。她的第一个 AI 项目青蛙外教，只是因为觉得学校外教课练得不过瘾，想给自己做一个24小时在线的英语陪练。后来呢是又做了个小狐狸讲代码，能把变量解释成装蔬菜的冰箱。你看14岁的北京初二学生江木然，凭借着自己开发的 AI 创业流水线的项目，拿下了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的冠军，也获得了20万元的奖金。这些孩子呢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其实他们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真实遇到的相关问题。实际上呢在过去呢做一个产品需要学习编程，懂代码，会设计。但是现在呢用自然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说给 AI 听，哎，这样就可以了。 AI 应用呢搭建平台，提供了各种的模块和工具，像搭积木一样把 AI 功能组合起来。这个门槛呢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来降低。AI 呢正在重构这个时代的规则，它也让每一个有想法肯行动的普通人都有可能把想法变成产品，从而把产品变成价值。
刚刚我们说过的是利用 AI 呢，小朋友们为自己赚了第一桶金哈。实际上呢 ，AI 如果利用不好的话呢，也会给自己制造很多的麻烦。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就跟这个麻烦有关。你看哈，上级领导曾经呢让自己写一份关于当地某行业的情况反映，以便制定出台相关的办法。自己呢用 AI 工具列举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表现，让他给自己。

在工商系统的这都是查不到的。你看宋平也表示说了，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将 AI 生成的内容全部推导，然后又重来，逐字核对原始会议记录和执法案卷，本来呢是想用 AI 省事儿的，结果差点翻车。宋平的遭遇呢，其实算是万幸当中的这个不幸当中的一个万幸了。但是呢，这也反映出了基层个别干部呢对于使用 AI 工具风险的认识还不到位。记者呢在多地调研采访时也发现，有的干部呢对于 AI 工具的使用呢正从辅助参考滑向代笔依赖。AI 幻觉风险开始渗入公文方面的写作、情况汇报等等严肃工作场景。更有个别的人呢，从调研报告到民意回应，再到政策制定和决策，过度的依赖 AI， 但是呢，又忽略了 AI 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从而呢，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宋平自己也说，那次经历呢，现在想起来啊，还是有点后怕。之后呢，自己用 AI 都会非常非常谨慎，再也不敢直接把 AI 生成的内容往材料里面塞了。AI 呢，在政务运用过程当中确实会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大数据的筛查、海量信息处理等等。但是呢，它在政务当中呢有适用的场景，也有不适用的场景，这个一定要分得清。过度依赖 AI、懒得调研、核实，那其实也是这个对于 AI 的过度依赖。曾经呢有媒体报道哈，那么个别基层呢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有的人使用 AI 撰写了总结材料，通篇充斥着像赋能啊、迭代等等的一些词语，实际内容呢却是空洞无物。还有部分单位呢在写工作总结、上报工作台账的时候呢，利用 AI 编造惠民服务项目数量、民生实事完成进度、上报数据与实际工作台账严重脱节。那么这类行为被明确列为 AI 形式主义的新变种，相关单位呢被责令限期整改。那么近日通报的一起滥用乱用 AI 的案例呢，虽然也是用 AI 写假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呢可不一般，能够牵扯很多方面的一个决策。你看河南省委通报了七月社情民意的信息情况，这其中呢就提到当前信息报送工作仍存在诸多突出问题，比如 AI 创作滥用，且把审核关的不严，一些稿件存在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受 AI 幻觉影响，稿件当中的案例数据存在编造不实问题。那么相关单位呢未严格核实内容的真实性便直接报送，严重影响了公信力与稿件的质量。 AI 工具呢或许能够高效地完成逻辑推演、文字润色，却无法拼凑出真正的社情民意。社情民意呢信息啊，基本是来自于传递基层实情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不少民生政策的出台、实事项目的落地，就靠这些一线的真实情况作为参考。如果说是拿 AI 编的假案例、假数据上报过了审递上去，那就是拿算法生成的伪民意干扰真决策，后果呢，远不是 AI 材料被打回来那么轻的。其实呢，调研报告也成了 AI 滥用的一个重灾区。你看某地的调研考察团还没有出发，数千字的调研报告呢就已经完成了，看似洋洋洒洒引经据典、数据详实，实则呢是 AI 代笔。滥用 AI 的本质呢反映出的仍是工作作风不实、责任意识淡薄，再华丽的 AI 写作也替代不了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一手调研。一名乡镇干部呢告诉记者说，以前呢有的干部写材料的时候呢是用 AI 的，自己也曾经使用过 AI， 用 AI 写材料确实能让很多人这个少很多烦恼，但是呢也容易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一旦离开了 AI 工具，感觉什么都写不出来。那随着基层减负的落实和监督力量持续向基层延伸，现在呢材料少了，要求实了，使用 AI 越来越容易出错。你看2005年5月份的时候，湖南省慈利县高峰土家族乡的某干部赵某使用 AI 生成了关于近期水滑现象网络舆论的一个通知，直接发到了村民的微信群。
AI 生成的通知出现严重的错误，那其中呢就写着讨论对于讨论多、覆盖面广、影响大的作品评论进行溯源，严重的直接拘留这样的表述，这种表述。

呢不符合法律法规，也引发了村民恐慌和网络的舆情。随后呢，乡纪委对于赵某启动了立案程序，公安部门呢也依法展开了调查。有的基层干部呢，工作时间面临着这个严重的紧张、任务重、专业力量不足的困境，同样倾向于向 AI 寻求最优解，容易被 AI 输出的这种专业感所迷惑。那么很多人如果把 AI 生成的错误方案直接转化为公共决策，损失的将会是财政资金、公共利益乃至群众对于政府方面的一个信任。如今呢，除了基层治理之外呢， AI 技术在一些特殊行业也是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呢，在基建领域规划地铁和高铁的时候， AI 呢还可以快速的处理遥感影像和地质雷达数据，识别潜在的断层、溶洞等等不良地质体，还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路线方案和备选的方案。AI 给出的实际上呢只是线索或者说方案，工程师呢必须到场进行钻探、探物方面的一个验证。那么中铁某局的一名工程师也表示说，地铁和高铁建设呢涉及巨额的投资和公共安全，勘测选线的结果呢是关乎这个工程安全、运营安全和沿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如果说因为数据错误而导致选线失误，造成损失呢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呢，在施工环节必须坚持实地勘探。也有学者认为呢 ，AI 作为辅助人工做兜底，工程这个规程呢作为保障，这一原则呢不仅适用于重大工程建设，同样呢应当成为这个公开政务领域使用 AI 的一个原则。两者呢都是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公共决策的事物，最终的责任主体是人，而不应该是算法。人的主体性和责任，这是不能够丢失的。所以说呢，现在有很多人呢已经把 AI 应用呢渗透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有一个小伙子就把 AI 用在了自己的生活当中，但是呢也是给自己造成了一些麻烦事儿。在近日的一个晚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接到了一个紧急的通知，有人呢是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浙西三尖之一的大山之上。接到救援任务之后呢，七名救援人员和两名民警、三名消防员直接奔赴了现场。这场持续了4-5个小时的救援背后呢，竟然也和 AI 有关。被困者所在的这个铜工尖呢，海拔约1558米，属于浙西三尖。这三尖呢，包括太子尖、百丈岭、铜工尖。地形呢是比较复杂，而且大部分呢是没有开发的区域，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手机信号呢会断断续续，夜间气温很低，极易导致这个迷路或者说失温。浙西的这个三尖呢位于临安的西部，气温呢较平原低6到10度，常为这个杭州最早降雪的一个区域，是长三角地区热门的户外目的地。当晚9:40呢，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的副大队长陈敏带队赶到了这个铜工尖脚下，然后呢开始攀爬寻找被困者。铜工尖的山路呢非常的陡峭，也很难攀爬。救援人员经过1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在海拔大概是1300米的位置找到了报警求助的这位小伙子。这个小伙呢脚部啊和膝盖呢多处擦伤了，这个体重呢至少有160斤左右。陈敏和队员呢是轮着架着担架抬着小伙子慢慢的往下爬，然后走走停停赶到了这个山核桃林地。这里呢有当地老百姓用来装运山核桃的这种小火车，小伙在队员们的帮助下呢是坐上了这个小火车下了山。抵达山脚之后呢，接应队员就立刻对于小伙的脚部伤口进行了消毒和处置。这场救援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才结束。记者了解到呢，这个小伙子呀他是苏州人，从苏州赶到杭州的临安，一个人爬上了铜工尖。当天呢他和妻子因为一点琐事而吵了架，心情呢是比较郁闷的，所以说呢就想着外出散散心，一时没有目标，所以呢就把手机拿了出来向 AI 进行求助。
AI 呢是详细询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之后，郑重其事的就给小伙推荐了一个户外的线路，也就是杭州、临安、浙西三间的同工间。对于 AI 的推荐呢，这个小伙儿自己也是深信不疑，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爬上了同工间无人开发的区域后，因为山势比较陡峭，他也不慎摔倒受伤，结果呢就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山上一片黑暗，幸好呢还有手机信号，于是呢就打电话报警。实际上呢，这种靠 AI 引路这个户外的一些游客呀，在这么多年的救援任务当中，作为临安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来说呢，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有可能呢是不少驴友在网上分享过这个同工间的徒步攻略被 AI 捕捉而整合了。那么这种 AI 推荐的线路呢，那是肯定不会特别靠谱的。他自己平时很少登山，也不户外运动，像同工间这样海拔不断升高的户外线路，那肯定会吃不消的。此外呢，这个相关人士也指出啊， AI 给小伙子推荐的时候也没有提醒他在户外运动前一定要准备哪些装备，结果呢这个小伙啊几乎什么装备都没带，只带了一把折叠的小椅子，这个脚上呢就只穿了一双板鞋。据媒体报道呢，作为知名户外线路浙西三间的同工间，此前呢就发生过多起游客被困事件，救援队员也提醒各位游客哈，那么登山前呢应该提前了解路线情况，要选择难度适宜的登山步道，准备好防滑鞋、登山杖、应急的救援包等等必要的装备，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区域。登山的过程当中呢，务必要注意脚下的安全，遇到陡坡湿滑路段要放慢脚步，谨防摔倒受伤。如果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不慎受伤被困，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报警，清晰地说明你所在的位置、伤情以及同行人员的情况，保存体力，耐心地等待救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到连线起始区的环节。

0: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0: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0: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幸福西街沿街绿地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是牙克石建成投用的5处城市小微休闲绿地之一。经过体制改造，园内面貌焕然一新，曲折步道错落延展，木质设施点缀绿地，和周边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周边居民到此散步休憩，孩童在秋千上欢乐玩耍。这片城市小微休闲绿地成为市民放松休闲的好去处。市民曹女士。
1: 以前呢，这条街道特别空旷，没什么景观。现在呢，改造完之后变化特别大，不仅有平整的草坪，还有秋千。饭后呢，我们也可以领孩子过来散散步，孩子也有地方玩，还有木雕座椅呀，能歇歇脚，休息休息，看着呢也十分美观，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咱们雅克什城市建设越来越好了。
0: 改造坚持惠民便民、生态循环的建设思路，遵循绿色低碳园林发展模式。工作人员利用废旧木料设计制作座椅、秋千、园林景观小品等便民设施，保留自然质感，兼顾观赏效果与群众实际休闲需求。雅克什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腾飞。
2: 我们这次在幸福西街口袋公园改造的秋千、休闲座椅、景观灯等，全部取材于城区绿化养护清理下来的树木。工作人员对回收木料进行严格筛选，最大程度保留原木天然纹理与自然形态。下一步，我中心将在口袋公园内栽植景观树木，进一步丰富植物绿化层次，同时继续加大创新力度，深挖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潜力，把变废为宝的理念贯穿于园林绿化管护、公园建设全过程，推出更多的园林景观作品，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助力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雅克什。
0: 此次改造推动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既节约养护成本，丰富景观层次，又补齐便民设施短板，把城市街角方寸空间打造成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乐园。近年来，雅克什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落实园林精细化管护，建立四季标准化养护体系，春季补植增绿，夏季雕琢景观，秋季树木覆状涂白防护，常态化做好修枝保洁、设施巡检，持续守护城市整洁优美，保障各类设施完好可用，有效提升了市民生活品质。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哎呀哎
1: 呀哎呀哎！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呢，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畅游南北呢，今天咱们带您去一个大家同样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听到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呢其实去贵州旅游，他们知道贵阳，知道荔波，知道梵净山，但是呢有一座宝藏古城经常被大家忽略，它就是贵州黔东南的镇远古城。今天咱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镇远。如果你打算去贵州的话呢，真心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里停留上一两天的时间，来镇远走一走看一看。镇远呢是实打实的国家5A 级景区，最实在的一点呢是古城入城，这是不要门票的，没有大门，没有检票口，来了就直接能逛。这座古城呢，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古代呢，这里是西南非常重要的水路要道，也被叫做滇楚索要。那么以前呢，这个南来北往的商人呐、马帮都要从这里经过，曾经呢繁华热闹无比。最绝的就是这里的地形，五羊河，那么一条碧绿的河水弯出了一个大大的 S 形，直接穿城而过，把古城呢分成两半。从高处往下看的话呢，整座城市就是一幅天然的山水太极图，一半府城，一半卫城，青山围着河水，河水绕着古城，这也是镇远区别于国内其他古镇最大的看点。其实呢，很多古镇商业气息都特别的浓重，本地人呢早就搬走了，全是开店做生意的。但是镇远不一样，直到今天呢，还有大量本地人生活在这里。走在街上的话，你能够看见提着篮子啊买菜的阿姨，放学打闹的小朋友，坐在门口晒太阳聊天的老人，商业和本地生活融合在一起，不是专门做给游客看的布景，这是一座还在好好活着的古城。来到镇远呢，也是建议大家最好住上一晚，千万不要走马观花的一日游。镇远真正的魅力呢，其实一半在白天，一半在夜晚，你不住一晚的话呢，等于白来。咱们先说说白天该怎么玩哈。那么抵达镇远之后呢，建议优先选择住在五羊河两岸的民宿，价格呢是非常的不错，条件呢好一点的选择河景房，早上推开窗户就是青山绿水，河水呢就在你的眼皮底下流淌，氛围感直接拉满。安顿好之后呢，也不用急着赶景点，就可以随便的逛古城的老巷子。镇远呢有很多老街巷，四方井巷、复兴巷、冲子口巷，当地人呢叫做歪门邪道。很多人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老房子的大门呢都不正对着街道，门是斜着开的，这是古时候的风水讲究。那么巷子弯弯曲曲，石板路被踩得油光发亮，你随便往里钻也不用怕迷路。迷路呢，其实恰恰是逛镇远最大的乐趣。大家呢拐过一道墙角，可能会遇见一口几百年的老古井，然后呢再转个弯就是安静的老院子，旧的木门，斑驳的土墙，有的老宅子呢改成了像咖啡馆、小酒馆，外面看着普普通通，走进去呢会别有洞天。老建筑和新潮小店就这么一直和谐地待在一起。巷子里面呢还有不少手艺人做苗绣啊、编织，大家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千年古城沉淀下来的烟火气。逛完巷子呢，咱们再去看一看镇远的王牌古迹青龙洞古建筑群，它也被大家叫做南方的悬空寺，是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它不是一座寺庙，是一大片古建筑，直接贴着悬崖峭壁修建在山上面。古时候的工匠呢非常的厉害，在陡峭的山崖上面把佛、道、儒三种文化的楼阁、书院、庙堂修在了一起，层层叠叠，临江而立。站在这里的话呢，脚下就是五羊河，抬头呢是青山，低头看古城，古建气势磅礴。这里是单独收费的，建议大家白天过去，光线比较好，拍照特别的出片，还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古代建筑的巧夺天工。
从青龙洞出来的话呢，旁边就是祝圣桥，这是镇远的地标，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老石桥。桥上面呢有一座魁星阁，古色古香。站在桥上看河水，看对岸的吊脚楼，不管是白天傍晚拍照都非常的好看。有意思的是呢，你抬头往远处看的时候，老古城古桥的旁边，现代化的高铁大桥横跨山间，火车呢会呼啸而过，千年古建筑和现代高铁同框。那么这种古今碰撞的画面，只有在镇远才能够看到。如果你想把整个镇远的太极全景尽收眼底的话，那一定要爬一爬石屏山。山不算太高，慢慢爬半个多小时就能够登顶。那么站在山顶往下望的时候， S 型的五羊河两岸密密麻麻的房屋，整座太极古城完完整整地铺在你的眼前。很多经典的镇远大片都是在这里拍摄出来的。早上可以看云雾，傍晚可以看日落，景色各有韵味。白天呢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坐一趟白天的游船，碧绿的五羊河慢慢地往前开，两岸的青山、吊脚楼、古桥从身边缓缓滑过，吹着和风，看山水画卷在眼前展开，和在岸上看古城，这是完全两种体验。逛累了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坐下来，好好找个地方吃一吃当地的小吃。来到镇远，千万不要错过当地的美食，大街小巷藏着无数好吃的。首先呢，一定要试一试苗家的酸汤鱼，红酸汤呢是当地的特色了，酸辣，鱼肉鲜嫩，开胃又下饭，这是来黔东南必吃的一道美食。还有呢，就是本地的干锅牛肉，大火爆炒，越煮越香，锅气十足，爱吃肉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另外呢，巷子里面的小吃更是多得数不过来，你看袁家豆腐老店，这一定要打卡，豆腐圆子，冰豆腐脑，这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路边小摊上，糯米饭、葱油饼、糖麻圆、冰浆，糯米做的冰浆啊，这个夏天来上一碗的话，软糯冰爽。走在街上，随时可以停下来，花上几块钱就能吃到地道的本地小吃，也不用大家呢非要去网红的大店，很多美味就藏在不起眼的这种小巷的摊位里。另外呢，吃饱喝足就等待镇远一天当中最美的时刻了，那就是夜晚。当天色慢慢暗下来的时候，古城所有的灯光都会全部点亮，两岸的吊脚楼挂满红灯笼，暖黄色的灯光倒映在碧绿的五羊河水面，波光粼粼，整个古城瞬间换了一幅模样。白天呢是淡雅的水墨山水画，晚上呢就变成了灯火璀璨的人间星河。很多人都说呢，晚上的镇远才真正的活过来。晚上强烈推荐体验一下五羊河的夜游，坐上游船行驶在河面之上，晚风轻轻地吹在脸上，两岸的灯火慢慢地向后退，像祝圣桥啊、青龙洞啊全部披上了金色的灯光，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行，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真切地体会什么叫做夜醉镇远。不想坐船的话呢，也可以沿着河边散步，这也非常的不错。河边呢也可以找一个位置坐下来，点一壶茶水，你像本地人呢、游客都会坐在一起，吹着河风聊聊天，安安静静地享受小城的夜晚，这种松弛感呢在大城市呢很难体会到。这里面呢再给大家讲几点实用的出行小贴士哈。首先第一个呢，最佳的游玩时间，这里面啊一年四季都挺适合的，像夏天的镇远非常凉快，这是避暑的好地方，春秋气候舒服，冬天的人会比较少，但是别有一番静谧的感觉，建议游玩时间呢是在2天1夜，时间充裕的可以安排上3天，不用赶行程，主打慢节奏，放松身心。第二点就是交通方面了，可以坐高铁直达镇远站，出站呢离古城就很近了，打车10来分钟就到。自驾的朋友呢，古城外围都有停车场，古城内部呢是石板路，车子呢是开不进去的。另外呢，再说一说消费方面，古城呢是不收费的，像这个青龙洞啊、石屏山、游船，这是要单独收费的一些项目。整体消费水平呢并不算高，住宿从100多元到几百块的河景民宿，这都有。
吃饭呢人均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很好，性价比非常的高。这里面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古城里面呢有很多小店，要提示您的是一定要理性消费。河边

吃饭呢，可以先问清楚价格。古巷子里面的石板路呢，凹凸不平，也建议大家穿防滑的鞋子。所以说呢，如果你也厌倦了人挤人的那种网红景点的话，想找一处能够安安静静，有山有水有历史有充满人间烟火的古城，那一定要来一趟镇远，来感受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太极古城，来感受这份独属于黔东南的温柔和浪漫。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4: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6: 落地的树叶开始成长，从讲台上那一抹微笑开始。
17: 同学们好，
18: 老师好。
16: 当粉笔刷刷划过黑板，他们的青春在我们的成长中悄然逝去。他们从不期望报答，但他们一定很开心听到
18: 老师节日快乐。
16: 向最应该致敬的人道声，老师，节日快乐。
19: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我们特别邀请到海拉尔区新桥小学的张清华老师，一位深耕教育一线30多年的灵魂工程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清华老师将和我们分享他在教育路上的一些故事。那首先呢，有请张老师和朋友们问声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9: 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从教30年来，一些自己的故事哈。张老师，首先教军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要问到您哈，就是您是如何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哈，走上教育这样的一个岗位的哈？当教师，再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对您来说非常重要的榜样？
8: 好。最初踏上这条路，源于一种被点燃的感动。我那时候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不好，尤其在学习如何求阴影面积的知识点时，更是一塌糊涂。 出错率也非常高，而且在关于这个知识点的试卷，我还曾经得了零分，为此我十分苦恼。当时担任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王老师发现后，他就悄悄将我领到了办公室。我这一路低头，心蹦蹦直跳。到了办公室之后，王老师请我坐在他的座位上，俯身像妈妈一样握着我的手，温暖亲切地跟我说了许多关切和温馨的话语。印象最深的一句，他是这样说的：相信老师会帮助你，不要害怕，不懂就问，我们一起努力，成绩一定会上来的。这些话语温暖了当时胆怯无助的我，让我重拾学好数学的信心。从那天之后，王老师在课堂上就特别关注我，一看到我皱眉头就会提问我，课余的时间还会单独给我讲作业上的错误。与此同时，他为了鼓励我学好数学，还让我担任数学小班干，负责整理同学的作业，并把这些挂到墙上展览。那时的我学习数学的信心特别增强了，就倍增了，成绩呢也有了显著的提升。最后在王老师的关注下，我如愿得了满分。王老师那时候在班级还表扬了我，还奖励我最珍贵的小礼物。就在那一刻，我的心里就点燃了一个梦想，长大以后要成为一名像王老师一样既温柔又有耐心的这样的优秀老师。
19: 可以说张老师，这是您小的时候的成长路上的一些点滴的小故事，尤其是刚刚提到说这个阴影面积，这一块的知识点是掌握的并不好。
8: 对对，学的特别不好，不知道怎么去算出来这个阴影的那个多大的面积。所以当时学的成绩就这一块总是得零分，在写的非常工整，但是最终还是零分。
19: 但是你从小的时候哈，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就让你感受到自己无论怎么样，老师并没有放弃我们，是不是？没有抛弃我，
8: 没有抛弃，然后特别关注像我这种这一地方这个学习这个知识这块不解的这样孩子，他特别的关注。当时也不太懂，只是我犯了是不是学习这块不好，然后犯了像错误一样啊。当时走在那个路上，还觉得老师是不是要批评我？其实不是这样的
19: 啊。从教室到老师办公室的这一段路，当时的小小的张老师的时候哈，
8: 对。
19: 是非常艰难的一段路，当时走的
8: 确实很紧张，因为没去过老师办公室。
19: 内心有惶恐不安，
8: 有紧张，有胆怯，确实这样。
19: 但是呢，来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给我们的是一种温暖，如沐春风，是不是？
8: 现在依然历历在目那个情景
19: 啊，尤其是觉得老师会责怪啊，说怎么别人都能考好啊，你没考好，没有。老师没有这样的态度，
8: 没有。但是我的作业当时确实写得非常工整，老师觉得很诧异，为什么我会得零分。你错了，每道题都错，因为就求阴影面积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特别深刻。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王老师当时对我说话那种态度，然后那种感情我现在依然很记得。有的时候记得之前虽然我现在参加工作了，我依然就会去看望他。
19: 当时小小的我们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老师去感染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8: 对对对
19: 啊，尤其是小小的时候，我们内心很柔软啊，就会触动到我们那个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个小地方，是不是？
8: 对，所以现在我对我的孩子们也是这样去告诉他们，然后也去这样去关心他们吧。
19: 尤其是在自己从教这么多年来以后哈，也会用王老师的那种教学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8: 对，他就是我生活中的榜样，
19: 是标杆。好像不自觉就会想到当年自己犯错的时候，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老师给予孩子们的全都是理解、包容，和关爱。是不是张老师这会儿估计特别想他的王老师了哈，特别动容啊。娇晶也能感受到，在娇晶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我记得是我们小的时候80后啊，还要上个学前班，那会儿好像就是现在的幼小衔接。我们班的那个老师也是，他既教我们识字，教我们拼音，教我们算数啊，小的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哈。
8: 对，
19: 我记得当时他在讲台上，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那个条件并不太好，小课堂，这个旧旧的桌椅板凳，我现在依旧是像刚刚张老师说到的， 历历在目、
8: 啊、真是那时候好像学校环境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宽敞明亮。
19: 嗯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还不行呢、嗯、我们还我是现在的徐福路中学，就是以前的第十二中学的首批学生、啊、我们还住过小平房，我们在那个小平房里面还要上那个上课
8: 啊、哦、
19: 老师还给我们生炉子啊、哦、怎么样，我们还度过那样的一个时光啊。但是现在想起来、嗯、每一位让我们留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真的会让我们记得一辈子。
8: 对对对、嗯、所以王老师一直记在我心里、
19: 嗯、
8: 以他为榜样，然后我要按照他的这种方式去接下来走我的教师路，
19: 去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们啊、
8: 嗯、
19: 尤其是让他们也感受到哎老师也是一个不管你成绩如何但老师一定是注意你人品的。
8: 对啊、嗯、首先得要去关爱孩子。
19: 那在这个从教这么多年来啊，张老师，如果说用一个关键的词概括您对教师劳动的理解，会选什么？
8: 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守护这一词。
19: 嗯，
8: 因为我认为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对学习的期待，对自己的信心，都值得我们去守护。
19: 嗯，
8: 作为人民教师的我们，要勇于承担这份守护的责任。
19: 嗯，
8: 因为这个工作不仅要用耐心爱心和专业知识去引领，去挖掘孩子们的潜力，让他们绽放光芒，还要用言行举止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轨迹，在守护他们的时候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成为有担当有智慧的人。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且需要细心，但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9: 说得太好了，刚刚张老师说到，他说如果选一个词一定要选择守护。刚刚张老师还说到，说孩子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正是有这样的理念，交警也能够了解到张老师他确实是这种去无条件的去接纳包容每一个孩子，是不是？那班级里有没有调皮捣蛋的小男生或者小女孩？现在有没有？
8: 现在依然都有，孩子嘛都是不一样的嘛、
19: 嗯、
8: 他活泼可爱好动是很正常的。
19: 那如果说扰乱课堂纪律，
8: 嗯，
19: 您怎么处理一般？
8: 首先先让他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你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啊，想要和老师分享。他有的时候可不好意思说，但是他从他的眼睛当中，可能我在打扰到老师了，那咱课下进行交流好不好？那就很高兴，然后他就可以平静下来了，继续上课。
19: 这就是老师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他知道自己目前的一些状态或者说做法啊不合时宜。
8: 对，不合时宜。
19: 去启发引导他，是不是？
8: 对，
19: 相信张老师在引导孩子们的过程当中，像张老师所说到那样，他守护孩子们每一颗小小幼小的心灵，一直是张老师在从教过程当中重任，是不是？重中之重了。
8: 对对对。
19: 那张老师还想了解一下，在您这个教学方面啊，您是如何去做到因材施教？有没有一些创新的教学方法？
8: 我认为就是了解学生首先是第一位的，因为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兴趣爱好和知识基础是因材施教这种关键，也就是每个学生的独特性。我会通过课堂观察、作业分析和与学生交流来掌握这些信息。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我往往会从最基础的知识入手，多给予鼓励。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则提供更具有挑战性的拓展任务，结合了解到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去采取一些创新的方法，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鼓励到他们都学到学懂弄懂。就是比如在学语文的那个教学课堂上，在讲将相和或者吃水不忘挖井人或者小公鸡和小鸭子这样的课文时，我会将课本剧融入其中。如果遇到文言文，我会让喜欢画画的学生为文言文配插图，让擅长演讲的这样的学生改编课本剧，让内向的学生通过匿名便签的分享课后读后感。就是在课堂上还会增加一些小组合作交流这样的环节，经常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这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在讨论和合作中碰撞思维的这种火花，既学到了知识，又锻炼了团队的这种协作能

0: 拒接，拒接在哪儿啊？知道，也知道孩子们有的会在私下里去玩一些什么小游戏。
1: 对对对，
0: 游戏里面有一些名词，就像刚刚说青铜任务，
1: 对对，
0: 什么王者，王者挑战哈，哎，让孩子们也能够更加的感受到，就是张老师并不排斥孩子们去接触一些可能和这个手机要去对话，和世界去对话这样的一些方式，更多的是也让他们能够在学习当中有这种挑战感。
1: 对对对，就是让他们去，哎，在这种学习的这种竞争意识当中，可以学到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
0: 有一种新的体验感在里面。
1: 对对，
0: 特别注重孩子们这方面的一些感受，不是说就是不停的去，教授知识，但是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自己还拓展好多方法，这需要自己占用很多自己私人的时间去下功夫。
1: 是的，就是一般在，可能，工作以后下班以后，可能会想我怎么样才能让学生们第二天学知识更有兴趣，更能更快的去接受新知识，多少会自己去琢磨这些方法，
0: 尤其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依旧是不管现在从教多少年，但我们依旧一直是不忘去思考，
1: 对。在这个思考方法是教学方法都是在不断的更新变化，所以我们也要想想办法让孩子们怎样能更快的接受知识，在快乐的玩耍当中就能学到知识，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
0: 那其实每一位老师真的是非常辛苦，每天有大量的作业，每天有大量的这个工作任务，不叫作业哈，
1: 对，
0: 工作任务，哎，每天要批改作业，给孩子们去布置一些这个一些小任务，
1: 对，
0: 然后同时学校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日常的工作，
1: 这都需要
0: 常态化的工作，大量的工作，然后每天要好多节课，要上好多节课，是不是？一天最多上多少节课，张老师？
1: 哎呀，我们对于我来说是要，如果是接一年级这种语数双科，我一天得上四五节课，
0: 一天得上四五节课，
1: 对，四五节课，
0: 一节课45分钟，
1: 对，45分钟，40分钟，
0: 40分钟
1: 是40，
0: 小学是40分钟，
1: 对对，
0: 那这一天的工作量是极其庞大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紧锣密鼓的，
0: 目前已经很适应了，是不是？
1: 对，很适应，但是我很喜欢，很享受这个节奏，这个工作过程。
0: 哎，虽然有点累，有点忙，但是呢，张老师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对对对，我很享受跟孩子们在一起这个过程。
0: 孩子们那些小眼神，求知的那些小眼神，是不是特别治愈您？
1: 对，特别特别温暖我，这实话，特别特别感恩。其实生活当中有他们存在，我也是一种幸福。
0: 其实教军和老师接触的很多啊，发现我们的老师们都异常的年轻，就特别有活力哈，是不是也受孩子们的这种影响？
1: 对对对，跟他们在一起好像没有很多愁事，很快乐的。
0: 时间其实别看张老师说每天好像我们要上5-6节课，最多是5-6节课，一天的时间啊，
1: 对对对，
0: 从上午到下午，但是呢会感觉跟孩子们在一起时间过得飞快。
1: 是的，时间好像在，一瞬之间这一节课就过去了。这一节课我觉得很快呀。同学们啊，一节课这么快就下课了。
0: 还有是不是还有学生说？说到说张老师我不想下课，
1: 有
0: 是对你最大的认可和鼓励。
1: 还有的小朋友说，老师放学我想跟你一起回家，
0: 要不就是老师你跟我回家吧，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孩子们对于老师的至高的评价。
1: 很喜欢我，
0: 很喜欢你，
1: 对，我也很喜欢他们，
0: 很喜欢他们哈。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教学，张老师真的是热情洋溢啊。那说一说有没有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您都是如何去克服的？
1: 有遇到这样困难，因为结合这么多年的这种教学实际，我觉得教学中最大的困难是学生的个体差异不同，也导致了学习程度就不一致。针对这一现象，我往往会采取一种分层教学或者是个性化的辅导来这种方式来解决。一方面呢，我会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难度的这种小任务，课后呢针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1-1的这样辅导。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会建立完善学习小组，就是让学生达到互帮互助这样的一种效果。我还采取过这种1-1一对红这样的方式去有针对性的去辅导。在此期间就是落后生如果有了进步，两个人就一起表扬，并进行奖励。 激发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这种热情吧。
0: 哎，那孩子。

0: 那么之间这种感情就更深厚了。
1: 嗯，对对对，
0: 尤其是
1: 成为好朋友，
0: 班主任老师这种，不叫，也可以叫做有针对性的去让他们进行帮扶。
1: 对对对，这样可以帮助老师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的。
0: 嗯，就像刚刚
1: 他们是我的小助手
0: 啊，让一些成绩好的孩子们成为您的这个教学小助手。
1: 对对，
0: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获得感。
1: 有啊，他们可以有很多能力的培养，比如说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这种敏捷程度，他都会有一些提升的，而且会加深两个小朋友之间的这种友谊。
0: 其实这也是张老师自己独具特色的一个教学方法，是不是？
1: 也算是，
0: 也算是，也是，其实
1: 也是大家共同的这种智慧的结晶。这个方法都是大家互相沟通交流，对，
0: 时常教研，老师们之间也是这样，
1: 对，也是互相的交流，然后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运用到我们教学当中。
0: 老师们之间也是经常这样互帮互助，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方法传承下去，
1: 对，传承下去，然后交给我们的那些年轻的教师们。
0: 那张老师，其实刚刚您说到就是遇到的这个困难啊，是教学方面的。其实教经能够感受到您在尊重这个落后生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您还是挺在意孩子们的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需求的，是不是？
1: 对，
0: 不会说是去太差别的去对待。
1: 不可能差别，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他的程度都在一点点的变化。所以有的可能接受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可能接受慢一些。那对于这些慢的比较慢的这样孩子，我们就用更多的去关爱去关注他们。从生活上，从学习上，这样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去学习。最起码他心里我想我们老师对我是真的爱，我要好好学。
0: 又联想到王老师了。
1: 对，
0: 以前就是那样的啊。
1: 对，
0: 给您的感受就是那样。
1: 就是这样。
0: 其实张老师在自己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学习，刚刚说到说一直就是那个知识点，阴影部分的知识点，面积求和的那个知识点，就学得不好。
1: 对对对，就学得不好。
0: 所以您就会特别尊重孩子们之间的差异。
1: 对对对，所以我知道这种学不好那一刻，孩子内心是非常焦灼的。他也是很难过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讲没有关系，我们一步步慢慢来。
0: 就是。
1: 对，然后孩子慢慢就会我知道怎么样去学了，他就会掌握方法。
0: 对，
1: 就学好了，
0: 可能
1: 是不用担心。
0: 还有很多时候，孩子们可能说是方法，有，但是可能心理上的这个难关自己过不去。
1: 哎，对，也有可能。
0: 所以张老师特别注重孩子们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教育，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关键的，它能决定你是否愿意不愿意去学习。
0: 所以不会给孩子设置这样的障碍
1: 啊。不会的，
0: 一定是不可以。
1: 对，一定是不可以。
0: 是不是在这个和家长的沟通过程当中也会和家长提及这方面的一些
1: 家长，
0: 对家长有要求？
1: 对，家长是我很好的帮手。
0: 好，张老师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目前一个教育的大环境吧。我们一直在说教改，教育不断的迎来改革。其实我们在各个企事业机关单位都是这样的，都是在不停的改革。那面对我们目前这个教育改革，您觉得迎来了哪些挑战？
1: 作为一个小学的这个教师，在面临教育改革时，我从教学模式、学生个性化培养、学生评价多元化、家校共育沟通这四个方面呢，我迎接了一些挑战。比如首先是教学模式这个革新挑战，从前就是习惯传统讲授式教学，学生配合记笔记呀、做练习呀，课堂节奏和进度是好把控的。但是教育改革倡导的是互动式、探究式教学，所以我发现课堂如果变得难以驾驭了，那小组讨论时这场面容易失控，学生讨论的这个偏离主题，所以组织那种探究活动，就从前期准备到过程引导，再到成果总结，其实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的。而且效果有时候也不尽如人意。其次就是学生个性化这个培养的挑战，就如今改革是强调关注每个学生的独特性。可小学班级就是人数多，想全面了解每个孩子的兴趣、天赋和学习进度，实在是困难。所以制定一些分层的作业时，你又很难匹配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基础差的学生可能觉得有点难，学习有余力的又吃不饱， 所以另外是满足特殊需求的学生，比如像学习障碍或者超常障儿童，那学校资源和我自身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再次就是学生评价的多元化这种挑战。除学业成绩，还要关注学生学习的态度，创新能力等，那评价指标就难量化了。收集整理多维度的这种评价数据就是耗时费力。也向家长解释这种新评价的方式，争取家长理解，也是配合不是很容易的。最后就是家校共同沟通那种挑战。教育改革要求家长深度参与孩子的教育。在可实际操作当中呢，部分家长工作非常忙，无暇顾及。然后还有一些家长的教育观念陈旧，他只看重成绩，不理解教育改革的这样意义。所以对新的教学方法和作业形式他就不配合。开家长会时我们也会经常宣传一些教育的那个改革理念，但是有些家长还不太认同，就认为私下抱怨说作业少了，考试也少了，担心孩子成绩会下滑，所以有时候也让我感到很无奈。就为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断为自己充电打气，就是不断实际的去参加各类的培训，教研活动，比如阅读一些教育前沿的书籍，和同行们进行交流，不断学习新的那个教育理念和教学技术，比如我们去过北京的师范大学学习，在南京参加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学科专业素养提升高级班，还有国家及内蒙古教育平台提供的一些网络培训，和咱们呼伦贝尔市及哈尔区教研室举办的一些培训，这些都提升了我的自身素质的素养，并将其融入日常教学，努力让课堂更贴近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
0: 张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教改哈，很多家长交警一直也在做这样的一档教育节目，我们一直倡导的都是家校共育，现在学校也大力的在推广就是家校共育，但是还是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些抱怨，说我们小的时候都不用我们的爸妈管我们什么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呢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教育的形式来看，还有教育改革的不断变换，其实家长朋友们才是在这个家校共育当中除却孩子之外最应该去学习的主体。
1: 是的，他们其实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嘛，他跟孩子们在一起接触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有句话说，孩子其实就是家长的影子，
0: 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1: 对，一面镜子，所以家长的所言所行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也在一起沟通交流，有家长学校，我们就会学到一些新的那种教育理念呢，教育方法，我们会共同的去探讨。所以家长这个团体真的很重要，
0: 家长也要时刻的去要对自己有要求，
1: 对，要关注这些教育理念也好，方法也好，
0: 还有一些方针政策，
1: 他们也要不断的学习，
0: 也要理解，
1: 对，
0: 尤其是要和好老师有这种有一些强烈的互动，
1: 对对对，
0: 其实倡导的是这样，
1: 对，
0: 很多家长
1: 互帮互助的这种关系，
0: 很多家长就表示说，小青也接听过这样的电话
1: 啊，
0: 有困惑啊，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家长真的是需要学习，尤其是老师布置的一些内容，家长真的应该是无条件的去支持老师，
1: 是因为我们在帮助孩子，其实家长也应该能够感觉到，因为我们老师其实全都是为了一心一意的为了孩子的那种发展。
0: 因为老师没有任何诉求，
1: 对，没有任何的要求他们。
0: 家长一定要和老师形成一种去帮助孩子、助推孩子在学习路上不断向前走的这样的形成这样一股合力。
1: 对对对，
0: 家长如果有一些质疑，那一定要和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啊，或者是每一科的老师去积极的去沟通，
1: 对，去沟通去交流，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我们更希望这样的家长都能，如果有问题有疑难问题，跟老师互相沟通交流，然后共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0: 形成的是一种畅通的这种
1: 对
0: 沟通的环境，
1: 对，
0: 那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的氛围，
1: 是
0: 让孩子也感受到我的爸爸妈妈是很关注我的学习的，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问题再向我们曾经的小时候
1: 全抛给老师的，
0: 推给学校，推给老师，那是不可以的。
1: 所以现在的教育是合力的教育嘛，家校 然后
0: 社会
1: 和社会，
0: 哎，是综合性的啊。
1: 对
0: 啊，还有还想了解一下张老师，在您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您有没有说因为某个学生啊，或者说某一件事儿，让您深刻感受到这个教育劳动的这种价值或者说成就感？
1: 有，因为在我这个教育生涯当中，哎呀，深受感动的人和事儿太多了。我记得曾经有位我教过的学生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已经上大学了，考到重点大学，平时我们还有电话联系。他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叛逆的一个孩子，学习成绩也不理想，他常年在单过班吃住，然后父母也不管不问，
0: 比较忙，
1: 对，一学期能回家一两次算最多的了。当我了解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把他列为重点的关注对象，经常找他聊天，然后给他辅导一些功课，帮他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鼓励他积极参加班级的一些活动。就在我这持续的关心和引导下吧，他逐渐有了一些变化，性格也变得开朗了，人也变得随和了，尤其对学习的兴趣，哎，逐渐变得浓厚了，成绩就有了一些提高，找回了自信，毕业后他还专门来看过我，改称我张妈妈，所以他说改变他的人生的这种轨迹了。所以至今我教过的毕业生当中，现在还有很多孩子，见到我依然称为我张妈妈，哎呦，特别幸福。所以每当这时候，我就特别真切的感受到，哎，劳动教育的这种力量，这种价值，真是很有成就感，
0: 尤其是孩子的这种认同，
1: 对，
0: 认可您，
1: 可
0: 能他从小学的阶段，他成绩并不说成绩斐然啊，一直走在班级的这个成绩的前列啊，没有
1: 名列前茅这种，
0: 没有。但是呢，您是重点去关注他，因为可能觉得孩子比较缺失这样的一些家庭的关爱。
1: 每个孩子都需要得到这种关爱，我觉得，用爱去温暖他们，他们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0: 现在有很多家长，其实孩子在小学六年之内，依旧成绩上没有任何改变，可能成绩一直都是比较
1: 靠后哈。
0: 对，靠后的。那您有没有想对这样的家长说点什么？
1: 我想说，其实你的宝贝很聪明。他也非常善良，我希望就是能在生活当中你们多关注他，多给他一些关爱，他会看到这些之后，也会变得更加勇敢，更加坚强，也会努力去学习。不管学习成绩好与坏，我想他这种态度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0: 尤其是孩子啊，所以我们成年人如果说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屡屡受挫，可能我们也会研究说做点什么别的吧，是不是？但是孩子他目前没有什么可以选择性在里面，是不是？
1: 那他比较小嘛，这种学习的阶段，
0: 他只能不断的每天依旧是背着书包去面对学校，去老师啊，同学们。哎，从这儿就可以肯定孩子他的心理已经很强大了。
1: 对呀，他很强大，而且很勇敢。每天有不会的知识出现，他依然能背着书包，哎，颠颠颠来到学校上课。
0: 哎，虽然说成绩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他这股信念感
1: 还是很
0: 强的，还是值得肯定的，
1: 值得肯定的，对，
0: 是不是张老师？
1: 所以我们家长也从这方面，多鼓励孩子。
0: 就像刚刚张老师所说的，他那位学生小学阶段就是这样，但是后来他不影响他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学府，
1: 不影响他考得非常好的大学。
0: 就是在孩子尤其是这样，他如果一旦找到这种内驱力，有这种自我的这种驱动力了，
1: 是，
0: 哎，他如果想获得好成绩并不是难事儿，
1: 不是难事儿。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多关注孩子，多关爱孩子，对他们有一些肯定，我相信孩子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展示给大家。
0: 所以说家长还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像刚刚张老师说到的哈，家长一定要在这个家庭当中生活当中给孩子最大的包容关注关爱。
1: 对，
0: 可能作为班主任老师，班级孩子那么多，尤其是小学阶段，每个班级每个学校大概都是四五十孩子啊。
1: 我们班级那时候是55个54个这样的孩子。我曾经教过的班级还达到了60多人。
0: 60多人。
1: 对，
0: 所以说让张老师变成张妈妈， 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哈、嗯，还是需要
1: 付出很多。
0: 对，还是需要让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嗯、哎，多尽力，多出力，哎、嗯，在孩子这个成长路上，一定要给予孩子更多的这种帮助。
1: 对，
0: 嗯，关爱。嗯，那张老师哈、啊，您是作为这个优秀教师，被我们这个推举到我们这个节目里来的哈、啊，想了解一下您作为这个优秀教师哈、啊，如何去影响同事，或者说是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推动我们这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1: 啊、哦？作为优秀教师，其实这个殊荣是领导、同事、学生和家长们给予我教育劳动成果的最大褒奖。
0: 嗯，
1: 唐代的文学家韩愈《诗说》里曾提到过这样一句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0: 嗯，
1: 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因为老师是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这样人。
0: 嗯，
1: 所以我本人而言，我更愿意称自己为教育的分享者。
0: 嗯，
1: 平时在办公室备课时，我会主动分享自己的教育教学的经验和资源。
0: 嗯，
1: 在承担公开课展示和教研活动中，我和同事们一起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新的教师入职后，我做好传帮带工作，因为这是我们学校交给骨干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师徒结对的方式，由有经验的骨干教师指导新入职的这样的教师，帮助他们尽快的成长起来。从备课、听课、讲课、评课，师傅一直都陪在身边。鼓励指导年轻教师积极参加教学竞赛，帮助他们迅速的成长，进入角色。我始终认为一名教师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大家共同进步，才能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作为始终在一线教育教学的这种班主任，我来说，我也毫不保留地把工作细节分享给那些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当他们遇到疑难问题，会经常来找我寻求帮助的时候，我每次都会耐心细致地帮他们分析、想办法，说出我的一些成功案例。告诉他们遇到某些难处理的问题时，如何去做，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适应班主任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教育的进步发展从来都是藏在这个温暖的细节里。当我们愿意坦诚分享困惑，然后真心欣赏同行的这种闪光点的时候，整个团队就有了向上这样的力量。
0: 能够感受到张老师是一个很谦虚的优秀人民教师啊，尤其是刚刚说到哈，说自己是特别感谢学校啊，老师们互相这样的一个推举你，是不是
1: 啊？
0: 尤其是感谢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才让自己让孩子们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张老师和大家不停地分享到的就是孩子们带给张老师的也是种种力量在里面，是不是？
1: 是的。这里面确实有些领导老师他们对我工作的认可。同行们也给我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0: 哎呦，
1: 内心特别的感动和感谢。
0: 尤其是刚刚说到在传帮带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有不断有年轻人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那就需要有很多有经验像您一样的优秀老师去带他们去做一些特别细节的一些工作，
1: 是因为他们都是新入职新的那个教师嘛，有很多地方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能让他尽快的走上这个讲台，必须要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老师，无偿的去告诉他们。这样我觉得咱们教育的事业就会越来越好。
0: 尤其是张老师这样的我们叫更有经验的老师们啊，会无条件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保留，去把自己的一些之前的一些特别好用、一些好的经验
1: 方法，
0: 传递给他们。
1: 对对对，
0: 那张老师啊，那您如果说用一句话送给一些刚入职的这个年轻教师们，您会强调这个教育劳动当中的哪份初心或者说品质呢？
1: 我觉得最珍贵的初心就是要对每个生命都有一种敬畏。因为对于小学教师而言，你面对的不单单是学生，而是他们的童年。 一定要守护好这个童年，去关爱孩子们。嗯，因为我觉得教育是爱的事业，
0: 嗯，
1: 只有热爱学生，才能在面对繁琐的工作和学生的各种问题时，你保持耐心和热情。
0: 嗯，
1: 因为只有真心去关心学生，才能在这个岗位上找到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嗯，
1: 嗯，这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基础吧。
0: 嗯
1: 嗯，当你在想啊读拼音拼写时，正确率如果是很低的话，你不用焦虑，你就想想他们第一次读出妈妈时那种喜悦之情。
0: 嗯
1: 啊，如果是你看到孩子字作业字比较潦草的时候，你觉得很生气，
0: 嗯，
1: 确实那时候说你怎么写不好会很生气，但你想想他们用彩笔给你画出一个美丽的太阳花，
0: 嗯，
1: 来送给你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就是非常幸福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坚持初心方得始终。嗯，让我们用这种关爱之心去守护孩子对世界的这种好奇，
0: 嗯，
1: 对学习的期待，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呢，纵观我们从这个学生时代到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想想自己从小到大哈，受教育这个阶段，真的认为小学阶段是孩子最需要老师
1: 最珍贵的
0: 啊，最珍贵，最需要老师去倾心啊，去付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因为小学其实是培养习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嗯，学习的习惯，做人做事的方式方法，在小学这阶段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尤其是孩子们从这个懵懵懂懂的，
1: 嗯，
0: 这个童小小童真时代哈，
1: 对 对, 对，
0: 慢慢的一点点的走到这个初中啊、高中、大学。
1: 是的，
0: 其实，在小学阶段是需要老师最有爱心的。
1: 嗯
0: 嗯，
1: 都手拉手的这样一点点去教。
0: 嗯
1: 嗯。
0: 嗯所以说才会让我们不管长到多少岁哈、啊、回忆起来，尤其是这个小学老师真的是很关键啊。
1: 是是是，
0: 就像刚刚张老师回忆他的王老师的时候，交警也特别动容，也受感触，也突然想到我小学阶段的时候每一个老师的那些面孔。
1: 是我每每想到我为什么走到这个岗位上，
0: 嗯，
1: 其实我更大真是感谢我王老师，
0: 嗯，
1: 每次提到他，我有时候心情
0: 就是
1: 特别波澜。对对对对对，
0: 就会想到哎以前的点点滴滴，老师
1: 的
0: 鼓励，
1: 是的是
0: 的，
1: 啊，是的，
0: 关爱，
1: 嗯嗯，
0: 还有这种真心实意的帮助哈，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孩子是一个非常童真的，
0: 嗯，
1: 他们这种童心真的是值得去守护去关爱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说也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年轻的老师们，
1: 嗯，
0: 要多多的向我们的这些有经验的老师们多去学习，哎，
1: 是，
0: 然后不断的总结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小的问题啊，哎，逐渐让我们这个
1: 工作经验，
0: 哎，教育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1: 对对对，
0: 嗯，
1: 用爱心去包裹他们。嗯，我觉得小学生，我一般都称为他们宝贝。
0: 嗯，
1: 所以现在的班级都依然是宝贝长、宝贝短，都称为他们宝贝。
0: 嗯，
1: 我觉得你这样称呼他们，关系就拉近了。
0: 哎，
1: 嗯，
0: 可能有的孩子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很严厉，
1: 嗯，
0: 可能不会喊他宝贝，
1: 嗯，
0: 但是呢，张老师喊轻声喊他说宝贝啊，这个宝贝那个宝贝，
1: 嗯，
0: 哎，他会觉得哎呦很温暖。
1: 是的，我班级现在每个孩子我都有个小名，
0: 嗯，
1: 哎，都有小名，我从来很少，几乎很少不喊他们大名，
0: 嗯，
1: 但凡我直呼大名说，他就觉得哦，
0: 哎，
1: 可能我有些个问题啦，
0: 我谈事儿了，
1: 哦，对，我谈事儿了，我就会，他就会觉得啊，正眼瞅你，其实我一般都是小名叫我们孩子。然后宝贝长宝贝短，这样他们就很开心，
0: 嗯，
1: 然后跟你关系很好，
0: 哎，嗯，学习有动力，
1: 对对对，下课都围着你。
0: 就是尤其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学习阶段都走过来，发现你喜欢哪个老师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他的课。
1: 对对对，
0: 你这成绩不自觉的就很高。
1: 是的，
0: 嗯
1: 嗯，就像我现在这班级，之前我都关心他们，之后然后每当一放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想着老师你的水杯别忘拿。
0: 嗯，
1: 哦，我说谢谢宝贝
0: 啊，有帮拿衣服的，
1: 对，
0: 帮拿包的，
1: 对，他都特别关心我，
0: 有提醒您的，
1: 对对对，这都是互相的
0: 正向的一些反
1: 馈。对，我关心他们，然后他们也会从各方面小的事情也会关心到我，所以这是非常值得
0: 暖心
1: 的，值得怀念的。
0: 嗯，尤其是作为班主任老师，六年送走一批学生，
1: 哎，对对对，
0: 一批学生，一批学生，
1: 每到六年都不舍。
0: 嗯
1: 嗯，不管他多么淘气，或者是学习当中会让你多么生气，到那一刻的时候真的很不舍。
0: 嗯，其实这就是老师对孩子们无条件的爱。
1: 对
0: 的，
1: 是真是无条件的。
0: 嗯，
1: 当我当了老师之后才明白， 教育是一场脑力加心力的双重劳动。我觉得备课时你说反复打磨一个问题的设计，课后认真回复每个家长的消息，甚至牺牲那个休息时间陪孩子们谈心，这些看似无情的劳动，其实都是在为学生成长奠基，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停下来，看看讲台下的孩子们，他们每一次进步都是对教师劳动最美的褒奖。
0: 哎，真的是这样。那您有没有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身边的人说点什么？
1: 有。我想对家长朋友们说，请相信你把孩子交给我们那个时候眼中的期待，正是我们每天全力以赴的动力。谢谢你们对我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我还想对同行们说，教育路上我们既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也是彼此的镜子。愿我们永远保持对职业的新鲜感，像学生期待新知识那样期待每天与他们相遇的故事。我还想对学生们说，谢谢你们，我的宝贝们，让我参与你们的童年。你们用拼音拼写出的世界，用汉字写下的心情，都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你们教会我的远比我传授的更多。我还想感谢我的家人们，尤其是我的爱人，一直默默支持我的工作，是我最大的支持者。谢谢。
0: 说得太好了，张老师能去把自己这种全然的爱奉献给孩子们，也是因为张老师也一直被爱着，是不是？
1: 是
0: 一直被滋润着，是不是？
1: 是家人们的支持关爱都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其实呢，教师这个行业虽然说累辛苦，但是呢，我们究竟接触到的这个张老师，我们今天也是首次见面，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他对这个教育工作的这种新鲜感。刚才也说到啊，也要勉励这些年轻的教师们说，一定要对这个教师这个职业要有新鲜感。
1: 对，要有新鲜感，要保持这种感觉。我想你才能在这个教师这个路上越走越远。
0: 才能越走越顺畅。
1: 对，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出彩。
0: 那张老师，您又是如何理解啊教育工作当中的意义的呢？
1: 我曾经带领学生在班级开辟一个开心农场，其实是用很长的一个那种花盆作为一个种植的小场地。然后我就让他们亲手播种、浇水、收获。这期间总有一个说我不会的那个小女生，在她第一次摘下成熟那个番茄时就眼睛发亮了，她就说，哎呀，原来等待结果的过程需要每天坚持做小事情。我说对。我还在记得，就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接到了一个学校安排的一个送教上门的任务。送教的孩子呢是一个运动性勾引障碍的残疾孩子。三年来我是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我用爱心去抚育这种特殊孩童这种心灵。看到他由不会拼读到完整能表达，从不会拿笔到写出漂亮的汉字，甚至能画出美丽的图画，折出可爱的天鹅，熟练的操作电脑、听音乐、画简笔画，都让我感受到了教育劳动的意义。通过我的这种劳动，我觉得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生活技能，还能塑造他们的品德和价值观。
0: 一定要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给孩子们更多的这种体验式的教学。
1: 对，体验式的教学，让他们能从中能学到更多的一些理念或者是思想。
0: 让孩子们感受到更多的这种收获，是不是张老师？那其实我们一直说啊，这个教师的工作也被形容成叫良心活。
1: 是的。
0: 那您每天这个工作节奏刚刚说很紧张。那有没有一些重要却意义非凡的日常劳动让你比较印象深刻？
1: 有，我每天的工作节奏确实都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很有趣。早上一般7点多就从家出发了。7点半我们就准时到了学校。进了学校，校门时我们要打扫学校的分担区的卫生。然后准备当天的课程。满怀热情的去迎接我们的宝贝们进班级上课。然后是批改作业。课间还会和学生互动交流。下午和上午一样，提前是迎接孩子们进入班级上课，辅导学生。放学后我们打扫教室的卫生，然后备课，准备第二天的教学内容。 在我看来，就是一天中最重要的环节还是批改作业。
0: 嗯，
1: 因为是这项作业每天都要重复的去做。
0: 嗯，
1: 虽然是一项重复的作业，这样的劳动，但是每次看到学生的进步和错误的纠正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我能更好的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开展教育教学的工作。
0: 像刚刚张老师所说到哈，自己每天这工作是一套流程的。
1: 对，
0: 刨去我们这个寒暑假，每一天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是的，
0: 其实在这个走过这么多天一模一样的工作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对于教师这份职业的坚守。
1: 是的，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着这样的劳动，但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会有一种这种成就感，是不是？
1: 是的，每天都有收获，
0: 每天都过得不一样，
1: 对，都不一样，都有收获。
0: 虽然说我们这个形式差不多，但是每天还是有不一样之处的。
1: 对，
0: 尤其是
1: 孩子进步了，
0: 尤其是教授这个知识的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每天知识的更新，孩子们的这个收获，
1: 对，
0: 对自己这种，工作来说，看见他们闪闪发亮的小眼睛，
1: 对对对，
0: 就特别有这种成就感在里
1: 面。是的，每当他们上完美术课的时候，他也会把他作品拿来，点点点跑到老师，老师我送给你。
0: 就送给您，
1: 对，送给我，哎呦，特别有成就感，
0: 是不是？教学这二十六年，近30年了，
1: 对对，
0: 收到过孩子们这样的一些礼物，是不不胜枚举了？
1: 好多，你比如他画一个小花也会送给你，他用那个彩泥捏出了一个小动物，或者是一个小的一种小花，他也会送给你，他自己会做一些贺卡小卡片，他也会上写着，祝老师工作愉快顺利，然后还有的时候说自己做贺卡，过年的时候我们放假了，他会做一个新年贺卡，上面写着张老师我爱你，每每看到这样的语言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0: 其实这样的礼物简直太多了，是吧？
1: 特别珍贵，太
0: 珍贵
1: 了。
0: 虽然说孩子们这都是他们的一份一份小心意，小心思在里面。
1: 对的，
0: 那除了这个学科教育之外啊，学科这样的一些教学工作之外，您是不是还会在课堂内外哈融入一些劳动教育？现在我们国家一直也倡导，这尤其是教育现在这个氛围不停的这个教改哈，有没有说通过这样的一些融入劳动教育去引导孩子们树立这种劳动价值观？
1: 有的，有的。因为学科教学在很多方面，它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和实践的。所以我们在课堂内外会经常融入教育劳动。比如说，在学习一篇课文，就是邓小平爷爷植树这样篇课文之后，我会安排学生给教师的绿植写一个养护日记。在学一封信的时候，我会让孩子们给学校的保洁阿姨，写感谢便签。课间的时候，我会设立一些，比如班级的小岗位，比如图书管理员呢。绿植小医生啊，和黑板美容师，就是让每个孩子都有劳动的那个专属领地。在放学回家的这个以后，我会布置一个21天劳动打卡任务。比如说帮家长拿拖鞋，洗红领巾，学做早餐，干家务等等。就是让孩子们通过课堂与课下的劳动教育结合，切身感受到劳动的意义。所以说劳动教育就是让孩子在付出中学会温柔地去看待世界。
0: 说得太好了，张老师。都是一些这个教育的细节在里面。
1: 是。
0: 那您身边有没有让您敬佩的教师同行？
1: 有有有，这样的教师有很多。
0: 有没有一些让您一些劳动的一些细节打动过你？
1: 有，就是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老教师。特别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敬佩他。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之年，快退休了，但是每天放学他还依然会帮助学生整理衣领啊，检查鞋带，关注学生的每个细节。这个动作坚持了30来年。他的每堂课都认真去备课，教案工整，写的也密密麻麻，里面还夹带粘贴着各种补充资料和教学反思。 这些都是劳动成果的积累。所以在他批改作业的时候，我还发现过他不仅指出错误，还会写上鼓励和指导的话语。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的这种关爱，让我十分的敬佩。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是教育是把小事做到极致。
0: 也有这样的老教师不停地鼓励张老师。
1: 对，
0: 您对自己的这个教育工作有没有一些新的期待？还有对我们这个教育的未来又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憧憬？
1: 有，我对自己，我希望自己能够探索出更多适合学生的教育教学方法，帮助更多学生挖掘潜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那对于中国教育，我相信随着祖国不断强大，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教育的未来会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的。
0: 那在五一劳动节啊，我们的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您想对我们，尤其是我们教育行业的同仁和学生们说点什么？
1: 我想对教育同仁们说，愿我们永远记得手中的粉笔不仅在写知识，更在写未来。那些被我们用心对待的学生终将带着我们的温暖，去温暖这个世界。愿我们永远保持对教育的初恋般的热情。
0: 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结识张清华老师啊，也特别感谢像张清华老师一样的老师们啊，能够用这种平凡的坚守去书写不平凡的育人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教师职业当中的劳动之美的深刻内涵。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那张老师和大家说再会吧，
1: 大家再见。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8: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9: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7: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0: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我们听到的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是陈楚生结合自身多年在外漂泊经历而创作的一首歌，记录了离家远行后对于家人朋友浓浓的思念，是他独自在外生活的心境的一个总结。整首歌呢，其实很容易让听众产生共情，道尽了独自身处陌生城市的孤单与绵长的思念，采用内心独白的表达方式，把异乡漂泊的孤寂、心底的思念与淡淡的伤感和陌生城市的环境进行相融，层层烘托出浓郁的忧郁氛围，完整的勾勒出漂泊者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

0: 这首歌延续了陈楚生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曲风深情忧郁，旋律质朴流畅，没有繁复的修饰，只有简单真挚的表达，诉说着异乡游子的心酸与牵挂。距离与时间慢慢冲淡了曾经的温情，反复的自问藏在漂泊者心底的胆怯与脆弱，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是能轻轻地触动着听众内心的柔软之处，唤醒大家心底关于思念漂泊的共同记忆。
1: 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晓得》。

我们听到的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陈楚生将异乡和回忆再度深入，是延续着以往忧郁而伤感风格的情歌，只是华丽的钢琴与弦乐让他这份伤感不再单一，诉说着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去时光，透着一种古典式的悲情，在弦乐的缓缓推进里，仿佛是一本旧书被打开了，属于每个人的过往都是一件压在箱底的外套，沾染着过去的气息却无从传起。这首打上绝对陈楚生烙印的怀旧情歌，不但延续了有没有人告诉你的伤感与经典，更将感情融入的愈加自然温暖。

晨出生，会是系创作弹唱于一身的一个人。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内涵丰富，歌声忧郁伤感情深，低音浅唱中就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听着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不禁让人感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总会有一个被时光抛弃而难以释怀的名字，是一张不可触碰的网，是心里永远的痛。每个人呢都可以从中寻觅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因为一场思念而辗转难眠的夜晚，因为一个名字而泛起层层涟漪的心事，在这首歌浅吟低唱中就被娓娓道来了。

这首《我等待的》，陈楚生弹着吉他，用低沉的嗓音吟唱着成长的诗，轻柔的吉他音缓缓切入，间奏配合着有力的鼓点，营造出了一场有力的内心成长独白。其实每次聆听陈楚生的歌声的时候啊，我们仿佛是搭上了回忆的小船，也有着一丝感同身受。从心怀憧憬到经历社会的残酷，虽然内心深处会寂寞，但看到每一个仍然为梦想努力的人，就找到了可以勇往向前的理由。

0: 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等待，从昨天等到今天，从今天等到明天。等待仿佛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常态，我们会等一个电话，等一趟公交地铁，等着生日愿望能够实现，等着久别重逢的那一天。无数的人从我们的世界路过，我们终究在等待些什么呢？很多人可能用尽一生都在寻找。
1: 在一望无际的飘着勤劳的渔人。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是陈楚生自弹自唱的歌曲《姑娘》。

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的尽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陈楚生与王栎鑫的一次对话。王栎鑫在他的歌里说，爱的尽头是黑暗，是因为他在爱走到尽头的时候，对那些黑暗与荒芜的滋味有着切骨的感受。而陈楚生温柔地回应他，爱本永恒却短暂，看透世界的荒凉，请爱你自己的模样。那种宏大而温柔的爱流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这样的歌声里因为有爱，似乎也有了神圣的光辉。而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被打动，是因为我们内心也会有这样的爱和温柔，或者是说渴望着这样的爱与温柔吧。

有疑问才会有思考，有思考才会有答案，是期待已久的小黑暗，也是一次有关爱的探讨引发的灵感。白天的尽头是夜晚，情绪的尽头是沉默，生命的尽头是死亡，那么爱的尽头是什么呢？小时候走的每一条路都很漫长，仿佛是没有尽头的，长大之后很多事情呢却又那么的短暂，到不了终点也留下了遗憾。其实关于爱的话题很宽泛，尽头当然也不尽然，爱自己也是终生的浪漫。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以陈楚生演唱的《落日旅馆》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0号，农历7月29，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调研教育工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杜慧良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进全市科技创新工作。
0: 杜慧良即永泉会县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白勇一行。
1: 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活动举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当日，市委书记杜慧良慰问退休教师，到学校调研，并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在退休教师杨树珍家中，杜慧良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退休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倾听其从教经历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说，广大退休教师是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多年来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为全市教育发展筑牢了深厚根基，值得全社会尊重。希望退休教师继续发挥经验优势，多提意见，广献良策，为呼伦贝尔教育高质量发展再做新贡献。杜慧良先后来到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海拉尔第一中学教育一线，实地查看了解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他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统筹抓好校园安全与校园餐专项整治，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校园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改善办学条件，用心用情为广大教师办实事、解难题，让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厚植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王猛、杨杰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0: 9月8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呼伦贝尔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科技支撑，不断加大创新力度，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生态强势、农牧强势、文旅强势、能源强势、开放强势、品牌强势建设目标，聚焦种新工程、寒地测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加安全治理等重点领域，凝聚共识，整合资源，重点突破，精准发力，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会议强调，

0: 切实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健全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资金撬动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调动企业参与创新决策项目攻关，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主动性，着力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加大科技创新统筹力度，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优化整合科创平台。 坐实科技金融支撑，激发科技创新叠加效应。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同联动，完善要素保障，着力打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堵点卡点，将科技创新重点任务纳入绩效考核，以严师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充分激活创新要素，释放创新动能。 切实让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和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王蒙、杨子江参加会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晓航、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1: 9月9号，市委书记杜慧良、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白勇一行。 杜慧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白勇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华能集团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当前呼伦贝尔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着力构建以强供给保障、强产业经济。 强绿色转型、强科技创新、强本质安全为目标的能源强势发展新格局，希望华能集团发挥央企引领带动作用，在稳预期、提进度、促产业、保安全上持续发力，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白勇表示。
2: 华能集团与呼伦贝尔有深厚的战略合作根基，将积极融入呼伦贝尔发展大局，强化央企责任，共同开创地企合作新局面。王蒙、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为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9月7号至11号，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活动沿赤塔至满洲里至海拉尔线路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刘威、严哲的报道。
3: 活动满洲里段启动仪式在国门举办。 这里不仅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更是中俄边境线上最庄严的大门。国门下，中俄双方青少年运动员、社会团体代表齐聚现场，火炬手高擎圣火旗炮，中俄火炬手交替接力，沿既定线路一路向前，开启传递之旅。沿途套娃广场、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等16个地标性区域人流如织，不少市民自发驻足，挥舞着中俄两国国旗，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满洲里火炬手平平，
4: 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与自豪。手中的火炬象征着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深厚友谊，希望中俄两地民心相通，守望相助。
3: 俄罗斯火炬手德米特里·沙特利。和平火炬在满洲里圆满传递后，将奔赴下一站海拉尔。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中俄地方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改革试点任务走深走实。
0: 未来，满洲理事将继续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为基石，共同书写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1: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丰富校园文化氛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师节主题活动。孩子们以朗诵、演讲、创作、手工等多元方式诉说师恩、礼敬师长，让感恩之风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3: 在尼尔基第四小学，低年级学生以诗歌朗诵、诵师恩为主题，开启温情满满的展示活动。孩子们自信登台，从容展示，深情诵读感恩教师的儿歌与短诗，端正大方的姿态，真挚纯粹的表达，将最淳朴的敬意献给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尼尔基第四小学学生柳乐俊阳：
4: 我准备了很多和老师之间温暖的小故事，平时老师耐心教我们知识，借着这次诵读，我想大声说，老师您辛苦了。
3: 高年级学生以感谢我的老师，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为题，开展一分钟主题小演讲，学生们结合日常校园生活，娓娓讲述师生相处中的温暖瞬间，一个个真实细腻的小故事，展现出融洽温暖的师生情谊。尼尔基第四小学学生冯鹤：
5: 这次演讲有很多我想对老师说但说不出口的话，平时有难题，老师会耐心地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心情低落，老师还会安慰我们。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对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
3: 除了丰富的语言展示类活动，学校还举行了笔墨寄初心、桃李谢师恩书画手工作品展，学生们以巧手传心意，以作品寄深情，用缤纷画面描述师生日常，用生动文字感念谆谆教诲，每一处细节都饱含对老师的真诚敬意。尼尔基第四小学教师李颖：
6: 这次活动呀，不仅给了孩子们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同时呢，也引导了孩子们学会感恩。看着孩子们大胆地表达自己，勇敢地吐露自己的心声，真的觉得就算平时工作里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这可能就是作为老师最珍贵的幸福感吧。
3: 此次活动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浸润童心，让崇德向上的良好风尚在校园中传递。接下来，尼尔基第四小学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主题活动，持续构建和谐温暖的师生关系，以多元化德育实践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7: 近日，陈马尔虎旗民政局举办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各苏木镇分管民政工作负责人、民政助理、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嘎查社区养老服务站负责人等参加。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3: 培训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养老服务领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同时，围绕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三项补贴，就有资格认定、动态核查、疑点处置、信息报送等政策进行规范化解读，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规范日常运营管理，参训人员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苏木镇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服务站运营管理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共同研究破解难题的思路举措。理论授课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前往陈马尔虎旗社会福利院、草原之家养老院开展现场观摩学习，大家实地学习机构安全管控、环境提质、膳食管理、日常照护、适老化设施建设等先进经验做法，看现场、学实物、互借鉴、补短板。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理论知识与观摩汲取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工作实效，持续抓实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养老惠民政策，不断提升陈马尔虎旗养老服务工作质量。陈马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人民政府副苏木达 李彤。
8: 此次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会内容紧贴基层工作实际，既有专业的政策业务解读，也有直观的学习观摩，针对性操作性都非常的强。下一步我们将把此次培训成果切实转化成工作实效，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养老民生工作，用心用情办好老

0: 时事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事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陈马尔虎旗精细管护守秋色，干净整洁暖镇区；
2: 阿荣旗畅通乡村微循环，铺就民生幸福路；
1: 呼伦贝尔农垦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3.3万亩牧草集中打收，夯实草畜平衡根基。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入秋以来，陈马尔虎旗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大风天气频发，镇区绿化带内干枯蒿草、细碎枯枝杂物随风散落，给秋季环境卫生管护带来季节性难题。陈马尔虎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立足气候环境实际，精准聚焦季节性治理短板，组织环卫力量开展秋季精细化清扫整治，持续擦亮巴彦库仁镇整洁宜居的城镇底色。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阿古达木的报道。
4: 秋季风干物燥，枯枝干枯蒿草多藏匿于绿化带缝隙、步道边角，机械清扫难以全覆盖、清不彻底。结合这一管护实情，陈巴尔虎旗环卫队伍侧重人工精细化作业，对城区主次干道、休闲广场、沿街绿化带开展点对点专项清理，集中拔除干枯蒿草、捡拾漂浮杂物，清除隐蔽卫生死角，有效破解秋季环境治理难点，补齐季节性管护弱项。依托常态化管护机制，环卫工作人员随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重心，加密日间巡回保洁频次，细扫细清常态管护，全方位保障镇区环境卫生干净有序。环卫队队长王思凤：
5: 创造的这个环境越好了越好呗，是吧？确实是天天就是一直忙一直忙，就是蒿子太多了，现在一进入秋季以后，那蒿子杆都硬了，打得费劲，镰刀都不行，机械一色的，我们背的机械推的机械，打草坪的时候哈，这帮人们拿镰刀，反正是挺辛苦。
4: 城镇治理无小事，细微之处见初心，持续深入的环境卫生整治，让群众身边的人居环境实实在在提质升级。陈巴尔虎旗城管环卫部门以季节为令，以细节提质，常态化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宜居生活环境。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贴合秋季气候特征，抓实抓细精细化管护举措，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稳步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擦亮北江镇区干净亮丽、整洁有序的秋日风貌。
2: 道路畅通是民生所需，环境提质是民心所盼。为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村庄人居环境，阿荣旗六合镇扎实推进保国村主街道路修缮改造民生工程，以道路提档升级惠民生暖民心，切实打通群众出行舒心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6: 连日来，保国村道路修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有序，项目施工团队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全力加快工程进度。施工人员每日清晨5点开工，日均作业11小时，高效推进各项工程建设。目前工程已顺利进入排水边沟施工阶段，后续将依次开展地基夯实、水稳层铺设等工序，预计在9月下旬全线竣工通车。施工负责人刘强：
7: 我们现在每天就是4-5点钟就起床，5点半吧准时到工地就是开工，现在的进度就是边沟排水，下一步就是这个道路维修开始铺路。
6: 小小民生路承载大民生，此次道路修缮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村级道路交通条件，提升道路通行承载能力，更能进一步优化村容村貌，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基础。陆河镇将紧盯工程进度，严把建设质量，严守施工安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全力打造安全通畅、整洁美观的乡村道路，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以实打实的民生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感。陆河镇保国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清波：
8: 现在镇里给争取了项目，路修好以后， 老百姓出行方便了，孩子上学也安全了，全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改善。
1: 进入秋季，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33,000亩草迎来集中收割期，牧场上农机轰鸣作业，牧草打收有序开展，呈现草丰畜旺的秋日景象。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通讯员牧羊的报道。
4: 在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牧场内，收草机来回穿梭作业，一捆捆牧草整齐码放在草原之上，羊群在草场有序采食，依托秋季优质牧草开展秋季育肥，为后续出栏做好准备。牧草集中收割现场一派繁忙，第三联队羊草种植基地里，羊草依次完成切割、平铺、晾晒，各项作业有条不紊推进，且严格执行割晒、晾晒、收籽、打捆标准化作业流程，抢抓秋季晾晒有利时机，同步做好草籽回收、牧草打捆工作，实现同一块草场多元收益，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农牧生产效益。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畜牧公司副经理、畜牧林草部副部长袁帅：
9: 今年我们牧草收割面积是33,000亩，今年雨水好，牧草长势也好，基本一亩地能出一捆草。我们为了给牲畜提供优质饲草，还种植了2900亩的羊草，目前已全部完成收获作业。这些牧草足够保证牲畜安全过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草畜平衡工作，守护好这片草场，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真正实现草丰畜旺绿色发展。
4: 近年来，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加大草场保护修复力度，运用草场围封、阶段性禁牧、有机肥还田等科学管护举措，修复草原植被，改良草场土壤，草场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牧草产出能力稳步提升，场内人工羊草种植有序开展，干草亩产稳定在150公斤左右，优质牧草产业既保障牲畜饲草供给，也拓宽生产增收路径，以科学管护夯实草畜平衡根基，走好生态优先的农牧发展之路。
0: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筑牢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孙继开的报道。
10: 检查组先后到根河市第二中学、根河市第一幼儿园、根河市第二幼儿园等校园食堂，采取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的方式开展细致排查，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所证所票、食品留样、餐饮具消毒记录及从业人员健康档案，逐项核验资料完整性、规范性，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全程可追溯。同时，检查组对食堂后厨操作区、食材储存库房、清洗消毒区、备餐区等重点区域环境卫生及食材储存条件进行细致检查，严厉排查过期、变质、来历不明等问题食材。此外，工作人员对校园周边食品经营门店开展巡查，严查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督促商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规范日常经营。此次专项检查从源头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压实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主体责任，全力守护新学期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为平安和谐校园建设保驾护航。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股工作人员吕婉莹：
11: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校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紧盯食材进货查验、食材存放、加工操作、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督促学校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同步开展食品快检进校园，对肉类、蔬菜等食材现场

0: 检测，及时排查风险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压实校园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对发现问题督促厉行厉改，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广大师生吃的安全，吃的放心。
1: 打磨舌尖上的匠心，扛起共产党人的责任。多年来，满洲里市哈克斯俄食肉制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家军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将产业经营、红色引领和公益帮扶融为一体，以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在编程大题上书写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实干答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走进满洲里市哈克斯俄食肉制品加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流水线高速运转，加工设备轰鸣不停。每到生产旺季，王家军便换上工装，扎根生产一线。针对肉制品保鲜、风味改良等行业难题，他不断钻研摸索，反复开展试验调试。遇到设备故障、加急订单等极难任务，他全程在岗盯进度，带头优化生产流程，接连攻克多项技术瓶颈，生产效率实现大幅提升。这片热火朝天的厂区内，藏着这名党员以党建领航、实干兴业的担当。深耕企业发展的同时，王家军还将红色文化融入厂区日常。在他的带领下，企业连续五年获评呼伦贝尔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内蒙古自治区诚信经营示范单位，产品也曾两度荣获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以诚信经营与实干业绩树立了党员企业家的良好形象。他牵头打造对外开放的红色爱国教育基地，组织党员职工开展40余次志愿服务，深入社区、养老院帮扶2000余人次，先后4次开展捐资助学，捐赠价值12余万元食品物资，各类公益捐赠累计达120余万元，用实在帮扶温暖边城群众。满洲里市哈克斯俄食肉制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家军：
3: 能够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我内心呢倍感振奋，也倍受鼓舞。多年来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带领企业履职尽责的付出得到了认可，更加坚定了我的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下一步，我会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抓实企业党支部建设，深化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用心服务企业职工，助力企业发展，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公益帮扶与红色教育，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为我市经济发展和非公党建提质增效贡献全部力量。
4: 近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智能制造系师生走进新巴尔虎右旗第二小学，开展机器人科普进校园主题实践活动，为全校学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人工智能科普课堂。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师生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等前沿科技设备，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趣味讲解的方式，直观展示人工智能、智能操控、航空飞行等科技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了解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社会服务中的广泛应用，有效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热爱创新的浓厚兴趣。此次科普进校园活动丰富了学生课后生活，拓宽了边疆少年科学视野，有效推进校地科普共建，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提升。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

0: 了解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0: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2: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 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6: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5: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7: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5: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8: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5: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9: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3: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4: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5: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个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5: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7: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5: 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赞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10: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4: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1: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 中方愿根据尼方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

0: 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两到三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二十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孙少成的处分决定；
1: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华能，白勇、中国东；
0: 包刚调研“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
1: 自治区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名单，十名一线教师入选。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来内蒙古种棵有一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在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启动。
1: 品牌中国行活动走进内蒙古，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党中央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自治区党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坚决肃清流毒影响，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始终从政治的高度清醒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坚决有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觉同一切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持续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紧盯煤炭、国企、金融、新能源、工程项目、民生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紧盯一把手和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规范权力运行，扎紧制度笼子，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切实用制度管好权、管好人、管好事。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党建与业务工作统筹起来，研究谋划，部署推动，一级带一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好监督专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保障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总经理钟国东。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华能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国家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战略，加快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高标准推进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算电协同、风光清储、智慧矿山等新业态，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今年六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华能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中国华能进一步落实好达成的合作共识，在新能源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源网荷储、能源科技创新、生态修复治理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高质量谋划布局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助力内蒙古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科技创新是能源转型的核心引擎，希望中国华能围绕煤炭绿色智能开采、煤电高效利用、新能源就地转化、新型储能建设等方向，与内蒙古携手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能源科技成果转化场景。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与企业一同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上展现更大作为。白勇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华能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华能在内蒙古改革发展等情况。他说，内蒙古是中国华能的战略高地、投资重地，双方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当前公司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华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围绕服务建设能源强国和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动各项部署全面落地。下一步，中国华能将深度融入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发展，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深化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在国网蒙东电力公司电力交易中心、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内蒙古电力集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大青山实验室，包刚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交易、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新型电网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要坚决扛牢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支撑能源电力绿色转型发展的责任，优化主干输电网骨架，推动新型配电网升级改造，支持智能微电网建设，构建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构架，打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要做好用电市场分析和交易机制研究，完善现货加中长期加辅助服务加绿电加绿证协同市场机制，畅通绿电资源价值转化路径。要以科技赋能电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集中攻克柔性构网、智能调控、常识储能等关键核心技术，增强电网安全韧性，提升应急保障水平。在自治区能源局，包刚听取沙歌荒大基地、和林格尔及察哈尔绿电算力园区规划建设专题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关，获得电力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 要坚持煤电风光水清楚多能并举，外送和就地消纳并重，远网贺楚协同互动建设，夯实传统能源兜底保供能力，切实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效能，加快推进沙哥荒大基地及外送通道建设，持续开工一批成熟度高、支撑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提高投资入铜水平。要加强新型电网与算力网协同规划布局，科学配套建设算力设施供电工程，支持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新业态发展，因地制宜扩大算力设施绿电消费规模，促进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新质生产力提速发展。要强化新型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超前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为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强保障。王本强参加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名单，10名一线教师入选，他们是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第一中学苏永红，包头市特殊教育学校冉威，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运力光，乌海市第18中学于伟平，鄂尔多斯市特殊教育学校刘巧秀，通辽市通辽技术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戴秀平，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雷彪，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李红，内蒙古大学傅索根，内蒙古工业大学常泽辉。他们以平凡坚守诠释师者大爱，用责任担当书写教育答卷，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教师崇德向善、潜心育人、甘于奉献的动人风貌与时代担当。
0: 近年来，我区立足边疆地区教育发展实际，加快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培养造就了一批批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31.68万名各级各类教师深耕三尺讲台，牢牢筑起教育强区的深厚根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出台教师职业行为细则等12项制度性文件，设立自治区师德违规问题线索举报平台，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全面提升。我区把加强师范院校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纳入教育强区改革试点任务，构建起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动态调整优化中小学教师工编制结构，促进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协调发展，积极培育职业教育名师，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实施高校青年科技人才发展项目，提升高校教师教学和研究能力。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俊喜：
3: 十四五以来呢，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提高了11个百分点，高中阶段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达到了68.73%，教师的资源配置呢，我们实现了不断的优化。
2: 多年来，自治区教育厅不断完善惠师政策，保障教师待遇，减轻教师负担，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着力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培训、职称、待遇、表彰、宣传等方面给予乡村教师政策倾斜，建立并公布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让教师职业吸引力和教师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显著增强。自治区教育厅人事处处长崔鹏飞：
4: 我们将持续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让教师政治上有荣誉，生活上有保障，社会上有地位，让广大教师能够静心从教、安心从教、忠心从教。
2: 同时，自治区通过开展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活动、全国最美教师推荐、自治区最美教师选术等 EPP 师德典范脱颖而出。目前，内蒙古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共两人，全国最美教师两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1个，尊师重教的氛围日益浓。

0: 百批次上万名国际志愿者先后来此义务植树。本次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将持续到12号，接下来的两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志愿者将在恩格贝持续开展草方格扎设与生态研学活动。
1: 9月9号，品牌中国行活动走进内蒙古，来自国家部委、自治区相关厅局、行业研究院、行业协会、区内及区外龙头企业代表齐聚呼和浩特，共话区域品牌建设，共谋农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本次品牌中国行活动走进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奶粉与液态奶基地、制造体验中心，沉浸式体验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产业链发展路径，同时聚焦农畜产品加工特色产业，搭建高效供需匹配平台，以品牌集群补强产业链，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伊利集团文旅渠道经理黄晨：
3: 通过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产业链之旅，来体验和感受，一同见证世界乳都的产业力量。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能够跟更多的优秀企业一同携手，我们去打造更加亮丽的工业旅游名片。
2: 伊利集团分享品牌体验地建设实践，依托奶业特色资源打造产业融合场景，为全区品牌培育提供实践参考。来自区内区外的企业代表结合自身发展畅谈感受。与会嘉宾认为，内蒙古要立足自身禀赋，以品牌建设串联农畜产品文旅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把内蒙古优质资源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持续讲好内蒙古品牌故事。北京景木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杰超：
4: 在这个活动中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企业，也跟他们进行了这个深入的交流。我相信通过这个活动的举办，各行各业之间都会有更深入的交流，然后呢，让我们的智能化更能够在垂直的行业里找到落地生根的场景。
0: 如何让三北生态修复告别经验主义，迈向精准开方？今年1月获批的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近日交出了呼和浩特方案，专为草产业研发的垂类智能体问草 1.0 版本正式进入测试运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5: 问草 1.0 融合了本地算力优势与海量种质数据的草业秘术，用数字手段为荒漠化治理、草畜平衡和乡村振兴提供一地一方的精准解法。记者现场体验发现，问草相当于草产业领域的专属智能助手，只需输入土地、气候、土壤信息，内置草修智能体即可自动出具诊断报告，定制一地一方修复方案，并配套适配种子包，依托海量三北种质数据，生态修复更科学高效。问草一头连着呼和浩特蓬勃的算力产业，一头深扎三北生态种源数据池，真正实现了草产业从人力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跃升。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6: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昨天我区降水稀少，主要是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了分散的降水，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呼伦贝尔市根河 0.2 毫米。锡林郭勒盟中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出现了6-7级的冷空气大风。自治区气象台针对上述地区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1: 气温方面，近期受冷空气影响，我区大部气温下降明显，阴山、盐山及大兴安岭沿线最低气温达到了0度以下。今天白天，除呼伦贝尔市北部受降水影响，气温仍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回升显著。
0: 未来3天，降水主要是位于我区的东北部地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这当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降水的主体时段是在11号的夜间到13号。此次过程同时会伴有大风降温，预计12号、13号，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新安盟、呼伦贝尔市有6-7级短时8级以上的冷空气大风。那上述地区呢，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6到8度。降温过后，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大兴安岭沿线可能会出现霜冻天气。
1: 重点将关注11号夜间开始到13号影响我区东北部的降水、大风降温过程。雨后急降温可能会出现湿冻、雨冻，相对霜冻对农作物的危害更大，大风也容易导致作物倒伏，提醒农牧民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另外，大风降温，风寒效应显著，也提醒公众朋友做好防寒保暖，以防感冒。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10号20点到11号20点，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北风。
1: 11号20点到12号20点，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北部和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7-8级偏北风。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6度。
0: 12号20点到13号20点，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8级西北风。中部偏东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4-6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6度以上。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8度到24度；巴彦浩特晴，11度到23度；乌海晴，9度到25度；临河晴，8度到24度；包头晴，7度到24度；康巴什晴转多云，8度到22度；吉宁晴，5度到21度；二连浩特晴，9度到24度；锡林浩特晴，10度到25度；松山晴，13度到28度；科尔沁晴，13度到29度；乌兰浩特晴，13度到25度；海拉尔晴，7度到19度；满洲里晴转小雨，6度到20度。

0: 随着冷空气的退场，我区的降水进一步缩减，仅在局地出现了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阳光充足，气温缓步回升，多地今天最高气温重回20度以上。今天白天除了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最高气温仅19度以外，其余大部城镇最高气温都在20到25度之间，其中首府呼和浩特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2度，通辽市最高气温达到25度。
1: 预计未来5天，我区中部偏西及西部大部地区晴朗依旧，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3到29度之间，而中东部地区明日随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气温将出现明显的波动。预计12号到13号，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中部偏东及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同时，全区大部地区昼夜温差较大，大都在10到15度之间，局地昼夜温差超15度，早晚秋凉显著，公众出行需适当添衣，谨防受凉感冒。
0: 同时，今后3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地区风力是比较大的，多地伴有4、5级，局地7、8级的大风。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的8点55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中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将会受到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其中，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2: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1: 放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要想起的这首歌是《你永远不知道》。这首歌呢，歌词描绘了深夜里的思念，回忆里的煎熬，那些藏在心底的欢喜，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都化作了一句《你永远不知道》，道尽了温柔与心酸，像极了青春当中那个不敢言说的自己。

心动过后是与你共度所有的美好，陈子晴的陪你看星星，清甜的旋律，温柔的嗓音，将想陪你翻山越岭，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的浪漫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简单的歌词写出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

青春的心动呢，总是带着童真与美好。像后弦的这首《娃娃脸》，他的创作灵感源于网络聊天时的卡通表情包，将那份可爱与灵动融入旋律，融合 R&B 与电子音乐，打造出充满童话感的情歌。轻快的节奏，俏皮的歌词，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懵懂、满心欢喜的少年时代。

心动的瞬间因你而闪耀。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2004年发行，收录于首张同名专辑，是专辑当中少有的甜美情歌。旋律轻快，非常激昂，歌词真诚动人，唱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与治愈。在那个华语乐坛黄金年代，这首歌呢也凭借着独特的流行摇滚风格，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的青春告白曲，见证了无数心动的瞬间。你的微笑送给大家。

思念过后是释怀与成长，那么这首《雨过后的风景》唱出了从挣扎到释怀。这首歌沉寂多年之后呢，意外翻红，用治愈的旋律告诉我们，所有的难过与遗憾，终会像雨后的天空，迎来晴朗，遇见更美的风景。

最深的思念是默默等待。张学友的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张学友用醇厚磁性的嗓音，将等待的苦涩与深情唱得入木三分。简单的歌词藏着无尽的牵挂与执着，成为几代人心目当中关于等待与思念的永恒旋律。

陪伴的美好藏在日常的小欢喜当中。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在1991年发行。歌曲呢，以恋人间的小游戏为线索，轻快的旋律，温馨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互动与默契。这首歌呢，历经岁月沉淀，依然是经典的对唱情歌，见证了无数平凡又温暖的相守时光。

最好的爱情从来都是很简单的，像陶喆这首《爱很简单》。那么这首歌呢，是他的初心之作，创作于他对爱情最纯粹的感悟时刻，用简洁直白的歌词，温柔的旋律，唱出了我爱你最本真的模样。

人生旅途总有温柔相伴，毛不易的这首《一程山路》在2017年发行，由毛不易词曲创作。创作于他杭州实习期间，歌曲呢以江南青石板、秋雨、远山为意象，将人生旅途的迷茫、疲惫与坚守融入温柔的旋律当中。这首歌告诉我们，人生如山路，有起伏，有坎坷，但只要慢慢走，总能遇见温柔，收获成长，所有的疲惫啊，终会被时光治愈。

岁月流转，释怀皆是温柔。下面这首来自于蒋雪儿的《落了白》，歌曲呢以空灵的旋律、诗意的歌词，唱尽了离别后的思念。繁华落尽的释然，将人生的遗憾与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古风韵味当中呢，我们学会与过往和解，让所有遗憾都化作岁月里的温柔留白。

论走多远，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坚守初心，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温暖。从心动初遇到思念绵长，从陪伴相守到旅途成长，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爱情与陪伴之旅。我是雨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0号，农历7月29，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调研教育工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杜慧良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进全市科技创新工作。
0: 杜慧良即永泉会县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白永一行。
1: 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活动举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当日，市委书记杜慧良慰问退休教师，到学校调研，并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在退休教师杨树珍家中，杜慧良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退休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倾听其从教经历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说，广大退休教师是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多年来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为全市教育发展筑牢了深厚根基，值得全社会尊重。希望退休教师继续发挥经验优势。

0: 是多提意见，广献良策，为呼伦贝尔教育高质量发展再做新贡献。杜慧良先后来到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海拉尔第一中学教育一线，实地查看了解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他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统筹抓好校园安全与校园餐专项整治，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校园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改善办学条件，用心用情为广大教师办实事、解难题，让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厚植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王猛、杨杰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9月8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呼伦贝尔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科技支撑，不断加大创新力度，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生态强势、农牧强势、文旅强势、能源强势、开放强势、品牌强势建设目标，聚焦种新工程、寒地测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加、安全治理等重点领域，凝聚共识，整合资源，重点突破，精准发力，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健全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资金撬动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调动企业参与创新决策、项目攻关、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主动性，着力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加大科技创新统筹力度，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优化整合科创平台，坐实科技金融支撑，激发科技创新叠加效应。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同联动，完善要素保障，着力打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堵点卡点，将科技创新重点任务纳入绩效考核，以严师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充分激活创新要素，释放创新动能，切实让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和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王猛、杨子江参加会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0: 9月9号，市委书记杜慧良、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白勇一行。杜慧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白勇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华能集团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当前呼伦贝尔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着力构建以强供给保障、强产业经济、强绿色转型、强科技创新、强本质安全为目标的能源强势发展新格局。希望华能集团发挥央企引领带动作用，在稳预期、提进度、促产业、保安全上持续发力，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白勇表示， 华能集团与呼伦贝尔有深厚的战略合作根基，将积极融入呼伦贝尔发展大局，强化央企责任，共同开创地企合作新局面。王猛、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为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9月7号至11号，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活动沿赤塔至满洲里至韩尔线路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严哲的报道。
3: 活动满洲里段启动仪式在国门举办，这里不仅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更是中俄边境线上最庄严的大门。国门下，中俄双方青少年、运动员、社会团体代表齐聚现场，火炬手高擎圣火起跑，中俄火炬手交替接力，沿既定线路一路向前，开启传递之旅。沿途套娃广场、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等16个地标性区域人流如织，不少市民自发驻足，挥舞着中俄两国国旗，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满洲里火炬手平平：
4: 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与自豪，手中的火炬象征着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深厚友谊，希望中俄两地民心相通，守望相助。
3: 俄罗斯火炬手德米特里·沙特利：
5: 队伍穿越后贝加尔边疆区，今日抵达满洲里，此行终点为呼伦贝尔市。13名俄罗斯队员高举火炬，跨村镇、跨城市、跨国界前行。这并非竞技赛事，我们传递和平、友谊与团结的火种，向人们播撒善意，送上美好祝福。火炬在人们手中接续传递，希望以温情凝聚人心，增进两国情谊，为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
3: 和平火炬在满洲里圆满传递后，将奔赴下一站海拉尔。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中俄地方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改革试点任务走深走实。未来，满洲里市将继续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为基石，共同书写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0: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丰富校园文化氛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师节主题活动。孩子们以朗诵、演讲、创作、手工等多元方式诉说师恩、礼敬师长，让感恩之风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请听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6: 在尼尔基第四小学，低年级学生以诗歌朗诵诵师恩为主题，开启温情满满的展示活动。孩子们自信登台，从容展示，深情诵读感恩教师的儿歌与短诗，端正大方的姿态，真挚纯粹的表达，将最淳朴的敬意献给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尼尔基第四小学学生柳乐俊阳：
7: 我准备了很多和老师之间温暖的小故事，平时老师耐心教我们知识，借着这次诵读，我想大声说，老师您辛苦了。
6: 高年级学生以感谢我的老师，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为题，开展1分钟主题小演讲。学生们结合日常校园生活，娓娓讲述师生相处中的温暖瞬间，一个个真实细腻的小故事，展现出融洽温暖的师生情谊。尼尔基第四小学学生冯鹤：
8: 这次演讲有很多我想对老师说但说不出口的话，平时有难题老师会耐心地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心情低落，老师还会安慰我们。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对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
6: 除了丰富的语言展示类活动，学校还举行了笔墨寄初心、桃李谢师恩书画手工作品展。学生们以巧手传心意，以作品寄深情，用缤纷画面描述师生日常，用生动文字感念谆谆教诲， 每一处细节都饱含对老师的真诚敬意。尼尔基第四小学教师李颖：
9: 这次活动呀，不仅给了孩子们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同时呢，也引导了孩子们学会感恩。

0: 看着孩子们大胆地表达自己，勇敢地吐露自己的心声，真的觉得就算平时工作里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这可能就是作为老师最珍贵的幸福感吧。
1: 此次活动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浸润童心，让崇德向上的良好风尚在校园中传递。接下来，聂耳基第四小学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主题活动，持续构建和谐温暖的师生关系，以多元化德育实践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 近日，陈马虎旗民政局举办前期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各苏木镇分管民政工作负责人、民政助理、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嘎查社区养老服务站负责人等参加。请听陈马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1: 培训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养老服务领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同时，围绕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三项补贴，就资格认定、动态核查、疑点处置、信息报送等政策进行规范化解读，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规范日常运营管理，参训人员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苏木镇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服务站运营管理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共同研究破解难题的思路举措。理论授课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前往陈八二五期社会福利院、草原之家养老院开展现场观摩学习，大家实地学习机构安全管控、环境提质、膳食管理、日常照护、适老化设施建设等先进经验做法，看现场、学实物、互借鉴、补短板。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理论知识与观摩汲取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工作实效，持续抓实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养老惠民政策，不断提升陈八二虎旗养老服务工作质量。陈八二虎旗巴彦哈达苏木人民政府副苏木达李彤：
0: 此次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会内容紧贴基层工作实际，既有专业的政策业务解读，也有直观的学习观摩，针对性、操作性都非常的强。下一步，我们将把此次培训成果切实转化成工作实效，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养老民生工作，用心用情办好老年群体身边实事，持续提升苏木养老服务保障水平。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陈马尔虎骑精细管护守秋色，干净整洁暖镇区；
3: 阿荣骑畅通乡村微循环，铺就民生幸福路；
2: 呼伦贝尔农垦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3.3万亩牧草集中打收，夯实草畜平衡根基。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入秋以来，陈马尔虎骑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大风天气频发，镇区绿化带内干枯蒿草、细碎枯枝杂物随风散落，给秋季环境卫生管护带来季节性难题。陈马尔虎骑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立足气候环境实际，精准聚焦季节性治理短板，组织环卫力量开展秋季精细化清扫整治，持续擦亮巴彦库仁镇整洁宜居的城镇底色。请听陈马尔虎骑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阿古达木的报道。
4: 秋季风干物燥，枯枝干枯蒿草多藏匿于绿化带缝隙、步道边角，机械清扫难以全覆盖，清不彻底。

0: 一直忙，就是蒿子太多了。现在一进入秋季以后，那蒿子杆都硬了，打的费劲，镰刀都不行。机器一色的，我们背的机器、推的机器，打草坪的时候哈，这帮人们拿镰刀，反正是挺辛苦。
1: 城镇治理无小事，细微之处见初心。持续深入的环境卫生整治，让群众身边的人居环境实实在在提质升级。陈巴尔虎旗城管环卫部门以季节为令，以细节提质，常态化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宜居生活环境。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贴合秋季气候特征，抓实抓细，精细化管护举措，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稳步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擦亮北江镇区干净亮丽、整洁有序的秋日风貌。
2: 道路畅通是民生所需，环境提质是民心所盼。为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村庄人居环境，阿荣旗六合镇扎实推进保国村主街道路修缮改造民生工程，以道路提档升级，惠民生，暖民心，切实打通群众出行舒心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3: 连日来，保国村道路修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有序，项目施工团队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全力加快工程进度。施工人员每日清晨5点开工，日均作业11小时，高效推进各项工程建设。目前工程已顺利进入排水边沟施工阶段，后续将依次开展地基夯实、水稳层铺设等工序，预计在9月下旬全线竣工通车。施工负责人刘强：
4: 我们现在每天就是4-5点钟就起床，5点半吧准时到工地就是开工。现在的进度就是边沟排水，下一步就是这个道路维修开始铺路。
3: 小小民生路承载大民生，此次道路修缮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村级道路交通条件，提升道路通行承载能力，更能进一步优化村容村貌，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基础。陆河镇将紧盯工程进度，严把建设质量，严守施工安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全力打造安全通畅、整洁美观的乡村道路，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以实打实的民生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感。陆河镇保国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清波：
5: 现在镇里给争取了项目，路修好以后，老百姓出行方便了，孩子上学也安全了，全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改善。
6: 进入秋季，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33,000牧草迎来集中收割期，牧场上农机轰鸣作业、牧草打收有序开展，呈现草丰畜旺的秋日景象。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通讯员牧羊的报道。
1: 在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牧场内，收草机来回穿梭作业，一捆捆牧草整齐码放在草原之上，羊群在草场有序采食，依托秋季优质牧草开展秋季育肥，为后续出栏做好准备。牧草集中收割现场一派繁忙，第三联队羊草种植基地里，羊草依次完成切割、平铺、晾晒，各项作业有条不紊推进，且严格执行割晒、晾晒、收籽、打捆标准化作业流程，抢抓秋季晾晒有利时机，同步做好草籽回收、牧草打捆工作，实现同一块草场多元收益，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农牧生产效益。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畜牧公司副经理、畜牧林草部副部长袁帅：
7: 今年我们牧草收割面积是33,000亩，今年雨水好，牧草长势也好，基本一亩地能出一捆草。我们为了给牲畜提供优质饲草，还种植了2900亩的羊草，目前已全部完成收获作业。这些牧草足够保证牲畜安全过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草畜平衡工作，守护好这片草场，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真正实现草丰畜旺绿色发展。
1: 近年来，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加大草场保护修复力度，运用草场围封、阶段性禁牧、有机肥还田等科学管护举措，修复草原植被，改良草场土壤，草场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牧草产出能力稳步提升，场内人工羊草种植有序开展，甘草亩产稳定在

0: 250公斤左右。优质牧草产业既保障牲畜饲草供给，也拓宽生产增收路径，以科学管护夯实草畜平衡根基，走好生态优先的农牧发展之路。
1: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筑牢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孙继开的报道。
3: 检查组先后到根河市第二中学、根河市第一幼儿园、根河市第二幼儿园等校园食堂，采取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的方式开展细致排查，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所证所票、食品留样、餐饮具消毒记录及从业人员健康档案，逐项核验资料完整性、规范性，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全程可追溯。同时，检查组对食堂后厨操作区、食材储存库房、清洗消毒区、备餐区等重点区域环境卫生及食材储存条件进行细致检查，严厉排查过期、变质、来历不明等问题食材。此外，工作人员对校园周边食品经营门店开展巡查，严查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督促商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规范日常经营。此次专项检查从源头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压实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主体责任，全力守护新学期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为平安和谐校园建设保驾护航。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股工作人员吕婉莹：
4: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校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紧盯食材进货查验、食材存放、加工操作、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督促学校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同步开展食品快检进校园，对肉类、蔬菜等食材现场检测，及时排查风险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压实校园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对发现问题督促厉行厉改，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广大师生吃的安全、吃的放心。
5: 打磨舌尖上的匠心，扛起共产党人的责任。多年来，满洲里市哈克斯俄食肉制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家军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将产业经营、红色引领和公益帮扶融为一体，以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在编程大题上书写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实干答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6: 走进满洲里市哈克斯俄食肉制品加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流水线高速运转，加工设备轰鸣不停。每到生产旺季，王家军便换上工装，扎根生产一线。针对肉制品保鲜、风味改良等行业难题，他不断钻研摸索，反复开展试验调试。遇到设备故障、加急订单等急难任务，他全程在岗盯进度，带头优化生产流程，接连攻克多项技术瓶颈，生产效率实现大幅提升。这片热火朝天的厂区内，藏着这名党员以党建领航、实干兴业的担当。深耕企业发展的同时，王家军还将红色文化融入厂区日常。在他的带领下，企业连续五年获评呼伦贝尔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内蒙古自治区诚信经营示范单位，产品也曾两度荣获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以诚信经营与实干业绩树立了党员企业家的良好形象。他牵头打造对外开放的红色爱国教育基地，组织党员职工开展40余次志愿服务，深入社区、养老院帮扶2000余人次。 先后四次开展捐资助学，捐赠价值12余万元食品物资，各类公益捐赠累计达120余万元，用实在帮扶温暖边城群众。满洲里市哈克斯俄食肉制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家军：
7: 能够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我内心呢倍感振奋，也倍受鼓舞。多年来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带领企业履职尽责的付出得到了认可，更加坚定了我的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下一步，我会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抓实企业党支部建设，深化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用心服务企业职工，助力企业发展，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公益帮扶与红色教育，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为我市经济发展和非公党建提质增效贡献全部力量。
2: 近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智能制造系师生走进新巴尔虎右旗第二小学，开展机器人科普进校园主题实践活动，为全校学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人工智能科普课堂。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师生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等前沿科技设备，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趣味讲解的方式，直观展示人工智能、智能操控、航空飞行等科技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了解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社会服务中的广泛应用，有效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热爱创新的浓厚兴趣。此次科普进校园活动丰富了学生课后生活，拓宽了边疆少年科学视野，有效推进校地科普共建，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提升。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对于追求职业稳定和社会价值的求职者而言呢，事业单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每年呢，事业单位招聘公告一出啊，不少的考生都会陷入信息繁杂、不知从何下手的困境。从岗位选择到材料的准备，从时间节点到政策解读，事业单位报考的每一个细节呢，都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特别邀请到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张月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解读一下刚刚发布的2027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公告的一些报考细节。那接下来有请嘉宾啊和我们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张月。
0: 非常欢迎张月啊。那可能大家首先最为关心，这一次的招聘招多少人呢？有多少岗位啊？
1: 那

0: 们本次呢是那个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825人，那呼伦贝尔市是1686人，
1: 1686啊，咱们当地。那报考的时间啊，具体已经定了吗？
0: 啊，已经确定了。嗯，那我们第一阶段的报名时间呢？报名第一阶段呢是高校毕业生岗位和项目人员岗位的报名时间。嗯，那我们是报名时间是为2026年9月10日的9点至9月12日的17点，然后我们资格初审的时间是2026年9月10日9点至9月13日的12点，然后缴费的时间是2026年9月10日的9点至9月13日17点。那我们第一个阶段报名结束之后，报名交费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将相应的减少招聘人数或取消开考。
1: 嗯，
0: 那被取消开考岗位的人员，可在2026年9月14日的15点至17点改报第一阶段的其他岗位，或者是放弃第一个阶段的报名。那被取消开考或者是减少招聘人数的岗位，将在原招聘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变更岗位属性，然后转为普通岗，放到第二阶段。然后调整后的岗位，我们报名结束后会在报名网站上公布。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其他岗位的报名时间，报名时间是为2026年9月15日9点至9月17日17点，资格初审的时间是2026年9月15日的9点至9月18日的12点，那缴费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15日的9点至9月18日的17点。我们第二个阶段报名缴费结束之后，那交费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将相应的减少招聘人数或者是取消开考。那被取消开考岗位的人员，可在2026年9月19日17点至15点至17点改报其他岗位，或者是放弃报名。
1: 嗯，
0: 然后招聘单位对改报岗位的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因改报不符合条件或者是放弃报名的应聘人员予以退费。调整后的岗位呢，报名结束后我们也会在报名网站上公布。
1: 嗯，那考试的时间和科目是什么呢？
0: 我们这次笔试的时间是2026年10月17日周六。具体安排是早上8点半到10点是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然后10点到12点是综合应用能力。那所有的应聘人员均需参加两个科目的考试，那两个科目考试时间连续进行，中间不间断，然后两个科目的题本为核定本。
1: 嗯，那笔试这个成绩要怎么来计算？
0: 嗯，我们笔试的成绩一般都是为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的成绩加上综合应用能力成绩除以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政策加分。那笔试成绩我们保留小数点后三位。那根据自治区的统一要求，我们对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应聘人员，在笔试成绩加权后加0.25分。
1: 有一定的倾向性哈。那如果说啊，在报名时忘记填写应该加分的这个民族了，后期成绩还是有可能会可以修改吗？
0: 然后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呀，就是所有的应聘人员要认真的填写我们的报名登记表。那如果因为个人的原因填错或者是漏填信息未加分的，那我们是不再进行加分的。那如果是因为个人错填信息导致加分的，那我们会及时的予以纠正并重新排序。所以笔试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研究划定的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然后最低合格分数线和笔试成绩将会在内蒙古人事考试网上发布查询。那未达到最低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的人员，我们是不允许进入下一环节的。
1: 嗯，
0: 然后应聘人员假如说对于缺考零分或者是违纪违规三种情形有异议的，可以在成绩公布后的5个工作日内申请成绩复核。那除以上情形呢，原则上我们不接受考生的查分申请。
1: 所以大家在填报信息的时候要谨慎一点。是不是？那在报名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需要怎么来报名呢？
0: 我们这次报名是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那么报名网站呢是在内蒙古人事考试网上。那每位应聘人员呢只能选报一个岗位。那应聘人员要认真阅读公告和岗位表中有关于应聘要求和资格条件，对照个人的情况认真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来进行应聘。那报名的时候，应聘人员需在报名网站上签署考生诚信承诺书，然后按照要求填写报名登记表等信息，并上传本人近期正面免冠2寸彩色照片，然后大小为20KB 以下。如果需要是大家在3个月以内拍摄，照片上不得含有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不得身着带有特

0: 殊职业标识的制式服装，
1: 嗯，
0: 不得修读、美化和修饰。如果因照片无法识别核验产生的相关后果，由应聘人员自行承担。
1: 嗯。
0: 应聘人员在填写简历的时候也需要完整的填写从专科或者是本科毕业至今的所有经历，不按要求填写的将不予审核通过。学习经历我们需要填写你本科、专科、研究生的起止年月、所读高校、院校、专业、学位，包含你第二学位、二学位、辅修学位及专业的相关信息。工作简历呢，我们是需要填写截止报名开始日之前的工作经历，那要填写工作的起止年月、工作或者是服务单位所从事的工作，未就业期间的经历，填写的起止年月，并注明你是待业，公务员或者是参工人员，或已被事业单位列编聘用的，要注明已过试用期或最低服务年限。
1: 那什么时间需要进行缴费呢？
0: 那应聘人员在网上成功提交报名信息之后，我们可以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你的初审结果，然后通过资格初审的，我们不能再改报其他的岗位。初审通过人员呢，需要缴纳报名费120元，每科50元，报名费20元。完成缴费及确认报名成功，然后请在交费后自行下载并打印报名登记表，一式2份，以备资格复审。那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缴费的，视为放弃应聘。那我们针对农村牧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员、乡村低保家庭的应聘人员，以及2027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含专科、本科、研究生，我们是不收取报考费用的。那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含专科、本科、研究生，我们是减半收取报考费用。那以上应聘人员呢，我们可以先采取先交后退的方式进行。那符合减免条件的应聘人员，可于2026年的11月2日至11月6日通过线上办理退费。那具体事宜我们关注内蒙古人事考试网。那笔试缺考的人员，我们是不予退费的。那审核通过的，将按交费的渠道原路返回。那农村牧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员的应聘人员，我们需提供所在歧视区农牧局出具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员的脱贫人口的身份证明，然后应聘人员与户主关系证明的扫描件，在2026年9月以后属于城乡低保家庭的应聘人员需提供低保证明，从内蒙古民政通微信移动应用程序下下载即可，或者是低保证明以及应聘人员与低保户主关系证明的扫描件。然后2027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需提供加盖学院或者是教务处公章的学历学位证明、教育部学籍证明、电子注册备案表和身份证反正面的复印件，需要本人签字。那我们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或者是教育部学籍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和身份证反正面复印件，也需要本人签字。
1: 准备的资料还是不少啊，所以大家要详细的关注一下。那哪些人是可以报考这次考试的呢？
0: 那首先呢是需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那其次第二点呢是需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然后第三点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然后第四个是具有品行端正，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第五条呢是年龄的要求，我们年龄一般要求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的9月10日，不含9月10日，至2008年的9月10日，这个是含9月10日期间出生的。那报考优秀岗查村社区党组的书记、优秀社区工作者的岗位，我们年龄是放宽至43周岁以下，也就是1982年9月10日，不含9月10日之后出生的。那部分报考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岗位的，那年龄我们可放宽至48周岁以下，也就是1977年9月10日，不含9月10日之后出生的。那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以岗位表中要求的年龄为准。那第六个呢，就是岗位所需要的学历、专业或技能条件。第七个是适应岗位要求的生理条件、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第八个是岗位我们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1: 这次可以说是比较。

0: 要放宽的哈，对于人才的要求不是那么的严格，对于年龄各方面也都是放宽的，所以大家可以都关注一下这方面。那看这个公告的要求啊，部分岗位是定向招聘项目人员，那请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员算是项目人员？
1: 招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服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那这两类人员我们统称为项目人员。
0: 哦，是这样。那什么是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呢？
1: 那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呢，是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牵头组织的高校毕业生到嘎查村任职人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组织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人员，高校毕业生社区民生工作支援服务计划人员，面向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选拔储备高校毕业生计划人员和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等公益性岗位人员，然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牵头组织的农村牧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人员，内蒙古自治区团委牵头组织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和共青团中央牵头组织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中服务地在内蒙古地区的人员。那以上这些人员呢，需在2026年9月10号（不含9月10号）之前服务期满两年且考核合格。
0: 要求还是挺细的哈，不含9月10号。那什么样的人是服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呢？
1: 服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是指在军队服现役满五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生员或户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那我们是要求他需要普通高校大专以上毕业后参军入伍，现已退役的人员，或者是被普通高校录取或就读期间到部队服役，服役后继续学习并取得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
0: 是这样。那什么样的人是高校毕业生？
1: 那高校毕业生呢，我们是指2027年应届毕业生和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我们不将签订就业协议或者是缴纳社保作为限制性条件，这样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那其中呢，我们也分为以下四个。那首先第一个是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择业期内，比如说含2025年度和2026年度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人才交流机构等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我们可以应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7月31日期间内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并完成教育部学历认证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留学回国人员，可应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那如果超过规定时间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教育部学历认证，是不得聘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参加我区服务基层项目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两年内可应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那第四个呢，就是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且于2025年9月至报名前退役的高校毕业生士兵，我们是可以应聘高校毕业生岗位的。
0: 是这样啊。那有哪些考生是不可以报考这一次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呢？
1: 有以下几类人员是不可以报考的。那首先第一点呢，是在读普通高校全日制的专科生、本科生及研究生以及国境外留学生，那么不含2027年7月31日之前毕业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或者是2027年1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毕业的国境外留学生，那这类人群是不可以报考的。然后第二类呢，是试用期内或者是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需要是列编的这一类人员也是不允许报考的。那第三类呢，就是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被依法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那第四类呢，就是在公务员招考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为有舞弊等违纪、违反录用或聘用纪律行为，并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 第五类是现役军人，然后第六类是应聘后即构成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所列回避关系岗位的人员，那第七类是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

0: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行星的人员，那这几类我们都是不允许报名的。
1: 嗯，所以这一点啊还是很重要的，要先了解清楚再考虑去报名啊。那还有什么是需要提醒考生的吗？
0: 还有需要提醒考生的是，我们聘用到岗位表中如果有最低服务年限含试用期的岗位，那应聘人员呢需在聘用单位完成最低服务年限包括试用期，那服务期内是不允许调动或者是参加招聘考试的。那应聘人员单方面违约的，那将计入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诚信档案库，那记录期限为3年。应聘人员在办理事业单位聘用手续后，那我们以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印发的红头文件批复时间为准，至试用期满。那出现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放弃，并导致岗位空缺而无法进行递补的，那我们也将记入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诚信档案，那记录期限为1年。记录期也是不能参加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的。
1: 是这样。那最后啊，我们再和考生强调一下这报名时间吧。
0: 好的。那我们第一阶段呢是高校毕业生岗位和项目人员岗位的报名时间，我们是为2026年的9月10日9点至9月12号的17点。那资格初审的时间是为2026年9月10号的9点至9月13号的12点，缴费时间为2026年9月10号的9点至9月13号17点。那我们第一个阶段报名交费结束后，交费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我们会相应的减少招聘人数或者是取消开考。那被取消开考岗位的人员可在2026年9月14号15点至17点改报第一个阶段的其他岗位或放弃第一个阶段的报名。那被取消开考或者是减少招聘人数的岗位将在原招聘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变更岗位属性转为普通岗位放入第二阶段，那调整后的岗位报名结束后在报名网站上公布。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其他岗位的报名时间，我们是为2026年9月15号的9点至9月17号的17点，资格初审的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9点至9月18号的12点，交费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9点至9月18号17点。那第二个阶段报名交费结束后，交费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将相应的减少招聘人数或取消开考，被取消开考岗位的人员可在2026年9月19号15点至17点改报到其他岗位或放弃报名。那招聘单位对改报岗位的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因改报不符合条件或放弃报名的应聘人员予以退费，调整后的岗位我们报名结束后在报名网站上公布。
1: 好，今天呢张悦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了一下这次考试的详细情况。大家报名的话是选择哪个网站？
0: 内蒙古人事考试网。
1: 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其实今年的这一次考试啊，它人数它是有变动的，呼伦贝尔市是1686人啊，面向全自治区呢是有达到8825人，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报名。那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一次考试对于年龄上某些岗位可能会有一定的宽限，跟往年有所不同。所以呢以往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行了，我年龄大了我报不了了，今年也许你就有可能报。
0: 对，
1: 所以可以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和大家过多的交流了。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或者是有时间和精力，或者是你需要来参加这次考试，去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去登录详细信息了解一下。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张悦今天来做客直播间啊，对于那些信息繁杂不知从何下手的考生们来说，你今天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再次感谢你。那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会吧。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旨在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机制，丰富工具期限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降低金融机构成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记者今天从国家档案局获悉，国家档案局近日印发《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这是国家档案主管部门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减少档案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以资深外交官乔尔利翁9号向土耳其外交部递交任职文件，以临时代办身份担任以色列驻土耳其最高级别外交代表。当地时间10号，苏丹武装部队表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当天出动多架自杀式无人机，对首都喀土穆及附近的恩图曼市发动袭击。苏丹武装部队称已击落所有无人机。恩图曼卫生部门表示，袭击引发多起爆炸，多栋民用住宅遭到损毁，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9人受伤。据刚果金当地媒体10号报道，该国东部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当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0名学生死亡，多人重伤。报道援引当地消息说，火灾发生在相邻的2所学校，遇难者均为学生。火灾现场发生踩踏，另有多人因受伤或吸入浓烟接受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根据今天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完成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系统功能优化，恢复报告上传及公众查询服务，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该系统具备区块链存证、IP 地址核验、专用账号管理等多项防假冒、防篡改功能，并增加报告关键字段信息查验内容，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可信的检验检测报告查询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3: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6: 先控短，踢长，
17: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9: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21: ，China 赢！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1/4决赛今晚结束，中国队1-3输球，无缘4强。赛况解析稍后带来。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输给了2号种子莱巴金娜，没能更进一步。但是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惊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回顾郑钦文的本届美网之旅。2026女篮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击败了波多黎各队，刚刚又在1/4决赛里对阵法国队，很遗憾这场比赛输了球。但中国姑娘们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征程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关注排球。男排亚锦赛今天开始进行淘汰赛，1/4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2: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这场球其实中国队这个过程和这个结果呢都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但首先是中国队先赢了第一局，后面连输3局，这个多少让大家觉得这个气儿有点不太顺，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
22: 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遗憾，心里呢肯定也有点难受啊。这个因为对于中国男排而言啊，准备了长时间啊，冲击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而且呢，我始终觉得中韩和中国男排和目前的韩国男排处于一个水平线上。韩国男排呢，虽然他今天这个林东赫还有这个许东凤啊表现非常出色，各得21分，相当出色了。那么，但是他还是球星。并不是很突出，关键还是全队啊，全队还是令人尊敬的。还有呢，中国男排也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第一局我们的篮防做得非常好，尤其是篮网，而且整场比赛来讲，中国男排的篮网得分是17-10，绝对优势碾压，这是我们篮网优势，我们确实说明我们认真准备了对韩国队的比赛， 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对对方的这种特点啊，但是后面被翻盘，被翻盘其实一个呢，从不管是从技术统计上，还是从各方面啊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攻击性的发球，尤其是在进攻发球进攻方面，进攻主动得分方面，我们不如韩国队，还有就反击时候的我们的抓分的这种能力也不如韩国队。那韩国队防守是更好，同时呢，我们呢，当然有，我现在我明白啊，我明白了，就是，为什么有人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张景印，不能打满全场啊，就是，袁泰，我昨天我记得我也有自己的疑问，我为什么不，那时候非得让打伊朗队，为什么不让张景印打四号位啊？确实现在看，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之后状态还不错。但是，一旦打这个高强度啊、高强度的这种比赛，他的伤我觉得还是有点复发，而且伤情我对他是有影响。还是从健康角度来讲，还是没有让他这么拼，血拼啊！按理说这样的比赛肯定是血拼了，就是刺刀见红了，但还是没有让他这么去干。还有呢，没得干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在网口的这攻击性还不足，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进攻打法。就是反击的时候相对比较单一，相对比较单一，确实是啊，我们跟韩国队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差距的，就虽然是同一水平线还有差距，就我们整个阵容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水平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我值得表扬的是全队的斗志啊，就是大家比较遗憾的是，就是其实中国男排还是有机会把对手拖进决胜局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口气没泄，一直在顶，一直在拼，从而拼出的一个几乎把对方拖进决胜区的机会，这个确实是值得尊敬的。就中南排不能说求输了，否定一切，还是这点还是真的值得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韩国男排的斗志也很顽强，那这种同样非常出色，勇者胜啊，那么都很。用的时候，那看智者，那智这种智慧，那么对比赛的这种把控，我觉得韩国队比咱们要强一点，那这一点足够了啊！而且说明韩国运动员他虽然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并不多，但是他们韩国男排联赛的水平，男排啊联赛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韩国男排联赛的外援水平，我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现在看。伊朗、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本土联赛，比我们中国的男排联赛水平高。就是我从这几个方面啊，就从侧面啊，就是看到这些问题啊。
0: 这次如果我们要整体总结一下的话，总共打了四场比赛，对吧？赢了印度和新西兰。赢印度那天我们批评更多，虽然赢了，但吓出大家不少冷汗。赢新西兰还是比较顺的。其实最刺刀见红的就是两场，打伊朗和打韩国都没能取胜。但这两场呢，你要说没有亮点呢，其实自始至终，包括从斗志啊，包括从技战术，又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但恰恰这两场最要命的比赛，一场都没能赢下去。所以呢，也有很多球迷想，就这个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去界定中国男排现在的这样一个整体水平？
22: 中国男排呢，客观说呢，通过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也反映出，中国男排依然是亚洲八强队伍，就是，打好了能进四强，也是亚洲的一支强队。我觉得啊，是一支强队，很客观啊，不是顶级强队啊，是一支强队。但是这支队伍呢，在这两年当中吧，我现在往回看，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海宁水平还是不错的，够的。但是这两年当中，大家你再回想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实一直不太固定，这个跟女排有点相似，但情况够不同。我们就是比如说阵容不够固定，尤其是比如说二传不固定，直到现在这次亚锦赛才确定王鹤斌打主力二传。那么之前大家记得去年还是来回打，还有姚晨呢，还有姚晨呢，完了起起伏伏，就是而且男排呢，从世界男排联赛中其实就反映出来，就我们很不稳定。这种有时候球办看似能赢的拿不下来，觉得应该是轻松过关的，哎，费了劲了，这是说明球队很不稳定，他的主力阵容一直不稳定，当然了还缺一个角，长时间的没有这个张琳，对吧？等于两年几乎没有他， 现在突然就回来，回来呢，其实对全队还有帮助还比较大的，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是他离他的巅峰啊、离他巅峰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和差距的，否则我们不会打的这进攻啊打的如此被动，还有呢我们的进攻变化高点的成功的这种组合快变的组合还是不够。就我说的不够是在高强度的对比下，你对比伊朗对比韩国这是不够的。还有你看，这就说明中国男排的这两年的困难啊，还有比赛也说明问题。你看这次泰国队，不要忘了啊，泰国队可3-2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么导致这个后面排名顺序就是出现混乱。而在今天呢是，我曾经说过中国队男排挺怵澳大利亚队的，澳大利亚队呢是脆败于日本队，然后呢在今天这个淘汰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3-0干脆的淘汰了泰国队。那么韩国队呢跟不光是跟泰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第一局打的也比较艰苦，但是呢韩国队还是能挺过来，他的练速水平还是高一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信心，这种自信心，这又涉及到精神领域，因为你的技战术体系，你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没到，就是队员心里啊有点打鼓，有点没到，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比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种细节平时体现不出来，说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显得自己自信不够足，没谱。而你反观就这场比赛吧，比如反观韩国队，你发现他们表情不，咱们表情也很投入，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发现表情有点虚，就是不定。而你看韩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是快变啊，这个攻击性的打得非常漂亮，还有防守啊，逾越救球，他每个人都不仅全情投入，很自信。你看他们的脸上，他很有自信，而且呢觉得很有机会能拿下这场比赛。只不过呢，第一局呢，由于我觉得，如果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期和中，因为他没有机会参加世界男排联赛啊，所以他长期没有和中国男排碰过了。突然碰这个第一局，他就有点不适应。而后他没有受中国的影响，还是以我为主，就以他自己为主打自己的快变，而且他的发球攻击性我觉得出来了，还有他的那个有时候拦防，更重要的是防守反击，防守反击和他的那个防守反击中的那个多点进攻啊，这种快速的那个快攻，在反击当中啊，这个混乱情况下还有快攻啊，这种我觉得包括后攻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把中国男排的心理啊打得有点没信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我说一声一样，我从现场看，我从这个比较表情来看，中国男排教练组，助理教练组和这个海宁，好像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了。对，甚至有的时候暂停和挑战，只是去赌一次，就是这个不明确赌一次。而反观韩国队的那个也他也是外教团队，他的主教练和他整个韩国队的这种全队的这种群情的那种激情的表现，还真是有差距。就是我说的，咱们一对比啊，主持人，咱我说的非常细了，就等于是就是针对性。很强了啊，这个就是一针一针的去对比，因为这样的比赛性质很重要啊，而且确实就输的呀确实有点遗憾，但是不冤，我觉得输的并不冤啊，就是不是呀，可惜是归可惜，但不冤，就是整个我们的细节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也加上我们这两年的起起伏伏，韩国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他虽然没有参加世界男排联赛，但是他相对是稳定的，所以说这个还而且我们也没想到泰国男排啊进步的这么快啊，这个所以这个必须睁开眼看世界。

0: 确实不够，所以在其他像世界杯前三名，对吧？还有世界排名，没进的奥运会的前三名，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奥运会实际上已经无缘了。那么至于世界杯，就原来的世锦赛啊，就是世界杯。世界杯呢，现在呢，因为世界杯扩军了，是32支球队。那么现在呢，韩国队排名25，我们中国队排名了37，37一共32支球队。那么中国男排在接下来的这种比赛啊，就是明年年的世界男排联赛这种比赛当中，一定要排名维持在30名左右，才有机会。但是你维持到30名左右呢，得靠替补啊，这替补吧，替补的机会。但是现在看这种替补的机会呢，也并不多，也并不多。替补可能你未必能替补进去，是别人。所以现在看，很遗憾，很残酷哈。这个还有2年时间呢，那么中国男排等于实际上已经无缘奥运会了。那么不是光第一时间啊，这个已经无缘，但它跟女排不一样，女排还有机会的，中国男排很难。世界杯现在来讲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吧。现在看也很难。
1: 是。很难，但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吧？这届比赛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亮点，看到了一些收获，但也看到了不足，看到了差距。希望中国男排好好总结，打好马上就要开始的亚运会男排比赛。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比赛当中整体的一个表现评论。谢谢。接下来我们马上快速扫描一组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美网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1-2输给了赛事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三盘的比分是6-3、1-6、4-6。其他比赛，男单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非种子选手哈恰诺夫以及女单4号种子高福都进入到4强。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今天的男单第一轮，国乒选手周启豪3-2战胜了德国选手邱党，这样国乒总共2位选手进入到男单第二轮16强。女单第一轮，陈幸彤3-0战胜德国选手米特尔哈姆，国乒女单也是2位选手进入到16强。欧冠联赛阶段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德里竞技，那不勒斯0-1输给了阿森纳，巴塞罗那5-1大胜菲耶诺德，巴黎圣日耳曼6-1大胜布拉迪斯拉发，葡萄牙体育3-1击败加拉塔萨雷，斯图加特3-1战胜维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跨栏名将刘翔退役安置的最新进展，这个事儿今天有了一个节点式的最新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件事情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2: 啊，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关于刘翔退役安置这个，应该说经过他跟上海市体育局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协商之后，那么在2-1的这个关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方案中，他选择了一个自主择业，啊，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自主择业这个选择完了以后呢，那么就带来了几个相应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是自主择业，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了刘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那么是49.4万元，将近50万元啊，这个钱刘翔是收了。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他退役是2015年，那么现在是2026年，整个11年期间，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刘翔的各种补贴还有工资等等，合计起来大概是98万多元啊，将近100万元。但这个钱啊，刘翔没有要，而是把它全数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然后由慈善总会呢把这笔刘翔的捐款啊，就是用于西藏吉隆那边的一个救灾的这个工作之中啊。这是关于经济这方面的。但是至于自主择业，刘翔自主择业哪一个方向，他现在个人没有披露，那么上海市体育局呢也没有在公开的显示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刘翔自主择业择的哪一方面啊，是不是有新的动向，那可能后续还会披露出来。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刘翔这件事情上出来以后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大众的热烈的讨论之声，而这一点恰恰是刘翔在今天个人的社交媒体上予以 披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刘翔明确地表示，他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率先把个人自己的这种退役安置这件事情予以曝光，然后迅速得到上海市体育这边的相关信息的披露之后，并不是要借助所谓的媒体的力量来为自己个人的退役安置。

0: 寻求一个二选一方案之外的一个第三个渠道啊，这个他没有这个意图，而是他个人的真正的意图，就是他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关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退役运动员的在退役安置这方面的信息予以更加的公开透明，然后并且引起全社会啊在这个事情上的一定的关注。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啊相关的，无论是规定的进一步的修订也好，还是让大部分人更关注退役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那么有没有更好的一种安置的方案、安置的手段，甚至更好的一种经济的补偿，协助退役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从赛场转向社会的职场这方面有所变化、有所进步的话，那他感到个人就更加的欣慰。那么从这一点，无论是他给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的那个捐款，还是他后面所表明的这个讨论的那个态度，我认为刘翔作为一个我们国家功勋级别的运动员，这方面呢格局还是比较大的。
1: 就像您说的，这个事情刚开始大家知道的时候，就是从刘翔发社交媒体开始，对吧？后来上海体育局也迅速做了回应，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包括今天刘翔具体把这个账单晒出来之后，大家都在算，说哦，这折合十一年一个月平均多少钱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哎不同关注的这个点。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大家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刘翔，我也看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和评论，大家的跟帖，很多人都会谈到就是其他的不像刘翔那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像刘翔这样知名的退役运动员，他们的安置是不是从这件事情里面能获得一些启发，能获得一些借鉴。
0: 当然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刚才一再提到的，为什么刘翔整个的这个回应啊，无论是最初的信息的披露，还是这次啊十号今天的这种个人媒体的一种结果的披露，我觉得都表明了一点，他不是完全在于自己究竟是如何安置的更让他自己满意，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初衷和目的，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为更多的所有项目的运动员，无论是取得过非常显著的运动成绩的运动员，还是运动生涯中几乎是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的这些运动员，那么他都认为这些运动员付出了他整个的青春，留下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病，然后面对转型之后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不适应困难等等，希望以此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让这批为了运动为了国家荣誉拼搏了整个青春的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安置。我觉得这个初衷是他表达了异常的强烈，也是由于这件事情披露之后之所以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社交媒体上，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一般个人的网友们，这次对刘翔的态度普遍都比较好啊，比较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他是出于公心，出于探讨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更加合理的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为了自己谋得一个更多的一个所谓经济上的利益啊、名义上的补偿啊等等，他没有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特别有利的一点。另外，方面我还跟你想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我们注意到了有关刘翔退役安置这件事情，时隔十一年之后，首先就是由刘翔从个人社交媒体披露出来的，而不是由上海体育局主动对社会披露出来的，这一点耐人寻味。另外一点，就在今天，当这件事情终于告了一段落，有了一个明确结果之后，我们看上海市体育局有了一个进步，也可能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同样在今天同时对外发布。但是我们看到啊，令人注意一点，我特别注意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国社的新华社援引的不是上海体育局对外公布的信息，而是援引的还是刘翔个人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披露。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又耐人寻味，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新华社愿意从刘翔的社交媒体上获知相关的信息予以披露的话，而没有采取上海市体育局，其实就说明了在这件事情上，从国家这个大的通讯社也好，还是一般的老百姓网友也罢，大家看到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关注到刘翔点到了目前在这个这个运动员退役安置这方面，尽管我们的有一些相关的政策规定也是相当不错的了，但是仍然有进一步的完善之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刘翔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赢得了很好的一个赞誉。
1: 嗯， 也多说一句，我看到很多网友从刚开始这个事情披露出来，纷纷留言说我们本来就欠刘翔一个道歉，什么意思？就是08年、12年，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够顺利的完赛，大家那个时候的情绪可能在当时不太能够理性的接受，至少那个时候是一种相对主流的观点。但现在很多网友觉得，哎，那个时候那么说刘翔是不恰当的，我们可能欠他一个道歉。这当然可能是网友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这也是他们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个启发的动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对刘翔有这样的感慨，反过来，今天是不是有其他可能正在比赛的运动员，因为表现的不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大家说啊，批评要一点也是正常的。为了不让事后我们再说我们欠他一个道歉，也许我们这个理性客观的态度可以提前把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介入进来，这也许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启发和思考。谢谢李老师今天电话连线中文中决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稍后我们还要关注网球，谢谢您。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的是郑钦文，郑钦文的2026美网之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告一段落。我们连线到的是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3: 胡哥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呀，说说这场郑钦文对莱巴金娜这场比赛吧。很多朋友已经有思想准备了，说不可能再来一个这个让五追七啊。但是这场是我们先赢的呀，后面又送出去了。当然这个你要从公平的角度，我们能逆转别人，别人也能逆转我们，这也公平。但毕竟大家的心态是站在郑钦文这边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觉得格外的遗憾。你怎么点评郑钦文这场比赛的发挥？
3: 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呢，觉得这场比赛打得也不差了。被逆转嘛，当然大家觉得遗憾，但是三盘两胜的比赛本来就这样的，不是一盘决胜制，对吧？实际上第一盘是就赢，而且这个今年郑钦文跟莱巴打了三次，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先赢一盘，然后到输了两盘。从中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莱巴金娜为什么说曾经问郑钦文他能当世界第一，然后他今年其实他作为一名进攻型球员来讲，他比赛的韧性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他比赛中经常就是面部没有表示变化，内敛的这种性格，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他比赛当中其实他的内耗其实是没有那么大了，这也利于
1: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是吧？现在流行这么讲。
3: 进攻型球员你看像凯斯那样是进攻型球员，容易大起大落，就平常因为他需要很精准的击打，所以这个实际上对心理素质要求是更高的啊。昨天莱巴呢也是做到了这点。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如果回头来想，就美网开赛之前大家对郑钦文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那会儿大家心里说，哎呀，你这个资格赛打你能打几轮呢、啊、你能打到正赛吗？甚至有的朋友担心就这么一蹶不振下去，那个时候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打进正赛而且连续的让五追七之后大家有那么大的惊喜。但是经历过惊喜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怎么总结他的这趟旅程？您觉得他最大的收获到底是什么？
3: 那收获呢？其实这个输给莱巴金娜之后，郑钦文自己也谈到了这半年，这种经历啊，他也知道，就是说，其实运动员的好的状态还是来自于背后的这种功夫啊，就主要是训练当中你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也是莱巴回归他教练团队，及时叫停啊，就是不能让他带着糟糕的状态继续打比赛，那容易这个陷入恶性循环。多伦多资格赛一轮游之后啊，让他进行了三周的这个封闭式训练，为这个美网我觉得做好了精神技战术包括体能也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个准备。大家一直都在等嘛，就说这个咱其实也认可郑钦文的这种能力的上限，他其实在24年其实表现出来了。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遭遇了伤病问题啊，从25年开始好像状态一直没有恢复到那个水准。但是我觉得李巴还是比较了解郑钦文的，还是通过这种训练，然后当然你要回到比赛当中把训练的东西展现出来。这次美网从资格赛到八强啊7连胜，我觉得整个就是他训练成果的一个展示啊，你看技术方面，发球啊还在，接发球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底线相持能力也在提高，包括体能，这个七场当中除了今天这场三盘输了，其他三盘都赢了，这个都是上半年我觉得比赛当中 整体的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其实都没有到美网这个状态，是他整个能力的一个回归。
1: 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啊，就是有些局部的时候，包括特别是打斯瓦泰克那场，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哎呦，这个时候的郑钦文，尤其这个自身失误控制的，简直比2024年在这个奥运会上的那个表现还要完美。所以就是瞬间这个状态有这么大的一个提升，那接下来的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他能巩固住吗？他能延续下去吗？接下来会不会像有些球迷担心的说只是昙花一现？您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3: 我觉得呢，确实我在这个直播点当中也提到，其实因为这次美网，他单纯如果我们只说技战术的话，他的竞技状态其实是要比2024年奥运会说还要好的。2024年奥运会我觉得主要靠精神意志力啊拿下的比赛，但这回我觉得他表现其实更完整啊，就是说有技术，有这种硬件方面的东西，软件我觉得也很强，因为你有两次这个0-5到7-5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不是全靠运气就能做到的啊。我觉得运动员的状态有起伏很正常，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这次集训给郑钦文精神面貌上带来的变化，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对于网球的理解，其实要更深刻了，
1: 就是那个境界感觉好像提升了，
3: 境界上去了啊、
1: 哎。
3: 这个人的思想境界上去呢，我觉得导致人因为运动员状态起伏呢，更多时候其实是身体状态的波动带来的。人的思想境界到了，思想其实是会比较稳定的，除非你，我觉得尤其是运动员场外生活遇到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可能会有波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小郑这个思想境界一上去，他的波动幅度肯定不会很大啊。正常的波动，我觉得大家都有，你萨巴也有，莱巴也会有啊。
1: 是，希望接下来就能够越来越好。但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你看排名都掉到要打资格赛了，这次打得这么好，大家关心他的排名能迅速的回升吗？具体能回到多少？比如说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揪着心看他打资格赛了？
3: 应该是都不用打资格赛，因为他即时排名都回前50了嘛。而且这个剩下赛季时间他都是正分的。因为去年这个当年他就没再打比赛了啊，现在都是净赚了，他的排名就只会往上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应该他很快的能，至少这一届美网他展现出来状态，他是能跟顶尖球手继续掰手腕的，因为2024年郑钦文已经不止一次给外界证明了，我觉得这次比赛当中虽然昨天输给莱巴金娜，但是就是毫厘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微小的差距去输掉比赛，你球员自己包括团队其实也很好去复盘去寻找那些差距，不像说这个年初你老输给一些100多名的，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输的。我觉得他这些输球当然也没有白输啊，他刚才提到他思想境界的变化，我觉得像他输球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是，我觉得他包括他也表态过说，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打资格赛，但去打资格赛的时候是排名下降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一个状况，但是他通过去打资格赛，包括像多伦多输了一轮的资格赛，经过封闭训练这回赢了3场资格赛，我想他这个竞技体育一些本质的规律，我想这个郑钦文已经找到了抓住了，而且会很好的在他的职业生涯剩余阶段，我觉得是处理这种关系。
1: 其实挺有意思的，想起那句老话，虽然可能听上去有点隔得远，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啊，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想想看2024年之后的郑钦文，那鲜花掌声是吧，到哪儿所有的包括我们网上做节目就听众朋友刷屏都是郑钦文，关心郑钦文。但是当输的比较多的时候，说实话不光有批评也有不理解，甚至有觉得哎呀你可能也就这样，当初我们看错了你等等，这种声音也有。某种程度上能走过来证明了强者的自信，另一方面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熬过去之后，它可能也是一种养分，也是一种土壤，反过来刺激你的同时也让你记得我应该怎么样重新去拒绝告别去过这样的日子。这个对郑钦文这种有强大自信力自驱力的运动员来讲，您觉得这种反向的刺激作用到底有多大？
3: 我想，对，其实对谁都一样，就是说，人生肯定不是只有一帆风顺的一年，它一定会有逆境。整个人这一年多，尤其受伤以后的，从复出啊，然后低谷，到这回状态的反弹，我想，运动员呢，顶尖运动员更会经历这一切，尤其是在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环境当中啊，这种波峰和这个波谷之间的这种反差，其实可能会更强烈。
1: 嗯，
3: 这个去让球员呢更加理解这个竞技体育。

0: 理解人生啊，理解舆论环境，甚至我觉得包括这个锻炼你的，这种情绪调整能力、抗压力，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帮助。经历过一次啊，下回我觉得在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必有那么多的这种内耗和外耗。
1: 是，打不倒他的希望只会让他更强大。再次祝贺郑钦文，虽然没能继续往前进，但已经收获了足够多的惊喜。接下来就让这个惊喜变成习惯吧。本来他就有这样的实力。谢谢胡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总结盘点郑钦文本次美网之旅。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女篮。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呢，最终是中国女篮没能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4: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两场比赛，因为昨天深夜是赢了波多黎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让大家满意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闯进了八强。但是都知道下一场要打法国，而法国队几乎是如果论实力，甚至是可以去和美国队掰掰手腕的存在，所以这场比赛输球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最终这个比分呢，61-90，输了将近30分。我看很多球迷说，还是想的比我们预期的有点多啊。怎么评价中国女篮这场比赛？
14: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在比赛的一开始，咱们和法国队呢还是有来有回的。包括咱们在18-17的时候，当时呢还一度是领先法国。包括在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咱们的比分是20-25，也只落后法国队5分。为什么呢？因为在经历了前面世界杯这样一个前四场比赛的磨合之后，咱们这套先发，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韩旭、陈明玲这五个先发呢，他们之间的磨合已经是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包括有韩旭和杨舒雨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以及有罗新玉这样的投手，所以咱们的先发呢，不管是对法国队，还是前面像咱们大胜意大利呀、跟波多黎各呀，他们相这个竞争，先发咱们是不吃亏的。但是呢，目前这支中国女篮，咱们知道是正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期。我们的替补阵容呢，相比于先发还是有着不小的这种差距。包括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后三分钟，当韩旭、杨舒雨两个人都在场下的时候，咱们当时其实是有一度接近三分钟时间没有得分的。那么等到第二节比赛，除了咱们在第二阵容登场之后，咱们的这个表现呢，相比于法国队有一定差距。咱们的体能呢，我个人感觉在三节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亮了红灯了，因为咱们在这之前，咱们昨天晚上跟波多黎各的比赛，到今天晚上8:30打法国的比赛，中间就隔了17个小时。
1: 对，我也想我说一下，这隔了一天都不到，这个女篮世界杯这赛程是怎么编排的？
14: 他这个赛程呢，就是为了这些排名靠前或者说是强队准备的。你像法国队，他们是这个 C 组的第一，所以他们呢就直接进八强。而咱们呢，在进了这个小组赛之后，打完之后，咱们是 D 组的第二，咱们先要跟这个 C 组的第三波多黎各打一场附加赛。打完附加赛之后呢，咱们再去跟法国队去进行竞争，等于说咱们是四天三赛，而法国队呢已经是整整歇了三天了。这个其实也是赛程上对于强队的一个保护吧。他们歇了三天，咱们呢歇了19个小时，所以在第三节，我觉得双方的体能是有了一定的差距。那到了第四节呢，眼看这个比分确实是很难追回来了。我个人感觉呢，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去锻炼张子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给他去创造一些机会，但是呢，对方也能看出来。所以那段时间呢，张子宇也是连续的在对方的夹抢之下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场比赛张子宇是出现了7个失误，而法国队今天全队才只有7个失误，而今天法国队利用反击拿了28分，都是靠咱们那边的失误比较多拿到的。包括咱们看，因为法国队他们确实也是强队嘛，队里面有8个 WNBA 的现役，有4个入选了今年 WNBA 全明星，实力很强，所以他们在内线的高度呢，其实也是咱们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今天进攻篮板球双方是18-1，法国队抢了18个进攻篮板，咱们只有1个，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你像在上届奥运会，法国队跟美国女篮是打到最后一秒，最后是3分惜败，实力还是有的。那咱们跟法国呢，4年前咱们是压着法国打。4年之后呢，咱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咱们叫这个新人成长期，而法国队呢，像他们加比威廉姆斯啊、约翰内斯啊正当年，所以人家赢咱们也给了咱们以后一个追赶的目标。
1: 看一下技术统计啊，这韩旭是21分9个篮板1次助攻，杨舒宇是19分5次助攻，张子宇7分8个篮板1次助攻，3次盖帽，罗新玉7分2个篮板2次助攻。往下我就不再细念了。韩旭再次是得分最高，而且得了21分。这个如果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韩旭有没有希望？虽然没进，往前继续走，有没有希望进最佳阵容？
14: 我觉得有机会，但是呢，唯一拖累韩旭的就是这个咱们国家队的成绩，因为韩旭今天呢就差1个篮板就将成为这个女篮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5场比赛得到2双的球员。今天是21分9个篮板，那会创一个历史。而咱们看前面的比赛，不管是对波多黎各、对捷克、对意大利，韩旭都是咱们队里面表现最好的球员。场场比赛他把他的表现给你放在这儿，是球队的咱们说绝对基本盘，而且呢他的表现也是获得了对手的一致认可。换句话说呢，在我看来，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收获之一就是确立了以韩旭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女篮的绝对的班底。就是说你以后再打，不管是像洛杉矶奥运会还是说后面的比赛，咱们就树立韩旭的绝对核心，他的表现进攻端防守端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存在。那这届比赛呢，咱们有一些让新人去见世面，去看到真正高水平球队样子的这种计划，但是呢后面的比赛，因为这次世界杯用龚明龚指导的话来说是一个中考，后面的比赛到奥运会是大考，咱们一切的目标就是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么那个时候呢，韩旭的地位还需要被进一步加强，才有机会带领球队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1: 但到那个时候，那个小宝的护照不能再丢了，得有一个好帮手啊。这其他的话咱们不多说了。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很细致的观察点，跟你探讨。他说最后几分钟练习双塔内传内战术，哎呀，他说这应该就是为亚运会做准备的，但是亚运会韩旭不打呀。
14: 不打，到时候刘雨桐会替换掉韩旭的位置，韩旭应该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去 WNBA 继续效力了。WNBA 马上要迎来常规赛的收尾以及季后赛，所以韩旭要回美国去进行效力了。
1: 所以他说的这个最后几分钟已经在为亚运会做准备了，你觉得这个分析对吗？
14: 我的理解是让张子宇更多体会到更高水平的比赛，以此来为亚运会做准备。因为刘雨桐在的时候呢，他跟张子宇两个人几乎是轮换登场。
1: 对，
14: 因为刘雨桐没有韩旭外线投篮这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给张子宇传球。包括咱们看，以韩旭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移动速度，他去打双塔的4号位，还容易被对方的外线给这个牵制。那刘雨桐跟张子宇，不好说谁体重更大，所以两个人如果同时在的话，他们在防守端会成为一些软肋。但是两个人轮换登场的话，可以给对方内线连续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包括你像 这个刘雨桐在前面的历届大赛，然后世界杯啊，包括世界杯资格赛啊，都是参与了全部的集训，每次都是最后时刻被刷下来。这一次呢，他也是正式代表球队出战国际大赛，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这次女篮世界杯随着输给法国啊，没能继续往前走，实际上也就画一个句号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了。我看现在大家都在留言，有的在继续夸韩旭，有的夸杨舒予，有的夸罗星玉。今天那个细节也让我们印象深刻，对吧？尤其打波德黎各那一场，这个都磕出血来了，还能投中那个三分，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也有的朋友讲，这届比赛最大的收获是龚鲁明指导赢得了在舆论场上的呼吸权。怎么看这样一个点评？
14: 因为在出征本次这个世界杯之前呢，中篮协给球队定下的任务就是保八冲刺。我们是上届的亚军，这次呢，咱们的目标是先保证进入八强。这个呢，其实在李月如因为护照在邮寄的过程中遗失，在美国遗失之后呢，其实在篮协内部还有一定的震动，就是说如果李月如不打的话，那么咱们的目标是不是定的有一些高了？还是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让年轻人去见见世面，去锻炼一下？结果呢，等到比赛开始，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我觉得在精神面貌上让我们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说我可能水平不是比你要更好或者比你好很多，但是呢，队员在场上始终时时刻刻是不遗余力。因为这个比赛它其实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现在整个世界女子篮坛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球队呢还是有着或多或少的软肋。你像意大利，他三分输美国，然后呢二十分输给咱们，转过头来八进四的比赛，意大利就输给澳大利亚两分。澳大利亚人家队里面有七个 WNBA 球员，所以大家的水平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的大。那咱们呢，包括咱们上一场比赛打波多黎各，好多人说你前面打波多黎各都是赢二十分三十分，怎么这回就是险胜呢？但波多黎各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吧。首先人有一规划，对吧？贾维尔麦基的妹妹斯塔福德确实也是在比赛中体现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呢，他们队里面又有一个新秀后卫叫圣安东尼奥，异军突起，是一个新人，但是呢表现非常好。上一场比赛是二十分六助攻加五个抢断，可以说一己之力有点打爆了咱们的后卫线。那这两个人呢，在过去咱们对波多黎各的时候他都是不在的，或者说表现没有这么好的，现在人家成长了，那咱们呢也有必要去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别人，包括你像意大利，对吧？咱们这次比赛呢不但进了八强，同时呢还两胜欧洲球队，捷克意大利咱们都赢了，包括意大利是25年欧锦赛的第三名啊，他们的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对咱们他被咱们的特点给限制了。那波多黎各人家自己也说了，他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有出场，连续两届奥运会都有出场，也是美洲的强队。而咱们跟他们交手呢，都赢了，包括这种险胜，其实对于队员的心理价值也有很大的提升。你这种比赛跟你赢二十分、赢三十分，他这种锻炼价值还是不一样的。看到了对手的进步，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我们的闪光点。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的世界杯之旅，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让咱们满意的。那攻导的作用就不用说了。从原来他临危受命到现在，咱先不说打法好与坏，技术精与不精，但是呢，这个队伍的方向或者说精神面貌，让人觉得这是一支很充满希望的球队。
1: 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注意到今天打完波多黎各，我特意看了一下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就篮球迷发的一些帖子，大家的这个讨论的焦点啊。之前打捷克虽然赢了，但是因为场面打得不好看嘛，我看底下一致的批评，打的不是现代篮球，太慢了，就会掉高个儿。现在你看有很多球迷站出来主动维护了，打你们的现代篮球去，反正你们也赢不了。就是你会发现，从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来讲，赢了。咱们不说一俊遮百丑，最起码赢得了一部分的人心。但另外一方面，很现实的问题，马上打亚运会，大家知道日本队是在主场的。之前亚锦赛，我们可能也是这个内线啊、双塔呀、人家那小个把我们突的可是一塌糊涂。这次在人家的主场，现在我也有些球迷担心，说好不容易确定了刚才你说的以韩旭为核心，韩旭这次又不打了，又得另起炉灶，这个前途到底怎么样？
14: 这次日本队并没有派出自己的世界杯阵容，当然了，他们世界杯阵容其实表现的也比较一般。日本队、韩国队这次呢都没有进八强，而且呢两个队在这个进八强的比赛中，那个附加赛都是大比分输给了对手。日本队是大比分输给了匈牙利，韩国队呢是大比分输给了德国，都是30分、40分的大败。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呢，日本队跟世界杯。 不是同一套阵容，他们的阵容呢相比于世界杯又往下掉了一层级，而且呢队里面有着大量的新人，所以我觉得中国女篮在这次亚运会上还是最大的冠军热门，也是咱们说以卫冕的身份来不争。韩国队呢是世界杯的阵容，但是韩国队的阵容实力呢，其实我个人认为相比于咱们这支球队还是有着

0: 名额不足，因为他们的球队呢，这一次也是有一些幸运的进了附加赛，但是呢，在附加赛的比赛中是输给了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以这样一个精神面貌去到这个名古屋打亚运会，我对他们的前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给咱们再次带来惊喜。
1: 嗯，那这次考虑到刘雨桐和张子宇的搭档，大家就在想，经过了世界杯的历练，张子宇肯定是要打主力了，能撑得住吗？
0: 其实在前面咱们热身赛的时候，就是韩旭没有回来，在不管是在国内打这些热身性质的比赛，其实先发一般都是刘雨桐先发，然后张子宇呢打替补。因为张子宇他这个特点确实是太特殊了，就是说他也很难说一上来比如说你先发跟对方呢形成连续的这种跑动啊相持啊，包括在这种因为开局上来之后他这个对抗强度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估计中国女篮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可能还是会跟之前在国内热身时候韩旭他们没回来的时候让刘雨桐先发，然后呢张子宇以替补的身份出战，因为他毕竟才只有19岁嘛。包括咱们可以往前回溯一下，我看好多人其实现在对于张子宇的评价两极分化，刚出道的时候觉得我们有2米23的大内线，我们以后可以跟美国掰手腕了，觉得他可以带领中国女篮站上新的高度。但现在呢，随着他在比赛中这种更关注度更高的比赛中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好多人就说啊，张子宇一棍子打死了他，不适合打职业篮球，太慢了，防不出来。这两种观点我觉得都不可取，因为他才只有19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如果您看了上个赛季 WCBA 比赛，你会发现上个赛季在山东女篮，这个队内竞争肯定不如国家队吧，对吧？在山东女篮，张子宇常规赛一共打了10场，只有2场是先发。季后赛山东队打了3场，张子宇是场均出场时间只有不到8分钟，7.5分钟，3场比赛全是替补，说明他这个球员呢还是有着很长的道路要去走的。你不能因为他一两场比赛篮下进攻效率不高，失误比较多，防守端有些没有防出来，你觉得这球员以后就盖棺论定了？这个我觉得还为时尚早。所以关于他的成长，咱们还那句话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你一刀切说他行还是不行，我觉得都是不够正确的，咱们还是应该去给他时间，让他去慢慢的成长。
1: 是，你说这我就想起当年是吧，姚明刚出道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这那当年那可是给王治郅的当配角的那个存在，对吧？很多朋友都说81打上海，哎呀姚明扛不住王治郅。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翻篇了再想，谁更能代表中国篮球的历史高度，其实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这就是所谓球星自己的努力，当然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不知道张子宇有没有这样的造化，但起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发的优势和这样的天赋。希望张子宇也好，他的队友们也好，继续前进。这届的女篮世界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不错的分数，接下来亚运会继续努力加油。也谢谢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盘点总结中国女篮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报道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讲，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全国首款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发布。此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华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保障。北京金融监管局局长朱衍生介绍，这款产品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7时，该国泥石流灾害已致1382人遇难。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赛，中国女篮以61-90的比分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我国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严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2: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3: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4: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 接近16000字。轮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5: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读深，就连忙记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72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2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2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随父子，二人叠势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2: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人，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那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仁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4: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2: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非常的坎坷，他3岁丧父，17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见，故多能避世。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他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50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

0: 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1: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三千，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2: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四十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0: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3: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9: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

0: 被杨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2: 当代师道的流变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 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期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4: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3: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5: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在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4: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五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6: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7: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8: 这是一个好的种族，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9: 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企业还是国家还是实际。
5: 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有启发，有很多问题我没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4: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紧紧相连。
5: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讲教师怎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10: 顾老师，我有时候就觉得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人，他的仁爱之心。
11: 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顾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6: 大家了，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12: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
13: 有什么
5: 发现？你把整个的写完了。
13: 好，
5: 我都走不动了，
13: 快点走。
5: 我的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炸得都是废墟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才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四五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进中国成立之前我就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4: 自青年时走上讲台， 到今日白发苍苍，仍在指导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10: 贺老师，哎呦，我高一鸣看见来了。
5: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焦一红就开了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啊，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那个。
12: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七八十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11: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九十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5: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14: 看了看了，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5: 哎呦，这写了几天吧，这个有四米长了。啊，这是诗书，
14: 诗
5: 书，这边是学记。那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走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对不对？然后这个学记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进而不顾及安世人，不由己成，教育不精其才，学人而之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4: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2: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师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师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5: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聚》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 但是呢，不同

0: 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呐、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啊，没有啊，不可能的事儿。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你掺了八升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1: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0: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识辨力啊。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1: 拆裂阴黄之患，
0: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儿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
1: 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子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0: 子磬削木为锯，
1: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子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磬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磬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2: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手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3: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4: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月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5: 我叫王金花，5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那个挖管的不拉
4: 肚皮。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6: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那一件，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1: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2: 本地苗话就说
3: 安德岗。
1: 安德岗。安德岗。
0: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汁液，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洗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4: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一根线打结一样，你的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越腾越微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它纸还在，永远在。
0: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4: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是一个绣娘。
0: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1: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0: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1: 这是传统的图案，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图案？
4: 那种就是反差图了，因为图案的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1: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4: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我不想尝试。
5: 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4: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1: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4: 你西方化，很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变质了，那我们苗绣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0: 说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 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它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1: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0: 千百年过去了，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了电脑屏幕，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诗字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袖珍，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科为您朗诵。
6: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夫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

0: 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蓝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胡彦斌的歌曲。他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全能创作人，被称为内地国风开创者，影视 OST 专业户，曲风的跨度极大，兼具流行、国风、摇滚、抒情、电子，形成了辨识度极强的胡式唱腔加融合编曲体系。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红颜》。这首歌曲之所以传唱20余年经久不衰，在于它不只是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曲，而是一首完整的江湖悲歌。胡彦斌以此曲编唱一身的创作实力，用 R&B 包裹着古典意境，用细腻唱腔剖开了英雄不为人知。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诀别诗》，他创作的逻辑不是单纯的对齐古筝、二胡，而是以现代 R&B 的节奏转音律动为基底，嵌入五声的音阶、古典民乐配器。比如说刚刚这首歌曲《诀别诗》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4: 到这儿。

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孙杰、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藏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7: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8: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7: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 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9: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7: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0: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7: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7: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4: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2: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27: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7: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呼和浩特晴，24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孙少成的处分决定；
1: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华能，白勇、中国东；
2: 包刚调研15/57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
1: 自治区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名单，10名一线教师入选；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来内蒙古种棵有一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在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启动，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党中央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自治区党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坚决肃清流毒影响，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始终从政治的高度清醒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坚决有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觉同一切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持续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紧盯煤炭、国企、金融、新能源、工程项目、民生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紧盯一把手和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规范权力运行，扎紧制度笼子，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切实用制度管好权、管好人、管好事。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党建与业务工作统筹起来，研究谋划，部署推动，一级带一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好监督专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保障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总经理钟国东。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华能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国家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战略，加快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高标准推进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算电协同、风光清储、智慧矿山等新业态，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今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华能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中国华能进一步落实好达成的合作共识，在新能源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源网荷储、能源科技创新、生态修复治理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高质量谋划布局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助力内蒙古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科技创新是能源转型的核心引擎，希望中国华能围绕煤炭绿色智能开采、煤电高效利用、新能源就地转化、新型储能建设等方向，与内蒙古携手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能源科技成果转化场景。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与企业一同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上展现更大作为。白勇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华能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华能在内蒙古改革发展等情况。他说，内蒙古是中国华能的战略高地、投资重地，双方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当前公司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华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围绕服务建设能源强国和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动各项部署全面落地。下一步，中国华能将深度融入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发展，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深化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在国网蒙东电力公司电力交易中心、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内蒙古电力集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大青山实验室，包刚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交易、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新型电网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要坚决扛牢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支撑能源电力绿色转型发展的责任，优化主干输电网骨架，推动新型配电网升级改造，支持智能微电网建设，构建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构架，打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要做好用电市场分析和交易机制研究，完善现货加中长期加辅助服务加绿电加绿证协同市场机制，畅通绿电资源价值转化路径。要以科技赋能电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集中攻克柔性构网、智能调控、常识储能等关键核心技术，增强电网安全韧性，提升应急保障水平。在自治区能源局，包刚听取沙歌荒大基地、和林格尔及察哈尔绿电算力园区规划建设专题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 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关，获得电力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要坚持煤电风光水清储多能并举，外送和就地消纳并重，原网荷储协同互动建设，夯实传统能源兜底保供能力，切实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效能，加快推进沙哥荒大基地及外送通道建设，持续开工一批成熟度高、支撑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提高投资入铜水平。要加强新型电网与算力网协同规划布局，科学配套建设算力设施供电工程，支持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新业态发展，因地制宜扩大算力设施绿电消费规模，促进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新质生产力提速发展。要强化新型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超前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为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强保障。王本强参加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名单，10名一线教师入选。他们是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第一中学苏永红，包头市特殊教育学校冉威，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运力光，乌海市第18中学于伟平，鄂尔多斯市特殊教育学校刘巧秀，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戴秀平，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雷彪，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李红，内蒙古大学傅索根，内蒙古工业大学常泽辉。他们以平凡坚守诠释师者大爱，用责任担当书写教育答卷，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教师崇德向善、潜心育人、甘于奉献的动人风貌与时代担当。
2: 近年来，我区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实际，加快实施教育加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培养造就了一批批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31.68万名各级各类教师深耕3尺讲台，牢牢筑起教育强区的深厚根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3: 14五以来，自治区出台教师职业行为细则等12项制度性文件，设立自治区师德违规问题线索举报平台，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全面提升。我区把加强师范院校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纳入教育强区改革试点任务，构建起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动态调整优化中小学教师工编制结构，促进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协调发展，积极培育职业教育名师，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实施高校青年科技人才发展项目，提升高校教师教学和研究能力。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俊喜：
4: 14五以来呢，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提高了11个百分点，高中阶段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达到了68.73%，教师的资源配置呢，我们实现了不断的优化。
3: 多年来

0: 来自区教育厅不断完善惠师政策，保障教师待遇，减轻教师负担，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着力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培训、职称、待遇、表彰、宣传等方面给予乡村教师政策倾斜，建立并公布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让教师职业吸引力和教师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显著增强。自区教育厅人事处处长崔鹏飞：
1: 我们将持续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让教师政治上有荣誉，生活上有保障，社会上有地位，让广大教师能够静心从教、安心从教、忠心从教。
0: 同时，自治区通过开展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活动、全国最美教师推荐、自治区最美教师选术等 EPP 师德典范脱颖而出。目前内蒙古全国教授育人楷模共两人，全国最美教师两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1个，尊师重教的氛围日益浓厚。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10号，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来内蒙古种棵有益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启动，来自全球6个国家和全国10个省区近600名志愿者齐聚库布齐沙漠深处，用双手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腹地种下绿色的希望。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地处国家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生态攻坚战核心区。40多年前，这里还是黄沙肆虐的不毛之地，一代代治沙人扎根于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批次、上万名国际志愿者先后来此义务植树。本次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将持续到12号，接下来的2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志愿者将在恩格贝持续开展草方格扎设与生态研学活动。
3: 如何让三北生态修复告别经验主义，迈向精准开方？今年1月获批的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近日交出了呼和浩特方案，专为草产业研发的垂类智能体问草 1.0 版本正式进入测试运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4: 问草 1.0 融合了本地算力优势与海量种质数据的草业秘术，用数字手段为荒漠化治理、草畜平衡和乡村振兴提供一地一方的精准解法。记者现场体验发现，问草相当于草产业领域的专属智能助手，只需输入土地、气候、土壤信息，内置草修智能体即可自动出具诊断报告，定制一地一方修复方案，并配套适配种子包，依托海量三北种质数据，生态修复更科学高效。问草一头连着呼和浩特蓬勃的算力产业，一头深扎三北生态种源数据池，真正实现了草产业从人力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跃升。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蒙草集团副总裁陈瑞珏：
5: 接下来我们会把问草在整个三北重点区域去落地推广，让数据直接扎到修复的现场、育种的一线、草产品的交易市场中去，解决基层不会修、修复不好、卖不掉的一些实际问题，给草产业源源不断的输送数字能力。
4: 截至目前，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累计立项实施60个科研项目，主持或参与发布标准45项，通过审定草类新品种45个，获得授权专利73项。
3: 请听简讯。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内蒙古交易团携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亮相，把中医药、蒙医药带上国际舞台。
2: 9月10号上午，金丰科技绿氢至14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1期首批产品在新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国首创风电制氢、生物质气化与甲醇合成全链条贯通，并实现100万吨级商业化落地。
3: 近日，第4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内蒙古美术馆火热展出。 全区200余件青年美术精品集中亮相。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
6: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6: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5: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6: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6: 要是出去玩呢？
15: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6: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 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